0: 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2000舰艇，预计新增大约9000至10000名的美军，相关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将会在11月底之前就会抵达。
1: 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起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 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 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亦让布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齐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4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齐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就说，他不认为当前的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而且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美伊的协议，那么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会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为广泛的反制方案，而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的加剧。
2: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 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3名伊朗高级官员和1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 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 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的升级，美国财政部在1号就宣布新一轮的制裁就瞄准了伊朗的汽车体。

0: 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一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国的对话，未来会继续的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泽西强当天在会见伊朗企业家时发表讲话称，尽管美国曾经在谈判期间多次的袭击伊朗，伊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他也指出，美国实际上无意进行对话，而是想要摧毁伊朗。同时他也表示，各国领导人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共同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法。针对经济问题，佩泽西强就说，政府正在着手解决商业领域的所有问题，尽管面临着海上封锁，伊朗仍然致力于通过陆路与巴基斯坦、伊拉克还有阿塞拜疆等国拓展进出口的渠道。
2: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在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在一号也公布了逮捕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的行为。而伊朗外交部当天就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的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事。
3: 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印尼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五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5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一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关心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就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机长，两个人经过了治理之后，一号已经移送了阿联酋。阿联酋的总检察长下令要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1: 以色列的调查则是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而事件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的事件。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

0: 间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看到是北约秘书长就警告俄罗斯的敌对行动持续，待会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
7: 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会举行三方会谈，普京表示任何的对话都是有益的，关键是会议的议程。普京现在透露他的孙子是会说普通话的，将来可以充当他的翻译员。
8: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9: Какова бу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для любых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встреч? О чем мы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Но в целом любой диалог только на пользу.
8: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沿这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局方面，乌克兰的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的实战。
1: 俄罗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桥梁一度关闭。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在一号表示，双方已经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也同意迅速拨付更多的资金用在2027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一号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北约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但盟国必须要做好准备，应对俄罗斯持续开展的敌对行动。
3: 北约秘书长吕特一日在德国明斯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俄罗斯正通过侵犯领空、纵火及破坏活动在欧洲各地试探北约盟国。他还提及八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事件，将其称为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攻击。吕特在这一场合强调，尽管当前未见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威胁，北约仍需警惕俄罗斯针对盟国的持续敌对行动。
4: We see Russia testing us across Europe.Airspace violations, arson, sabotage, and of course the Russian hybrid attack at Leipzig Airport in August. While we see no imminent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NATO, we must be prepared for Russia'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allies to continue.
3: 荷兰首相耶腾则表示，欧洲正面对新的安全现实，必须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下展现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俄罗斯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在日前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随着乌克兰的人力资源枯竭，将会更多的使用外国雇佣兵，这也违反国际法。
0: 对于朝鲜士兵援助俄罗斯，米罗什尼克就强调，根据双边合作协议，朝鲜士兵可以合法进入俄罗斯宪法明确的任何土地上。他也透露，朝鲜士兵未来可能会被派到需要反击乌克兰攻击的任何方向上。
5: 雇佣兵问题一直是米洛什尼克办公室调查乌克兰违反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他引用乌克兰专家的数据说，目前有7000多名雇佣兵在俄乌冲突前线，并没有给出俄罗斯调查的数据。
6: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ы о механизме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ровн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И их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смущает, что наемничество – это е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оен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Украины будут истощаться, тем больше они будут стремиться з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еньги нанимат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Только мне что-то 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желающих из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оевать за Украин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5: 联合国1989年通过《反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国际公约》，明确禁止雇佣兵直接参与敌对行为。乌克兰在1990年签署公约，但是俄罗斯并未签署公约。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雇佣兵并不受战俘、作战人员身份保护，雇佣兵被俘将以刑事犯罪对战场杀敌行为进行审判定罪。
7: 乌克兰方面同时也一直在指控俄罗斯方面是将外国的士兵推到了战争的前线，应该指的就是朝鲜的士兵。现在朝鲜的士兵有多少是在俄罗斯境内，有多少是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呢？
6: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ередовая у нас е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Во-первых, они все являютс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и территориями России, а во-вторых, больше чаще всего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помощь наших корейских друзе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Насколько я знаю, они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в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вторж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о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на любых дру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ед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7: 那就是还有可能未来，可能在其他的军事方向上会用到朝鲜士兵。
6: Там, где примет реш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где нужна будет помощь в отражении.Атак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Поэтому это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или на рассуждение уж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в рамка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 между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й и Россией.
5: 米洛什尼克反复强调，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是紧密的双边合作框架下的合法行为。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的任何领土都符合国际法。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号是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的公开庭审，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当天就此回应说，中方应该要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凶犯，彻底的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就说了，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的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的管设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的深层问题。此案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的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0: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是降至26%，创下了新低。
1: 现在有将近70%的受访者认为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而共和党的受访者当中有超过一半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高物价也成为特朗普和共和党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
8: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2025年3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对于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仅为17%。经济曾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控制通胀，并承诺降低物价。但此次调查显示，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52%持这一看法。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 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特朗普正在加紧举行竞选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生活成本压力正给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带来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加州州长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9月30号的晚上登场，民主党人贝塞拉称加州正在成为特朗普政策的受害者，共和党人希尔顿则是将加州长期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民主党多年的执政，充斥着不必要的官僚机构和监管，导致加州的生活成本高昂。
9: 30号晚登场的这场由 CNN 主办的加州州长候选的辩论上，双方就生活成本、移民数据中心等议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希尔顿将加州的高昂生活成本归咎于已控制加州州议会和州政府主要职位超过15年的民主党。希尔顿希望通过大幅削减对

0: 企业的繁重监督来降低。民调显示，贝塞拉的支持率为58%，大幅领先希尔顿的33%。加州选民最为关注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紧随其后的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对。因此，特朗普对希尔顿的支持也可能成为其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而贝塞拉在辩论中反复把希尔顿描述为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希尔顿对此表示，特朗普是贝塞拉唯一的攻击点，重复的内容是在侮辱每一位迫切希望加州发生改变的加州民众。据悉，贝塞拉采取了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批评者认为他是有意降低曝光率，希望在这个已经有20年没有选出共和党州级官员的州份里轻松赢得选举。凤凰卫视杨明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的科技万富翁马斯克将会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也会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这个项目就结合了科技、军事跟政策领域的专家，评估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还有美国需要掌握的关键能力。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稍后回来要关注到的是，香港庆祝祖国国庆烟花汇演，有超过3万枚的烟花照亮维港夜空。稍后见。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香港在10月1号的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的市民以及旅客共庆盛典。而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1: 三。

0: 汇演晚上8时整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第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1: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0: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
1: 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香港烟花汇演再度吸引了大批的海内外访客，而热门地点尖沙咀更是人山人海。为了承接人气所带来的财气，区内有大型商场推出了芭蕾演艺和烟花汇演结合的主题活动，现场访客就表示愿意为新颖的节日体验来买单。
3: 海天一色的维港和优雅动人的芭蕾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趁国庆黄金周，在香港尖沙咀就可以亲身体会。核心商圈内有企业推出主题活动，让观众看完舞台演绎，还可以无缝衔接国庆烟花汇演。现场市民和访客纷纷表示，形式新颖，充满吸引力。
4: 咩吸引到你会觉嚟？
5: 哦，因为见到话又有睇芭蕾舞嘛，又可以睇烟花，即系对我嚟讲觉得几新。我第一次知道就係，原來佢已經開咗三年。
6: Just for the fireworks and to see the ballet. Yeah, very beautiful. What I heard is supposed to be very beautiful.
4: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ir Hong Kong? Is it also good?
6: Yeah, it is very nice. We love it.
7: It's amazing. Actually, 2 years ago we were here again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it. It was excellent. Yes, thank you. We very much enjoyed the fireworks from, you know, through this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3: 为了和观众共贺佳节，香港芭蕾舞团携敦煌莫高窟为灵感的舞蹈选段登上视野开阔的舞台，生动演绎壁画中的经典角色，后又以火锅和华尔兹元素碰撞，将中西荟萃的创意风格发挥到极致。随着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附近不远处的香港文化中心同样气氛热烈，观众脸上难掩兴奋表情。
8: 感觉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从深圳这边赶过来的，今天也是一天的路程，我们来到这里也是等了很多个小时，我本来有点疲惫了，但是看到了烟花的话，我们心情激情比较澎湃吧，比较开心，期待下一次的烟花表演。
9: 烟花和那个音乐很契合，然后它的那个一到高潮的时候，它就放得很嗡嗡嗡那种，很好。

0: 常会再来，并且它没有味道，它的那个曲烟做的也很好。
1: 为了能够更好地感受国庆烟花汇演的氛围，有不少市民游客已经提前预定好维港两岸餐厅的烟花观景位。记者走访现场发现，有不少相关餐厅的这些位置都已经被预定爆满，可谓是丁财两旺。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内地文旅消费市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中国交通运输部就预计，两节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7.8亿人次，境内的长线旅行和出境游迎来双高峰。
3: 受双节叠加影响，长线游火热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一大特点。内地旅行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境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2000公里以上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一倍，10天以上超长行程预订占比达到26%。
4: 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
3: 业内指出，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城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较2025年增加3.2天。
4: 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3: 中国文旅部在节前启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据初步统计，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进一步助推假期消费活力释放。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5: 马上我要看到是美国施压欧盟释放柴油，否则会面临柴油出口禁令，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小幅收涨，而市场从早盘的跌势当中反弹，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从多年的高位回落。我们要请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帮我们做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小幅上涨，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早盘一度再次刷新24年来高位，随后回落则是暂时缓解了市场的压力。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均小幅收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美联储的副主席杰斐森则表示，美联储官员可能需要更多

0: 时间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加息。这一表态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短期之内还会进一步加息的担忧。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早盘一度是接近5.34%，再创24年来新高，随后则是回落。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制造业活动略低于市场预期，同时报告还显示制造商支付的价格明显上升，再次引发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8月份的建筑支出则是意外上升。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4%，收于每桶102.31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2.7%，收于每桶92.87美元。高油价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依然是市场关注的重大风险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胀可以帮助美国更快降低债务负担，同时批评美联储目前的利率政策，认为高利率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压力要比通胀本身更大。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5.24%，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2.102，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0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根据媒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向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施压，要求其释放柴油的战略储备。并且警告，如果不照做，可能会面临着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风险。
2: 欧洲多国正就释放柴油的储备展开危机磋商。根据两名的欧盟外交官员的话表示，欧盟的能源联盟将会是在2号要召开会议，围绕潜在的柴油库存的释放有关议题进行讨论。
3: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正在就柴油储备释放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正在与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以协调如何推进，同时也在与美国政府进行高层接触。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一日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高企的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采取协同应对方案的诉求。格里尔同日表示，美欧双方都迫切希望合作，向市场投放更多柴油。
4: So we have had conversations today with some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about this issue, and there is an eagerness on both sides to work together to get more diesel to the market. We know that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y're sitting on reserves. I think I won't put words in their mouth, of course, but I think they would love to have a cooperative path forwar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how we get more diesel to market. Getting some of that diesel that's in the reserves is part of that equation.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一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有信心欧洲能够通过动用紧急柴油储备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飙升的局面，并认为很快会有好消息传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敦促欧洲国家应加快兑现现有承诺，并立即提供更多供应，以应对持续的柴油供应中断。贝森特补充说，美国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不应让美国独自承担全球柴油短缺的负担，另据欧洲以求柴油短缺的负担。另据欧洲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已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内释放1.2亿桶柴油储备。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欧洲商业库存与战略储备中合计持有多达4亿桶柴油，若投放市场，有望压低全球油价。有报道分析指，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欧洲升级施压力度，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国内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的攀升，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盘中就突破了5.3%，而房贷收益率也升到了3年来的最高。同一个时间点 ，AI 投资也带来了巨额资金的需求，以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进一步的增加利率和通胀压力。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
0: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 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0000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一号实施第13次载人任务，飞船搭载了4名宇航员升空，将会前往国际空间站。
5: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Go Falcon, go Dragon, and go Cruiser.
1: 猎鹰九号搭载龙飞船，于美东时间1号的上午11时10分，香港时间的23时10分，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点火发射升空。发射不久之后，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成功入轨，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照计划，飞船将会于发射之后的大约8小时对接国际空间站和谐号节点舱。
2: 而距离叙利亚的政权发生更迭已经将近2年的时间，但叙利亚的复苏进程还是步履维艰。
1: 由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逐渐的转向，叠加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充满着不确定性。
3: 叙利亚重建进程推进艰难，世界银行评估当前重建工作所需的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有官员就认为，相较于叙利亚的发展愿景和重建需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似乎未达预期，叙利亚的复苏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6: بموضو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نحن يعني كان في رؤية وفلسفة للحكومة إنه الموضوع يكون عن طريق بناء استثمارات وبناء شراكات طويلة الأمل.نحن فينا نقول انه مثل م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خذل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على مدار 14 سنة الماضي اليو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عم يخذل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مرة تانية يعني بعد كل نهاية أزمة بعد كل نهاية حرب كنا نشهد مؤتمرات ل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لأنه ل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هي ما بتختصر على موضوع بناء الحجر أو بناء الطرقات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إنما إعادة بناء الاقتصاد إعادة إطلاق دورة الإنتاج في البلد
3: 对经历多年战乱动荡的叙利亚而言，重建并非易事，涉及排雷和清理数百万吨废墟等大量工作。尽管叙利亚局势长期成为多方聚焦的重要事项，但由于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国际社会的关注正在逐渐发生转移。
7: كان ينظر إلى دول الخليج على أنها الداعم المالي والراعي الرئيسي لسوريا في مرحلة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غير أن الصراعات في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التي أثرت على تدفق النفط.من دول الخليج إلى الأسواق الدولية قد قلصت القدرة المالية لتلك الدول ووجهت اهتمامها نحو إعادة بناء أنظمتها الدفاعية والتركيز بشكل أكبر على الأزمات القريبة من حدودها ومن ناحية أخرى أدت الضربات المتبادلة بين روسيا وأوكرانيا إلى تفاقم أزمة إمدادات الطاقة إلى سوريا مما تسبب في ارتفاع أسعار الوقود اللازم لاستئناف عمليات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وإزالة الأنقاض
3: 叙利亚各地的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且有限。 为应对当前的财政状况，当局采取了上调燃料价格、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紧缩措施。
8: Syria is experiencing an early and uneven reconstruction phase, with a huge ga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the country's actual

0: needs. The rebuilding of the country is moving slowly, leaving millions of Syrians in constant suffering.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在智利有多个城市一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下一个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在首都圣地亚哥的集会之后，也演变成为警民冲突，最少有17人被捕。 警方就发射了催泪瓦斯跟水炮驱散示威者。这一次的示威是由学生组织发起，首都圣地亚哥一共有6000人参与，他们不满政府削减下一个年度的教育开支0.57%，因为智利的失业率已经高达9.5%，也是5年来的最高点，有98万人已经失业。总统卡斯特在今年3月上台之后，削减公共部门的支出，虽然说新一份的预算案的公共开支增加1.5%。
2: 但削减只削减教育开支，会让教育机构难以运作。名古屋亚运会10月1号结束第12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增加到了154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54枚金牌、71枚银牌、63枚铜牌，进一步的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 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59金和30金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是以16金和12金分列第四和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4银、19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3位。
1: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众内地与香港艺人歌手，包括肖战、李沁、姚晓棠、陈伟霆、杨千嬅、朱一龙、黄晓明、周深、容祖儿、陈小春等，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共同向祖国送上祝福。
4: 香港演员吕良伟与太太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吕良伟透露，刚从欧洲完成好莱坞电影拍摄返回香港，保养得宜的他不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养生之道。
5: 其实保养喺我嚟讲咧，就系心态好紧要咯。咁啊，因为心态咧影响到你个动态嘅。 动态咧影响你个状态嘅，所以系心态好紧要。跟住咧，识点样去食啦，点样食系对我身体好啦，跟住就运动啦，运动好紧要，千祈唔好令自己受伤。咁就跟住就休息，睡眠亦都质量好紧要啦。啱啱喺欧洲拍完《部荷》你活片翻嚟，所以就系咯，而家就忙紧配音啦，对手就。 宇宙最强啦，甄子丹啊，因为佢呢部戏咧，佢又系男主角，亦都系导演。我睇佢拍得真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我觉得好值得俾大家去期待。
3: 香港影后惠英红近日飞抵法国巴黎，准备出席时装周活动，但她的团队在机场返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堵车等待时，车窗被人砸破，手提包被抢。惠英红在社交平台发文。 提醒国庆出门旅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并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另外，惠英红表示，她与团队都平安，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报警并向大使馆求助，已在安排后续所有事情。感谢大家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道，美军在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还有万名士兵。也门胡塞武装村在过去一天内遭到沙特四七次空袭。迪拜客机的冲突事件，机长还有副驾驶都被移送阿联酋。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这是彭博社在1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还有中东的外交官私下在会谈时提出，伊朗愿意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到遭到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现在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要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
1: 2期舰艇，预计将会新增加大约有9000到10000名的美军。这些舰艇包括战机、人员会在11月底前就会抵达。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起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3艘2期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期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 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 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亦让布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4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且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那么美国可能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会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现在伊朗也在制定更加广泛的反制方案，所以美伊的军事对峙还有外交僵局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2: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 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一号宣布，新一轮制裁主要瞄准了伊朗的汽车、铁路还有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在规避制裁和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了美方的制裁。
3: 看着架上的

0: 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再来看到也门局势，这是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1号的报道，指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政府军在当天就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更打伤了有50人。在当地时间1号的夜间，你看到也门萨那呢传出了爆炸声，于是就遭到了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表的声明指呢，在过去24小时，沙特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有47次空袭，目标就覆盖了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另外，也门政府军的消息指，从1号清晨以来，在塔伊兹省就五条战线持续在交战当中，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到了重大人员伤亡。也知道了1号的下午，这个战斗还在持续，政府军加大了地面的军事行动力度。好，再来跟进看到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的机长，而两个人经过治理过后，1号都被送往到了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的小组调查，包括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而以色列的调查就认为，这个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总理内塔尼亚胡更说，目前还不能断言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两周年仅仅一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两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两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了重大安全事件，现在防空警察已经在1号公布了逮捕一名27岁英国和伊朗籍的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准备要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伊朗外交部在当天也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在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了伊朗在涉事。
2: 英国反恐警察1号表示，印尼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5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五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

0: 破坏协作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掌握财经消息。现在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房贷利率升至近3年来的最高。第二届莫斯科科技创业峰会开幕。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美联储在上月加息的25个基点，表示主席沃什应该要投下反对票，但强调依旧还是选择信任他，并且将矛头指向是其他的决策官员。而与此同时，现在美国媒体在报道说，特朗普可能会寻求撤换掉包括前主席鲍威尔在内的3名美联储理事。
6: 美联储上月已经通过加息25基点，特朗普如今表示自己提名的主席沃什当时应该站到反对的一方。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特朗普表示：“我不怪沃什，但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会投反对票。”被问到是否后悔提名沃什，特朗普没有直接表示懊悔，而是强调仍然信任他，并称沃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制约。特朗普还指责美联储内有奥巴马及拜登任命的官员，声称这些官员出于政治动机想要伤害自己。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3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以及理事巴尔，但3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针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项目管理以及监督存在问题，工程成本增加约10亿美元，但是没有发现行政失当，也没有发现需要移交检方的刑事问题，更没有将超支责任归咎于鲍威尔个人。特朗普仍然表示鲍威尔不应继续担任理事，并要求司法部长审阅报告。不过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认为，报告内容恐怕不足以支持法院认定存在撤换鲍威尔的正当理由。另外，特朗普此前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资料为由，试图撤换库克，最高法院今年6月份阻止这项行动，要求给予他通知以及回应的机会，并允许他在诉讼期间留任。至于巴尔涉及的硅谷银行倒闭监管争议，初步调查也没有将责任直接归于他本人。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警告，撤换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促使3名理事透过诉讼继续留任，反而拖慢特朗普重塑美联储的计划。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与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盘中已经突破了5.3%，房贷利率也升至近年来3年来的最高。与此同时 ，AI 投资带来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都在进一步增加利率和通胀压力。美联储正在面临的政策环境。

0: 变得更加复杂。
1: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李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0000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在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的民主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效能危机，这也在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从德国的选择党选举的突破，到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取得了新的进展，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而极右翼力量为何会持续崛起？欧洲的民主又将如何来回应社会诉求，重建民众信任？一块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效能危机。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承诺未能兑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以及战争、能源等多重危机引发的社会焦虑呢，正在削弱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一个信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更容易借助民众的不满情绪，通过看似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来争取支持。事实上，就在马克龙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呢，欧洲多个国家的政坛也正在凸显这一趋势。在德国，我们看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近期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正在成为传统政党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其选举表现不仅冲击了德国传统政党的格局，也让围绕移民、国家认同以及政党合作边界的争论进一步升温。而在法国，虽然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经在多项的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根据9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呢，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首轮投票模拟中将获得较高的支持率，几乎会锁定进入到第二轮的竞选当中。与此同时，该党还在刚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突破，首次形成了正式的党团。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向国家政治制度内部延伸。从德国到法国，欧洲极右力量的发展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在对传统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那么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为何能够持续崛起呢？简单来说，经济压力、生活成本、移民安全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在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选择。当民众感到现实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就可能转化为对新政治力量的支持。当然，极端政治力量支持率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要执政，更不意味着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会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不同的国家

0: 选举制度、政党联盟和政治传统仍然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最后，我们再回到马克龙所说的民主效能危机。对于欧洲的民主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更在于能否重新建立政治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如何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安全、移民等一系列问题的关切，正在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面对的考题。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第二届莫斯科科技创业和创新创业峰会在近日举行，这次的峰会是由莫斯科市政府来主办，人工智能成为贯穿全场最为核心的议题。峰会汇集了来自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13个国家的超过150位演讲嘉宾，以及100多家科技公司的创新解决方案展示。在峰会设立的17个奖项中， 最佳 AI 解决方案提名成为绝对热门，吸引了近70%的初创企业申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已经牢固地进入民众生活，很快将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成为习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则表示 ，AI 正大幅降低技术创业门槛，从创意到首批产品的流程可加速16倍。
2: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бы был принят закон, позволяющи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весторам, такие как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енсионные фонды, инвестировать часть свое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венчур, это бы,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помогло.
1: 峰会重点推介的恰赫拉布莫斯科计划集中展现了 AI 解决产业痛点的成果。计划征集到来自53个地区的超过1200份申请，最终选出10个获胜团队。 共享超过2000万卢布奖金，代表性方案涉及医疗、银行、建筑等各个领域。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林披露，莫斯科每月借助 AI 处理 140万次医学影像研究，其中约80%来自各地区。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预计，到明年初，银行 75%的企业贷款和 100%的个人贷款将借助 AI 完成，无需人工参与。
3: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на выставке свыше 100 решений, 43 из них. Это реш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кластера наших резидентов. Мы очень этому рады, и мы работаем над тем, чтобы каждый резидент, каждый стартап, кажда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нашла для себя крупного партнера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бизнеса.
1: 凤凰卫视尹丽、夏维热尼亚、莫斯科报道。
4: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内地的文旅消费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中国交通运输部就预计，在两节期间，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能够达到27.8亿人次，境内的长线旅行和出境游都迎来双高峰。
5: 受双节叠加影响，长线游火热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一大特点。内地旅行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6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境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2000公里以上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一倍，10天以上超长行程预订占比达到 26%。
6: 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5: 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业内指出，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城，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
6: 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较2025年增加3.2天，体验更深度。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中国文旅部在节前启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5: 据初步统计，各地将举办超过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进一步助推假期消费活力释放。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4: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

0: 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民调显示，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只剩下31%。特朗普正在布局中期选举，宣布韩国要到美国投资，但是韩国不满相关的宣布超出了美韩双方共识。文汇也会有所评论。美国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十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飙到5.33厘，市场对于美国实际的经济担忧在大幅度的增加。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断的在下跌，尤其非常不满对他的经济表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从对于钢铁的投资还有芯片的投资，都是特朗普在各个中期选举当中要拉抬对共和党支持。

0: 市率的关键投资宣布计划。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1%，反对率达到3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表示不认同。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都有类似的趋势，所以特朗普呢开始已经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前32天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共和党拉票。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即将开始为期32天的巡回访问，当中包括这个星期在德州跟俄亥俄州的行程。他表示对共和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中，他星期一就宣布，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金属公司将在中西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相当于1170亿港元，新建美国史上最大的钢铁厂，预计可以创造将近8000个职位。白宫说，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在新建过程和全面营运首10年之内，会带来高达95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特朗普试图通过这项重大计划展示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政绩，盼扭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他宣布韩国要2000亿美元到美国的投资计划，资金会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其中的540亿美元将用在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0: 媒体报道说，这是去年美韩贸易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还有在德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但是在星期四下午，我们看到了韩国产业部长有不同的声音。韩国产业部长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公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说韩美达成共识，阿拉斯加项目如果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他们是不会推进的。那么他说，他们看到媒体报道，白宫公布了具体的数字，又说项目已经敲定，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之前韩美达成的协议的范围。所以媒体报道说，有20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且投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在星期四立刻表达了不满，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2: 就是。这一次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说自己做宣传做得还不够，现在在全国范围啊，到处去举行催票的活动。当然，就他的，前段时间他放出一个大招，说如果共和党的选举赢了，给每个合资格的美国选民5000美元。现在看来这个招不太管用，他又换了一招了，比如说要建这个150亿美元的钢铁厂，就开始画另外的饼了。但是那个也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他就突然想到了，哦，还有一个要被宰的对象就是韩国。因为去年签的所谓这个和韩国的贸易协定，和日本的贸易协定，和欧洲的贸易协定都包括对方来投资，现在真正落实的或者是已经在动的投资就是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他在前一段时间就说了，韩国为什么还不动啊，已经1年多了。那韩国方面一直就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在拖，除了那个造船之外，那现在特朗普终于坐不住了，他来宣布，不管你同不同意啊，他宣布，这个数额非常巨大。我觉得这个5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其实是有难度的。这种技术和这种工程的量，尤其在极地地区做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经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亚马尔那个。LNG 其实非常成功，后来呢，美国就非常着急，就禁运那里面的东西，特别是让法国也退出后边的相关的这个运作。韩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程的经验。现在的这个看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这8座的核电站，因为美国它明显缺电， 缺电之后用燃煤的就用这个燃气电厂呢，那个设备也一时半会生产不出来。而韩国恰恰是全世界在核电方面建得最快的，就是它在阿联酋它有一个项目，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项目，而且呢它这个质量还不错，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如果瞄准这一点的话，倒不排除韩国方面会乐于和美国来做这个共同的建设。但是这里面又出问题了，赚的钱到底怎么分？因为这个美日的那个投资啊，是90%赚的钱是由美国人赚走的，所以等于说韩国人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条件就很难说了啊。
0: 谢谢杨辉。美国从去年四月份启动了对全球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还在扩大。八月份的数字更是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来的新高，当中石油有关的工业品的进口，还有 AI 基础设施有关的进口，都是贸易逆差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数字显示，八月份商品贸易逆差环比扩大11.5%到1326亿美元，这是去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逆差，远高于彭博调查经济学家预期中值的1150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升到了3361亿美元，环比增加5.5%。工业用品进口激增16.6%，成为进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石油产品是主要的构成，另外资本品的进口也增长4%。电脑和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都有所增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使得相关设备进口保持较快增长。食品进口增长5.5%，消费品进口则是下降1.6%。华尔街见闻说，这些都显示了进口增长并不是所有类别同步扩张，而是主要集中在工业用品跟资本品。美国经济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向上修正到增长2.2%，同时八月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持平在3.4%。核心的 CPI 通胀维持在3%，比预期要温和。因此呢，货币市场显示，联储局十月份加息的几率由原本的50%降到36%。但是在能源价格跟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
3: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九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5年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在扩大。难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分析。
2: 这个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还要高，它当然就是和贸易赤字增加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消费多，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的关税就明显它的效果不如预期，因为到八月份突然这个利差又上来了，它的关税挡住的可能是一些消费品，但是呢资本品挡不住，尤其是和这个电子设备相关啊，还有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因为好多它是豁免的，所以呢本来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它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有规则的，但特朗普搞了一个关税战之后呢，就是有实力的公司就可以申请豁免，他觉得重要的就是要豁免，他觉得要保护的就50%的关税，包括他要去破坏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些什么汽车啊、钢铁啊、这个铝材的产业链，这都是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太强了。
0: 谢谢王辉。星期三的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好过了预期，而通胀方面仍然具有压力的。现在市场现在最担忧的是，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的飙升，像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突破了5.3%，到星期四这一天又上升到了5.33%。那么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背后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继续是担忧扩大。比如说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升，美国虽然上修了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到2.2%，但是没有抵消通胀的忧虑，偿债收益率上升，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星期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到了5.3%上方，一举突破2007年的峰值，创下2002年，也就是世纪之交水平的最高水平，快要到这个点了。那么这个关口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暗示着美国的借贷环境并不是像近来一些投资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回到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的常态，相反更大的变局或许正在酝酿。金融时报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债券遭到抛售，引发了恶性循环。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底的时候飙升超过0.5%，达到5.3%上方，距离上次在2002年触及的水平仅一步之遥。对于一个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充当全球金融锚的市场来说，如此幅度的波动并不寻常。一位前星际银行股分析师惠特尼警告，华尔街指美国消费强劲之说掩盖了经济底层的脆弱基调，又形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能是纸牌屋，一旦热潮退却将显露非常危险的经济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前，凭着精准评论一战成名的惠特尼在彭博的访问当中说，美国下层消费者财务状况一直恶化，年收入10万到15万美元的家庭开始出现捉襟见肘。他表示，眼前股市都靠 AI 相关股份撑住，其余大部分股份实际表现欠佳。来自于Pinko 也就是品号的联合创办人比尔格洛斯说，不要持有债券，要谨慎投资股票，说资产负债表已经失去平衡，成长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更是关注股市带来的繁荣使得美国普通富豪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说占美国人口0.1%的超级富豪却掌握着全国15%的财富，平均这些超级富豪的家庭财富超过了2亿美元。说超级富豪不只是正在跟普通的美国人拉开距离，股市繁荣使得他们的净资产已经增加超过了10万亿美元。受到这个推动，超级富豪和普通的美国富豪的差距也在拉大，所以股市一旦掉下来，可以想象影响会是有多大。下下来我们会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要平抑通胀压力，对于柴油的问题施压欧洲国家要支持帮忙柴油的出口，待会儿会讨论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7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经济顶压前行，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等。在香港庆国庆的仪式上，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推出来，希望尽快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0月1号分别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这是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 香港必須主動謀劃前瞻佈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公認為環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和穩定器，機遇不會長久等候，我們必須當機立斷，應時而動，制定5年規劃，找緊機遇，跑上時代步伐，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0: 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的自身、更好的发展。2026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包括了财政部还有人民银行的政策就非常的关键，如何更好的工作。财政部部长蓝甫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说，今年是15开局之年，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良好开局至关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对于支出进度偏慢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打通堵点，让宝贵的财政资金早落地、早见效，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扎实推进6张网和2重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撬动民间投资等等。半导体的需求使得韩国的出口这几个月来都不断的在上升，九月。

0: 月份的数据更是夸张，叫做大幅度的增加，单月份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韩国政府在星期四公布的数字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之后，九月份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九个月的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当中，半导体仍然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份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了53.9，高于八月的52.3，创下近四个月来的新高，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韩国半导体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折射出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加码。星期四，日元对美元又在158.45的弱方，那么这创下9月25号以来的较低的水平。这个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话有关，他说呢，已经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跟他说了，日元被低估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日本经济政策并不是以操纵汇率为目的。马上看一下汇市跟股市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在星期四上升到101.81的高位，日元跌到了158.45，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1922。日本股市大涨3.3%，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95%，台湾股市上升0.86%。布兰特原油跟 WTI 的原油价格呢，在星期四都涨幅超过了2.1%，布油更是升上了100美元的上方。所以，如何缓解油价带来的压力？美国现在呢，决定再释出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抑制柴油价格。美国也敦促欧洲各国释出它储备当中的柴油。星期四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要求法国跟德国释放应急柴油储备，否则美国可能对欧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当中有一个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之内释放1.2亿桶的柴油储备，但是美国石油业警告说，柴油价格一年之内都不会恢复正常。这是美国联储局达拉斯分行针对10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阶主管的匿名调查，近半数的受访者预计柴油价格需要4个季度以上才能够恢复到2025年的水平。所以美国特朗普政府让欧盟要出口柴油有用吗？我来分析，
1: 就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美伊的战争它不停下来，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完完全全的开通，这个全球的原油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大家很关注，就是美国那边还在释放自己的石油的战略储备4000万桶。为什么？因为中期选举这边就是倒计时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油的价格下不来就没办法，所以他现在能够用的就是这4000万桶。你再往下释放呢，那个他那个很多地方的库存就会出问题，你不能够低于某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就指的欧洲说，你原来说要释放的，为什么不释放啊？反而跟得最紧的是日本，日本也在不停地卖自己的战略储备，因为日本它是依靠中东原油。从中东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据前几天的消息说，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到战前80%的原油的过境量。但现在问题是，中东的炼化设施它的开工率是什么样？这就出现了这个柴油这一个属于局部的特殊性的商品。现在看来，原来每天的出口量，全球的柴油贸易是510万桶，现在呢就是还差大概100万桶。他找欧洲是没有用的，因为欧洲原来乌克兰是打的是俄罗斯的炼化设施，俄罗斯它不出口了。本来俄罗斯出口的，但现在谁还能开足马力生产呢？印度开足马力，但印度的这个量是有限的。现在这个金融时报反复炒作，在尼日利亚说一个非洲的企业家搞了一个炼化厂做得很好，但是其实也是量有限的。最大的增量在哪？又惦记上中国了，产能就在中国。但是中国一些地炼的地方，如果说你不给尾油、委内瑞拉的油，不给伊朗的油，不给俄罗斯那个影子舰队运过来的油，这地方也没有办法开工。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伊朗的油给中国这边送过来， 可能柴油很快这个出口就会增加，就能够不需要说的一年之内才能达到平衡。但是呢，美国愿不愿干？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Bob Nam is not a man.
6: The Bob Nam is only crosses.
7: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4: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8: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9: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4: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0: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11: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auch lernen ja.
12: 我帮我来办。
4: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3: 我爱你。
6: Yes, vamos.
4: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还有万名士兵。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就遭到沙特空袭了47次。以色列指迪拜客机驾驶舱冲突可能就是自杀未遂事件。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每一局势。我们注意到彭博社在1号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欧洲以及中东的外交官在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意允许核查人员能够重新进入到遭到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现在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要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两栖舰艇，预计将会新增加大约9000到10000名的美军，而这些舰艇、战机和人员预计能够在11月底前就会抵达。
1: 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他更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那么美国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会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现在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正在制定更加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的军事对峙和外交僵局正在进一步加剧。
2: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 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又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一号宣布了新一轮的制裁，将主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还有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在规避制裁和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了美方制裁。
3: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十月一号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

0: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再看到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伊朗问题决议草案遭到否决举行会议，中国和俄罗斯是分别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就表示在伊朗问题方面中国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是不会放弃原则，俄方就指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缺乏了法律依据。
2: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一直极为慎重，但在涉及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放弃原则。
3: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2: 俄罗斯方面则对美方提出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4: Силу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 причин у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го США проекта рез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рассмотрен Совет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сентября, попросту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правовая основа и даже сам предмет.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 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2: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我们再关注也门局势，这是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一号的报道说，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政府军在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打伤了50人。在当地时间的一号夜间，你看到也门萨那就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一次是遭到了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声明就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就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有7次的空袭，目标覆盖有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另外，根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从一号的清晨以来，在塔伊兹省的5条战线持续在交战当中，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到了重大人员伤亡。直到了一号的下午，这战斗还在持续，政府军也在加大地面的军事行动力度。再来跟进看到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这个副驾驶确实有袭击机长，而两个人经过治理过后，在一号都被移送到了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就认为这个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够断言这事件就和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

0: 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研制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重大的安全事件，反恐警察在一号公布逮捕一名27岁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涉嫌准备要实施恐怖主义行动。而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已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在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这是伊朗在设施。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 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5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 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5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消息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乌国产的FP7战术导弹已完成了首次实战。俄方表示没有必要把俄美合作和乌克兰问题相挂钩。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4: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剧名赞助播出。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2: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中国顺利举行。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会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就说任何对话都是有益的。而关键是这个会议的议程，普京又透露指他的孙子也会说普通话，未来可以当他的翻译官。
7: 普京在5·2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8: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

0: 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研制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受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空军在一号在设备上发文说，乌空军以下的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俄军导弹袭击，这战机飞行员已经阵亡。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战术导弹已经完成首次的实战。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当天就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在发动无人机攻击，这桥梁是一度关闭。另外，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号表示。 双方已经确定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且同意会拨付更多资金，会用于2027年。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到前线战局方面，现在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侯利曼方向已经激战有月余，俄军主力呢一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在布防。俄军就依托的是这一条河流的屏障，要重新构筑起防线。俄军的第1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撤到了河东岸，所以外界认为，接下来俄军就会大概会沿着热列别茨河，将会建立起纵深防御，会利用无人机还有炮兵火力要封锁渡河点，阻止乌军继续向东推进。
2: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七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屏障的地形进行掩护，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包括对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仓位还有指挥所等地实施了攻击。乌军部队快速穿插，也分割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突出部的阵地，这使得乌军在这场反击中同时覆盖了两个战区，即红利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外界推断，俄军最初的企图目标是俄军西集群能够攻占红利曼，就像此前攻占塞维尔斯克一样，能够创造条件从北部和西部绕过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 与此同时，也能够掩护俄军能够集中中级群转向其双子城的北翼，目标是先攻占多布罗皮利亚。俄军在双子城的作战计划基本上是由三个集团军，即中央集团军从南部沿中线推进，即正面推进，西部集团军负责从北部实施撤翼包抄，南部集团军则在两翼之间实施协同。然而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包围圈的北部阶段性的战斗被乌军突击而终止。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克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在斯洛维扬斯克热电站的周边，乌军也部署了精锐的兵力，并企图拿回俄军的支撑点亚历山德罗夫卡。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该被认为就是在发表对抗性言论。而对于俄美关系呢，佩斯科夫就指，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和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依旧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3: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翌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4: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3: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4: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随着乌克兰的人力资源在枯竭，将会有更多使用外国的雇佣兵，这会违反到国际法。而对于有朝鲜士兵援助俄罗斯，米罗什尼克就强调，根据双边的合作协议，朝鲜士兵是可以合法进入到俄罗斯宪法明确的任何土地上头。他更透露指，朝鲜士兵在未来可能还会被派到需要反击乌克兰攻击的任何方向。
5: 雇佣兵问题一直是米罗什尼克办公室调查乌克兰违反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他引用乌克兰专家的数据说，目前有7000多名雇佣兵在俄乌冲突前线，并没有给出俄罗斯调查的数据。
6: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ы о механизме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ровн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И их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смущает, что наемничество это е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оен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Украины будут истощаться, тем больше они будут стремиться з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еньги нанимат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Только мне что-то 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желающих из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оевать за Украин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5: 联合国1989年通过《反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国际公约》，明确禁止雇佣兵直接参与敌对行为。乌克兰在1990年签署公约，但是俄罗斯并未签署公约。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雇佣兵并不受战俘、作战人员身份保护，雇佣兵被俘将以刑事犯罪对战场杀敌行为进行审判定罪。
7: 乌克兰方面同时也一直在指控俄罗斯方面是将外国的士兵推到了战争的前线，应该指的就是朝鲜的士兵。现在朝鲜的士兵有多少 是在俄罗斯境内，有多少是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呢？
6: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ередовая у нас е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Во-первых, они все являютс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и территориями России, а во-вторых, больше, чем чаще всего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помощь наших корейских друзе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сколько я знаю, они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в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вторж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о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на любых дру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ед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7: 那就是还有可能未来可能在其他的军事方向上会用到朝鲜士兵。
6: Там, где примет реш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где нужна будет помощь в отражении атак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Поэтому это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или на рассуждение уж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в рамка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 между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й и Россией.
5: 米洛什尼克反复强调，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是紧密的双边合作框架下的合法行为。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的任何领土都符合国际法。凤凰卫视郭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财经焦点。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美联储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表示主席沃什应该要投下反对票，不过他也说还是选择信任他，还将矛头指向了其他的决策官员。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掉包括前主席鲍威尔在内的

0: 三名美联储理事。
1: 美联储上月已经通过加息25基点，特朗普如今表示自己提名的主席沃什当时应该站到反对的一方。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特朗普表示，我不怪沃什，但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会投反对票。被问到是否后悔提名沃什，特朗普没有直接表示懊悔，而是强调仍然信任他，秉承沃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制约。特朗普还指责美联储内有奥巴马及拜登任命的官员，声称这些官员出于政治动机想要伤害自己。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三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以及理事巴尔，但三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针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项目管理以及监督存在问题，工程成本增加约10亿美元，但是没有发现行政失当，也没有发现需要移交检方的刑事问题，更没有将超支责任归咎于鲍威尔个人。特朗普仍然表示，鲍威尔不应继续担任理事，并要求司法部长审阅报告。不过，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认为，报告内容恐怕不足以支持法院认定存在撤换鲍威尔的正当理由。另外，特朗普此前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资料为由，试图撤换库克。最高法院今年6月阻止这项行动，要求给予他通知以及回应的机会，并允许他在诉讼期间留任。至于巴尔涉及的硅谷银行倒闭监管争议，初步调查也没有将责任直接归于他本人。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警告，撤换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三名理事透过诉讼继续留任，反而拖慢特朗普重塑美联储的计划。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与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特朗普的压力之下，有多位美联储官员周四接连发表了公开演讲，释放了下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了。
2: 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主席杰斐逊与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都在周四发声。杰斐逊警告，通胀处于高位的时间已经过长，上行风险依然存在。然而，面对一连串经济冲击，杰斐逊表示，未来的政策调整应通过仔细审视数据趋势、演变前景及风险平衡来决定，称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鲍曼也表示，目前并未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决策团队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同时保持对风险的关注。杰斐逊和鲍曼讲话后，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十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已大幅回落至24%至28%之间。尽管短期内倾向观望，但多位官员强调，这并不代表加息周期的结束。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周四发表了相对鹰派的言论，他预估利率目标区间至少还需上调50个基点或更多，才能妥善平衡双重使命的前景与风险，以抵消先前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彻底抑制通胀。此外，美联储理事库克提醒，供给冲击的影响意外持久，且传统忽略供给冲击的政策应对模式正面临考验。他对 AI 投资带来的短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认为生产力何时能转化为降温力量仍具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长期的借贷成本持续在攀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盘中也突破了5.3%，房贷利率升至近三年来最高。与此同时 ，AI 投资带来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都在进一步增加利率还有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美联储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
1: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

0: 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0000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府近日出台重磅政策组合拳，除了降息之外呢，受到大家关注的莫过于是首次对房贷进行的贴息政策。有分析就相信，除了能够提振刚需之外，政策利好将会更多流向的是低线城市。
2: 中国政府日前推出的重磅组合拳，除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TSL 的利率和扩大利率的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以及知农知小的再贷款额度之外，对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无疑备受市场瞩目。这是政府历史上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补贴最多5年，或贴息1个百分点，贷款上限100万元人民币。不过，或贴息的贷款有3项条件限制，需要是首套房、轻发放贷款以及对住房面积和价格设定上限。财政部测算显示，对于一笔100万元长期限房贷，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措施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为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点月供。花旗的报告计算，按以含均价每平米1.25万元计算，房贷或贴息的5年间，月供金额下降约13%，利息负担下降1/3。花旗认为，政策最能帮助3-4线城市或2线城市远郊的大众刚需盘去库存，虽然实质性拉动购买力的作用有限，但能够改善居民对房价预期的心理。估计在新房供应下降和库存减少的支撑下，明年将是核心城市房价回暖的关键之年。至于2线城市房价全面复苏，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瑞士宝盛分析师邓启智发表的报告估计，政策覆盖全国20%至20.5%的住房交易，大多在低线城市。同策研究院院长宋宏卫指出，150万总价的房源主要集中在2-3线及以下等级城市，政策对去库存有积极帮助，并且可以帮助刚需群体度过刚工作期间收入低的问题，通过促进该群体及时入市，对冲销售下行的压力。东亚证券的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指出，虽然政策施加一定限制，但结合此前一线城市放宽限购和下调房贷利率等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楼市需求。但由于楼市供过于求的问题持续，短期内楼价未必会有较大升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焦点。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0: See the difference.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Abuna, Abuna, Abun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欢迎回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的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在当天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要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指出，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这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这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还有外交机构的管事安全，更暴露出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惯失教等诸多的深层次问题，此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的抵赖，所以日方如何能够处理此案，中方正在拭目以待，而国际社会也正在拭目以待。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一号是在美国的密尔沃基市闭幕。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会后表示，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在消除强迫劳动、更新国际贸易最惠国原则等议题展开讨论，但会议未能就遏制产能过剩问题达成一致。
8: G20 members also discussed how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in production is a problem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cluding the economies of G20 members. And our engagement at the G20 on this issue was quite constructive. We just came out of a session on this a little while ago, and nearly all countries agreed that this is an issue that requires action. And nearly all countries agreed that our current system of trade remedies or responses is inadequate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s unfortunate we couldn't reach consensus on a statement on this issue to address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in production, but this is the type of question we should be addressing at the G20, whether you can get consensus or not, because these are the types of issues that are undermining global trade and they're undermining support for global trade.
7: 关于加美贸易争端，格里尔就说，两国正在进行技术性磋商，但依旧存在少数的一些突出问题，相当是难以解决。而其他方面呢，会议就谴责通过胁迫性的贸易举措将粮食武器化的行为达成共识，但在谴责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方面，会议未能就有关声明达成一致。再看到，这是捷克众议院在一号经由表决否决对总理巴比什所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府的不信任案。在200个议席当中，有83名的反对党议员投票赞成了不信任案，但这票数未能够过半，94名的议员投下的反对票。这是反对党第二次对本届政府又发起的不信任案。而这次表决之前，众议院进行了历时有3天的辩论，以捷克前总理菲亚拉为代表的反对党阵营就在指责县政府推高了财政赤字，还有国家的债务，批评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捷克的本届政府是由不满公民行动党、自由和直接民主党以及驾驶者为自己党共同组成的。美国的科技亿万富豪马斯克有消息说，将会重回特朗普政府，将会担任正式顾问，将会主要参与领导五角大楼要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而这个项目呢，将主要集合科技、还有军事，包括政策领域方面专家，要评估这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以及美国需要掌握的关键能力。
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以邀

0: 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在1号发表声明，宣布要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声明说呢，埃塞政府在当天以所谓的直接还有间接的敌对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掉了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大使馆，并将10名的厄特外交官列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厄立特里亚就决定要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的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就在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政权更迭。埃塞外交官在当天稍早发布声明，要求10名的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要在48小时内要离境。而近期，提格雷人民阵线武装就和埃塞政府军在北部地区发生了冲突，埃塞方面就指责这是厄立特里亚在支持反政府武装团体。再看到，这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在1号怀疑是受到了炸弹威胁，巴西联邦区的军警对有关区域正在展开行动，而涉事男子已经遭到了警方的逮捕。你看到，这是法院的周边区域在当天晚间都已经受到了控制。那么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安保人员所提供的信息，有一名男子在1号晚间试图想要闯进到位于巴西首都的巴西利亚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总部大楼，他试图想要翻越围栏，将一个背包直接丢到了法院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的顶棚上头。目前巴西军警正在对这样一个事发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也派遣排爆小组核查在背包里头的这些物品。英国政府为能够缓解在监狱里头的严重拥堵情况，在1号提前释放了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大约有700名的囚犯，未来还会有将近500名符合条件的囚犯可以分别提前出狱，但这些提前获释的囚犯当中就包括有部分的家暴犯罪者，这也使得犯罪者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感到了担忧。
2: 按照新规，部分符合条件的定期刑犯在服刑达到约1/3刑期后即可获释。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号有大约700名囚犯获释之外，未来一个月内还有约2000名罪犯将被释放，其中包括家庭暴力施暴者和其他暴力罪犯。未来一年内再将分阶段释放另外3000名罪犯。英国政府表示，监狱目前严重拥挤，如果继续让监狱接近满员，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政府强调，提前释放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反而他们会接受更严格的活动限制和缓刑部门的监督。部分人员还可能被限制进入酒吧、夜店、足球比赛等场所。英国政府同时承诺会扩大监狱容量，计划增加约14000个监狱名额，希望从根本上缓解监狱长期拥挤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已经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截至今年8月底，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近3万亿英镑，所以也有一些人质疑英国政府到底是否可以达成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同时，仍有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担心，英国的缓刑服务本身已经承受较大压力，政府不一定有足够资源监管这些囚犯。
3: 尽管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是由于现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伯纳姆也提到，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并不会包括非法杀人犯以及儿童性侵犯。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附近，1号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在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美国凯旋门的景观项目。 你看到这些抗议者们在宁建的地点的附近道路的两旁排开，而手上拿的就是这些标语牌，上面写着不要特朗普的拱门，别碰这一片神圣土地的字样。抗议者就在谴责美国的凯旋门这是一个虚荣的项目，并指出这不仅是对退伍军人的不尊重，也会改变的是阿灵顿国家公墓周边的历史景观。现场还有退伍军人就说，特朗普是在利用军队作为借口来为这座实际上是为他自己要树立的纪念碑要寻求正当性。美国的凯旋门是白宫在去年所提出，这高度大约有76米高的景观项目，象征的是美国独立的250周年，在计划披露之后就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特朗普日前又宣布项目将会按照顶级的军事设施规格要进行建设。智利有多个城市一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要抗议下一个年度的预算案削减掉了公共教育经费。在首都圣地亚哥的集会之后演变成为了警民冲突，最少有17个人遭到了逮捕。那你看到呢，警方在发射催泪瓦斯还有水炮想要驱散示威者，而这次示威主要是由学生组织所发起，在首都圣地亚哥大约有6000人参与，他们不满意政府削减了下年度的教育开支有0.57%，智利的失业率已经高达了9.5%，这是5年来的最高，有90万人是失业当中。总统卡斯特在今年3月份上台之后就削减了公共部门支出，虽然有新一份的预算案的公共开支要增加1.5%，但学生就认为削减掉教育开支将会使得教育机构难以进一步运作。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城，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3: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2: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3: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2: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3: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2: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4: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5: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2: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6: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媒体报道，指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遇沙特空袭47次。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试战。好，我是奥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彭博社在1号就报道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以及中东的官员私下会谈，他提到伊朗愿意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遇到轰炸的核设施，用以换取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而另外一方面，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两栖舰艇，预计会新增大约9000到10000名的美军，相关舰艇战机跟人员11月底前就会抵达。
1: 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4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就说，他不认为当前的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恐怕进一步加剧。
2: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3名伊朗高级官员和1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 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一号的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而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的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也打伤50人。画面你看到当地的夜间是在一号的时候，也门萨那传出了爆炸声响，疑似遭遇到了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至少有47次的空袭，目标就覆盖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而另外根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在一号的清晨以来，塔伊兹省的5条战线持续的交战，政府军跟胡塞武装都受到了严重的重大人员伤亡。而截至到一号的下午，战斗还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的军事行动力度。而乌局势上面也是没有停歇的，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的空军一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乌空军有一架的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遭遇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因此阵亡。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已经完成首次的实战，而洛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桥梁因此一度关闭。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还有乌克兰一号也表示，双方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和国防需求的相关资金，并且同意迅速的拨付更多资金用在2027。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

0: 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一号就宣布，为了适应现代化作战形态的变化，德国联邦国防军在2027年正式组建第一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视察下萨克森州的时候呢，贝尔根军事训练区，在这里他发言，他说组建无人机的作战团的决定是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所做出的。他表示，如果想要在未来的地面战当中取得主动，就必须要掌握并且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根据了解，这个作战团将会编配空中无人机跟地面无人机的作战系统，最大作战的半径达到500公里，并且将会下设一个电子战的作战单位。部队初期编制大约有300人，而后续将会扩充到大约有600人左右，只是驻扎地点目前还没有确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就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的民主国家在面临一场效能危机，这也为民粹主义跟极端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从德国选择党的选举突破到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取得新的进展，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极右翼的力量为什么持续的崛起？欧洲民主又将会如何回应社会的诉求呢？重建民众的信心真的办得到吗？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效能危机。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承诺未能兑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以及战争、能源等多重危机引发的社会焦虑呢，正在削弱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一个信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更容易借助民众的不满情绪，通过看似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来争取支持。事实上，就在马克龙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呢，欧洲多个国家的政坛也正在凸显这一趋势。在德国，我们看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近期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正在成为传统政党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其选举表现不仅冲击了德国传统政党的格局，也让围绕移民、国家认同以及政党合作边界的争论进一步升温。而在法国，虽然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经在多项的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根据九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呢，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首轮投票模拟中将获得较高的支持率，几乎会锁定进入到第二轮的竞选当中。与此同时，该党还在刚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突破，首次形成了正式的党团。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向国家政治制度内部延伸。从德国到法国，欧洲极右力量的发展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在对传统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那么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为何能够持续崛起呢？简单来说，经济压力、生活成本、移民安全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在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选择。当民众感到现实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就可能转化为对新政治力量的支持。当然，极端政治力量支持率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要执政，更不意味着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会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不同的国家选举制度、政党联盟和政治传统仍然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最后，我们再回到马克龙所说的民主效能危机，

0: 对欧洲的民主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更在于能否重新建立政治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如何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安全、移民等一系列问题的关切，正在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面对的考题。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再看一个消息，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他们在二号透露，本月十九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会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到时候，美军军方的新型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计划会部署到日本的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而另外一方面呢，射程是达到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的部署到与那国岛。后续帮你跟进。待会要看到的是 SpaceX 载人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已经对接。全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光热项目并网。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周四接连发表公开演讲，也释放了下一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让市场对于十月加息的预期大幅降温。
2: 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主席杰斐逊与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都在周四发声。杰斐逊警告，通胀处于高位的时间已经过长，上行风险依然存在。然而，面对一连串经济冲击，杰斐逊表示，未来的政策调整应通过仔细审视数据趋势、演变前景及风险平衡来决定，称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鲍曼也表示，目前并未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决策团队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同时保持对风险的关注。杰斐逊和鲍曼讲话后，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十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已大幅回落至24%至28%之间。尽管短期内倾向观望，但多位官员强调，这并不代表加息周期的结束。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周四发表了相对鹰派的言论，他预估利率目标区间至少还需上调50个基点或更多，才能妥善平衡双重使命的前景与风险，以抵消先前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彻底抑制通胀。此外，美联储理事库克提醒，供给冲击的影响意外持久，且传统忽略供给冲击的政策应对模式正面临考验。他对 AI 投资带来的短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认为生产力何时能转化为降温力量仍具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于受到战争推高通胀的影响，南非的储备银行今年第二次的上调基准利率，而央行表示，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将会继续以维护物价的稳定为主要目标。
3: 南非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一致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25%，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南非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央行表示，持续的伊朗和乌克兰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大了通胀压力。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也可能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压力。
4: The inflation as it is now is way above 4%, and this increase of above 4% is due to an increase in fuel prices, in diesel, petrol that are linked to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o the bank has got a mandate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towards 3%.And the only way they have to do this is through raising interest rates.
3: 南非储备银行行长表示，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央行在利率决策上采取审慎策略，但维护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央行希望随着当前外部冲击逐步消退，通胀率能够回落至3%左右。
4: The higher the oil prices.It's going to weaken the business optimism going to the future. It's going to weaken consumer optimism. We're going to see weak economic growth, and we're going to see inflation being sticky above 4%。
3: 当前的外部冲击正在给南非经济带来多重压力。此次加息也意味着南非央行在控制通胀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需要继续寻找平衡。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彭博社现在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是寻求最快11月中旬会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 IPO。知情人士就说，这是 Anthropic 最快可能在11月9号当周正式启动 IPO 的推介，有望在11月26号感恩节之前就会开始交易。而另外一方面，招股书也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要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还有支出提供融资。而彭博之前也说， Anthropic 的预计 IPO 的募资规模将会追平甚至会超过 SpaceX 创纪录的 IPO。而最新的报道也显示，部分的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可能会达到 1.8 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在当地时间1号的上午，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纳维拉尔角的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载人龙飞船，经过8个小时的飞行，当天晚些时候与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画面你看到，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发布了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交会对接的画面。根据了解，这次的飞行任务代号是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的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输轮换宇航员的任务。飞船上一共有4名的宇航员，包括2名美国的宇航员、1名加拿大的宇航员，还有1名俄罗斯宇航员。经过了交接之后，目前驻留空间站的4名宇航员将会乘坐另外一艘的龙飞船返回地球。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介绍，载人13号4名的宇航员将会在国际空间站会驻留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之间会展开多项的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中国牌坊在10月1号正式落成，而这一座牌坊也承载着旅西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珍视传承，也将会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和中西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互信的新契机。
5: 10月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乌塞拉区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牌坊落成仪式。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表示，这座牌坊象征着和谐、共享和平与发展。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姚静向当地各级政府以及为项目付出努力的各方表示感谢，并送出美好祝愿。马德里市长阿尔梅达表示，中国牌坊所在的乌塞拉区近年来不断进行城市空间改造，旨在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他说，这座牌坊是马德里城市更新进程中的重要文化标志，将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牌坊正中镌刻着天下为公，两侧柱联分别是辞敬具有邻，圆融通中西。牌坊上方象征中国的龙和象征马德里的熊对视相拥。设计师西班牙艺术家奥田表示，希望借这部带有街头艺术元素的作品传递多元文化之间的交融、理解与共存。马德里市议会议长凡胡尔直言，希望中国城的概念能成为马德里城市观光的下一个热点。也有当地街坊表示，相信中国牌坊会为他们的社区带来更多活力。 西班牙中国侨界联盟希望以牌坊落成为新起点，为中西民间友好注入新内涵。
6: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牌坊正式落成，成为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两国传统智慧和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全国第一个集光伏发电还有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在一号已经成功的并网发电。
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据悉，这次并网的光热电站是青海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光热基地的其中一个光热塔。随着它的并网启用，中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三塔光热基地一共由63000面近50平方米的巨型镜面组成，数万块镜面反射阳光形成高温交汇点，根据电网或储热系统的负荷，逐渐转移到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上。塔顶的吸热器连接着地面上巨大的熔岩储罐，阳光反射聚集的热量把罐内的固态工业盐融化成液态并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加热普通水，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驱动蒸汽七轮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整套熔岩储热系统可实现8个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发出的电大部分将会通过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送往河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再会。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十九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1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日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上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 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地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3: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寇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4: 克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克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克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5: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泳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支持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

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森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埃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1: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2: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1: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3: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保卫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 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Are you OK？
2: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国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10000兵力。
1: 美国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瞄准汽车、铁路产业。
0: 调查确认，迪拜航空客机副驾驶袭击机长，相信是单独行事。
1: 欧盟和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今年的援乌资金。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彭博社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指出，伊朗愿意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到遭到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此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1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号宣布，新一轮的制裁瞄准了伊朗的汽车、铁路以及金属产业。
1: 此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和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了美方制裁。
3: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号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新一轮的制裁瞄准了汽车、铁路产业，会对伊朗造成多大的冲击？另外，伊朗当前的经济民生状况到底如何呢？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中午好。
4: 贺先，你好。
1: 看到说美国要制裁伊朗的这个铁路、汽车还有金属产业，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那么伊朗方面又将如何应对呢？
4: 因为现在谈判陷入了僵局，所以美国呢现在就是陆海空三个方向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制裁，这样用这种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方式呢，逼迫伊朗在谈判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现在之前呢海上封锁还有 航空业都受到了制裁，所以伊朗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对外贸易呢，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只剩唯一的一个就是陆路出口了，所以现在它加入了这个制裁的，就是对铁路啊进行了一个制裁。另外呢，因为伊朗的汽车行业、汽车工业呢是伊朗的一个除了石油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石油产业，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他把这个也加入了制裁的名单，也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目前看是这样，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这个美国的这份最新的制裁名单呢，并没有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应，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美国的这种制裁已经进行了很多轮，所以呢，伊朗应该现在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去反制裁，而不是说做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回应吧。目前看呢，伊朗能够做出的反制措施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继续保持和中国和俄罗斯的非本币贸易，然后这种非美元结算的这种经济往来，因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呢是支持伊朗最大的一个非美欧体系的一个国家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伊朗会利用和周边国家、中亚，尤其是中亚国家，不是那么听美国话的国家呢，进行一个陆路上的交通运输。比如说，我看到前几天呢，佩泽西强就主动和亚美尼亚、吉尔哈萨克斯坦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个相关领导人呢，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主要就是谈的就是双边的这种陆路的经济贸易合作。所以说呢，伊朗还是通过中亚这些相邻的、相对跟伊朗友好的这些国家呢，继续保持一个陆路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不要受到美国的太大的影响。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我看伊朗政府呢也是在不停地提供一些，调整一些经济措施，然后把这些经济，然后呢，利用相对把较多的经济资源呢倾斜到社会的中低收入人群上，这样呢避免就是这种经济恶化呢，通胀持续高涨，给民生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进而可能会引发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社会动荡。目前看伊朗当局呢主要采取这三方面的措施来应对美国的制裁。感谢，贺轩。
1: 好的，谢谢郑凯。那么关于伊朗被制裁，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大会在1号就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被否决举行了会议，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说明了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也不会放弃原则。俄方则指出，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是缺乏法律依据。
3: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

0: силу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 причин у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го США проекта рез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рассмотрен Совет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сентября, попросту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правовая основа и даже сам предме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 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1: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怡谦广播，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一号公布逮捕了一名27岁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2: 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事。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5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5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 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疗后，1号都已经移送到了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事件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方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一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 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两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连本式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沙龙，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的战斗加剧，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当地时间1号的夜间，也门萨那传出了爆炸声，疑似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目标覆盖了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 另外，根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自1号的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到。

0: 重大的人员伤亡。截至一号的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回应中俄美三方会谈可能性，称任何的对话都是有益的。
1: 中方驻日使馆敦促日方要严惩非法清场中国使馆的凶犯。

0: 除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日前就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和中美关系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谢锋表示，此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也介绍了此访达成的五方面成果共识，并阐释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即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内涵。
1: 谢锋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来美，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最高规格礼遇，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互动模式。谢锋介绍，此访达成五方面成果共识：一是为元首外交谱写新篇章，两国元首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是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指引，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朝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迈出新的重要一步。三是为互利合作开辟新空间，双方达成继续暂停相互加征关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等务实成果。四是为人民往来搭建新桥梁，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频频和福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新举措。五是为世界和平展现新担当，两国元首同意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谢锋表示，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关于人工智能，谢锋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双方9月已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

0: 均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关于人文交流，谢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新举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占比已达57%。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非中国周边国家中居于首位。希望美国政府顺应人民呼声，增加直航航班，便利签证入境手续，畅通人员往来双行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表示任何对话都是有益的，关键是会议的议程。普京又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以充当他的翻译员。
2: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3: Какова бу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для любых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встреч? О чем мы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Но в целом любой диалог только на пользу.
2: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沿这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空军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而俄罗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了无人机攻击，桥梁一度关闭。
4: 此外，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1号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同意迅速拨付更多资金用于2027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1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1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作出回应。 莫茨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多国领导人及情报机构近期警告俄罗斯正在加强混合攻击行动。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一号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北约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但是盟国必须要做好准备应对俄罗斯持续开展的敌对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乌克兰冲突发表长篇讲话。
5: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3: А какие они?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5: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五六轮扩张。乌克兰2014年政变使反对入约的总统下台，仇俄情绪蔓延，乌东南部爆发战事，俄罗斯被迫保护克里米亚居民。他还指，俄罗斯在8年未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后，因再无法回避才予以承认，并据此缔结互助条约，因请求出兵。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倍半。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4: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方向激战了一个多月，俄军主力一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的布防。俄军依托这条天然的河流屏障，重新构筑起了防线。俄军第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撤到了河东岸。
6: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7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由于缺失重身，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重身。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重身物流。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伯夫卡集结。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俄军红利曼意外失守，前线的局势再起波澜。而与此同时，欧洲进一步的援助乌克兰将如何影响俄乌战局走向？
1: 相关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7: 你好，你好，杨子。
1: 郑先生，您如何来研判当前的俄乌战场的一个相关形势？另外，现在欧洲是继续的强势援助乌克兰，会不会成为俄乌和谈的一个最大阻碍呢？
7: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两个问题呢，一个是欧洲啊，就是欧盟和北约的援乌的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前俄乌的战场的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呢，这个欧盟和北约继续的 对乌克兰进行资金援助、武器装备援助，它基本上呢是基于几方面的因素的考量。一个呢就是战场上的实际的战况如何啊，也就是说这场仗打下去的话，对乌克兰是否有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政治方面、外交方面啊，就是双方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开启啊重新谈判的迹象啊？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基于欧洲啊传统的和平这种理念啊。安全的理念啊，以及呢对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的这种敌视的态度啊，所以呢这三方面的因素呢构成，欧盟啊和北约继续啊是否继续啊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从战场上来看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对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的报道啊或者是分析呢，是基本上是从三个来源来的。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啊，定期或不定期的啊向公众来通报前线的战况啊。第二个呢就是记者啊，各方面的记者，包括乌克兰的，包括这个西方的，也包括俄罗斯的啊记者在前线的啊这个实地的一些报道。那第三一个呢非常重要，就是来自西方国家啊，主要是英国的三军研究所啊，就是皇家三军研究所，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啊，他们的分析报告。那么从前线传来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呢大家呢都表示一定的怀疑啊，因为呢打了四年多啊，将近五年了，那么俄罗斯呢一直没有拿下乌东地区啊，整个顿巴斯呢现在目前呢处于一种焦灼的啊一种战况情况。那所以呢更多的呢是参考智库啊研究所啊他们发布的定期的一些分析报告。那么我看到的这些定期报告呢，从七八九月份来看，在顿涅斯克地区啊主要交战的地区啊，像苏洛维扬斯克啊、康斯坦丁诺维奇啊，还有就是红利曼啊这些地方呢，那么实际上呢，它的这个交战呢，并不是像俄罗斯国防部或者是前方记者发来的消息那样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惨烈。那么七月份和八月份，俄罗斯军方损失的这个兵力呢，是超过了4.2万人啊，就是伤亡啊，总共的4.2万人。到了九月份，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最新的消息是十月一号昨天的消息，那么已经达到了4.6万人啊。那么总共战争啊，从开始到现在，俄罗斯呢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人，受伤的人数呢超过了150万人。所以呢，从目前来看，那么整个的战场上的形势啊，开始好像是出现了对俄军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那么特别是啊，乌克兰纵深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地带啊，那么对俄罗斯的后勤的支援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欧盟、北约要继续的强化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资金支援，是他们看到了这场仗打下去的话，那么可能对普京啊，要坚持继续来发动这种特别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不利的啊这样的一个方面。
5: 是。
7: 根据这个相关的情报啊，俄罗斯呢每年要超过5000亿美元来支持这场战争。那么如果说要完全的控制顿涅斯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它需要30年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控制拿下这个顿涅斯克地区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欧盟继续的来支持乌克兰，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持续下去。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4: 再来关注，根据日本方面2号的消息，本月19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会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那么届时，美国军方的新型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那么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将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1: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就此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员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的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的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 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寻求撤换包括鲍威尔在内的三名美联储理事。
4: 马斯克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国防部顾问，研究未来战争。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真会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漆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基石。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6: 回来关注股市动态，亚太股市在周五是涨跌互现，韩国股市小幅拉升大约0.2%，日本股市走势疲软，午后下跌大约1%，而内地的沪深股市因为国庆假期休市。
7: 香港股市今天表现疲软，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13点，在金融和科技股的拖累之下，大盘失守了24000点的关口，早盘最多下跌大约3%。恒指中午报在了23964点，下跌648点，跌幅2.64%，半日成交839亿港元。台湾股市今天呢，则是延续升势，加权指数在48440点的附近徘徊，上涨87点，最新的涨幅是大约0.18%。多位美联储官员周四接连发表公开演讲，释放了下一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令市场对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大幅降温。与此同时，特朗普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表示主席沃什应该投下反对票，但是他强调仍然相信沃什，并且将矛头指向其他的决策官员。
6: 那么此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可能会寻求撤换包括前主席鲍威尔在内的3名美联储理事。
8: 美联储上月已经通过加息25基点，特朗普如今表示自己提名的主席沃什当时应该站到反对的一方。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特朗普表示：“我不怪沃什，但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会投反对票。”被问到是否后悔提名沃什，特朗普没有直接表示懊悔，而是强调仍然信任他，并称沃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制约。特朗普还指责美联储内有奥巴马及拜登任命的官员，声称这些官员出于政治动机想要伤害自己。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3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以及理事巴尔，但3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警告，撤换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促使3名理事透过诉讼继续留任，反而拖慢特朗普重塑美联储的计划。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与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为了让全城同贺国庆，香港特区政府连同社会各界在18区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在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节日气氛浓厚。而昨天是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截至昨晚的9点，香港有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
9: 香港的国庆氛围浓厚，香港多区的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氛围之中。10月1日为1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 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0,000人次，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香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旅游署专员陈慧欣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包括沙田马场、山顶缆车、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等，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特区政府预计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到访香港，包括逾118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包括注册商店、热门旅游景点及入境旅行团到访的餐饮处所等，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进行。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进行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破购物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渔护署表示，全日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已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及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游人均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数分钟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全日万宜水库东坝一带山径与观景台人流与预期相若，整体情况大致顺畅，并提醒一连六日破边周段预约已全日满额。国庆烟花汇演一日晚上8点开始在维港上空上演，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历时23分钟。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7: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在高雄市的选区选战热度升温。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密集的拜票行程，从天未亮一路扫街到天黑，展现回归陆战、巩固基层的决心。而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是公布首支的竞选广告，分饰16个角色强打空战。
10: 距离地方选举投票剩下不到2个月时间，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密集扫街行程。清晨4点便现身在冈山鱼市场，逐一向摊商问好，接着又走访果菜市场，从天未亮一路拜票到天黑，展现全面回归陆战、深入基层的决心。而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则是发布首支竞选广告，强打空战。
11: 听讲今日卡每位7200点加加15000点，讲真嘞。
12: 而且大众暑假有大中心拢会使使用。
13: 这支影片。花了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换了10几种造型，在导演的严格的要求下，诠释了16个角色，也是都是高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0: 赖瑞荣一人分饰16个人物，直接把不同市民的心声搬上荧幕，以活泼有趣的方式呈现。但柯志恩质疑，与其诠释多变角色，不如上场辩论。
14: 赖委员他应该来跟我好好的把一些大家所关切的议题好好来辩论一下啊，不要只会演不敢去做，而且他不管再怎么演，不管再怎么变，还是新潮流的代言人呢，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变不如上场来辩一下，我觉得那才是市民所需要看到的。
10: 柯志恩上一届竞选落败后，仍持续深耕高雄，4年来走遍高雄38个行政区，穿破4双布鞋，也让支持度不断攀升。与赖瑞荣的民调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也反映出高雄虽然由绿营长期执政，但是在蓝绿对决的格局下，两人旗鼓相当，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中间选民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凤凰卫视彭世挺、柯志强综合报道。
6: 下节关注 SpaceX 载人龙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一会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创下了新低。近70%的受访者认为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而共和党受访者当中有超过一半持有这个看法。
3: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高物价正在成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所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
4: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2025年3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对于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仅为17%。经济曾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控制通胀，并承诺降低物价。但此次调查显示，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52%持这一看法。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特朗普正在加紧举行竞选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生活成本压力正给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带来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会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3: 而这一项目将会结合科技、军事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去评估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以及美国需要掌握的关键能力。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当地时间1号上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载人龙飞船，经过大约8小时飞行，于当天晚些时候和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了龙飞船和国际空间站交会对接的视频。那么根据了解，此次飞行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的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那么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载人13号4名宇航员将会在国际空间站驻留大约6个月的时间。那么期间将会开展多项的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根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方的外交人员离境之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名参赞在48小时之内离境。报道称，在埃塞俄比亚一号要求一名埃及外交官离境之后，埃及依据对等原则宣布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其在48小时之内离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指出，埃塞俄比亚此举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另外，根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一号的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已经正式的通知埃及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一名埃及外交人员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其在48小时之内离境。
2: 最后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来到倒数第三个比赛日，那么截至中午的12点，中国代表团以155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以155枚金牌、71枚银牌、64枚铜牌，总计290枚奖牌，继续是领跑奖牌榜。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61枚金牌位居次位，那么韩国代表团以30枚金牌排名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以16金和12金分列第四和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目前以5枚金牌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以1枚金牌排在第23位。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Jambu, Abu Dhabi,
6: Welcome.

0: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沉醉极致山水，尽享岁月清欢。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论中国山水各种极致的美，瘦西湖占了一个瘦字。扬州瘦西湖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开阔，而是由历代护城河连缀而成的狭长水体，全长4.3公里，最窄处只有13米。这个瘦是恰到好处的苗条和秀美，就像一条丝带缠绕在扬州城边。这个瘦并不单薄，而是把江南园林的精致、诗意和历史厚重都浓缩在了这个蜿蜒的水道里，美得别有韵味。尤其烟雨迷蒙的时节，湖光亭台若隐若现，让瘦西湖美成了一幅画。说到雨，扬州的秋雨不似春雨那般娇羞缠绵，也不像夏雨那样热烈奔放，而是带着一种特有的清冷感，将这座古城浸润在水墨画般的意境中。看天气，明天白天扬州会飘落中雨，晚些时候会转为小雨，雨水不急不徐，恰好能营造出瘦西湖水墨画般的极致美，给假期出游留下温柔的印记。今明两天，冷空气将推动雨带南落，包括扬州在内，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都会出现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像是重庆的东部、贵州、湖南西部和中北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在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出没的地方，假期游玩还是要多加小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国庆节当天，一股较强冷空气让不少地方感受到同期少见的冷意。像是北京大兴10月1号的最低气温只有1.8度，创下当地国庆节最低气温记录。今后三天还将有一股冷空气接力，给西北、华北、黄淮和江汉等地带去明显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合肥，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7度；到了后天，像贵阳和沈阳的最高气温分别是16度和13度。这些城市都将陆续迎来立秋之后最冷的一个白天，北方早晚就更冷了。像图上的这些城市，最低气温大多都是只有个位数，像阿尔山和大同更是会跌到冰点之下。白天清爽宜人，晚上秋凉如水，一日跨两季，是极致的时空折叠。温差拉大也让山河酝酿出绚烂的色彩，这也是秋天极致的美。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祝大家假期快乐。

基辅大桥乌国产战术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普京否认是俄方挑起冲突，愿意启动和平谈判。欧盟谴责俄罗斯针对北约发出的核武器警告。

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上头的飞行员已经阵亡。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号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战术弹道导弹已经完成了首次实战，而俄罗斯在当天首次向乌克兰首都的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了无人机攻击，桥梁是一度关闭。另外，欧盟委员会还有乌克兰在一号表示，双方已经确认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和国防需求所需要的资金，也同意会继续拨付更多的资金，主要用于2027年。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方向已经激战有月余，而俄军主力在1号撤退到了热烈彼此河以东，重新进行布防。俄军主要是

0: 依托这条河流的屏障再重新构筑起防线。另外，俄军的第144摩步师还有第98空降师主力目前也都撤到了河的东岸。外界认为接下来俄军大概率还会继续沿着热烈别茨河要建立起纵深防线，又会利用无人机和炮兵火力继续封锁渡河点，以阻止乌军继续向东推进。
1: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七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屏障的地形进行掩护，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包括对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仓位还有指挥所等地实施了攻击。乌军部队快速穿插，也分割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突出部的阵地，这使得乌军在这场反击中同时覆盖了两个战区，即红利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外界推断，俄军最初的企图目标是俄军西极群能够攻占红利曼，就像此前攻占塞维尔斯克一样，能够创造条件从北部和西部绕过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与此同时也能够掩护俄军能够集中中极群转向其双子城的北翼，目标是先攻占多布罗皮利亚。俄军在双子城的作战计划基本上是由三个集团军，即中央集团军从南部沿中线推进，即正面推进，西部集团军负责从北部实施侧翼包抄，南部集团军则在两翼之间实施协同。然而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包围圈的北部阶段性的战斗被乌军突击而终止。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在斯洛维扬斯克热电站的周边，乌军也部署了精锐的兵力，并企图拿回俄军的支撑点亚历山德罗夫卡。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是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上就乌克兰冲突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否认是俄方主动挑起的战争，更指责是西方和北约这多年来透过了东扩和策动政变的动作蓄意在逼战。普京同时也通报了最新战况，他就指俄方已经基本控制住了顿巴斯大部分领土。
2: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3: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0: 1.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两倍半。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而在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在1号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正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但是盟国也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俄罗斯持续展开的敌对行动。
2: 北约秘书长吕特一日在德国明斯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俄罗斯正通过侵犯领空、纵火及破坏活动在欧洲各地试探北约盟国。他还提及八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事件，将其称为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攻击。吕特在这一场合强调，尽管当前未见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威胁，北约仍需警惕俄罗斯针对盟国的持续敌对行动。
3: We see Russia testing us across Europe.Airspace violations, arson, sabotage, and of course the Russian hybrid attack at Leipzig Airport in August. While we see no imminent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NATO, we must be prepared for Russia'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allies to continue.
2: 荷兰首相耶腾则表示，欧洲正面对新的安全现实，必须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下展现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在1号表示，英国未来希望要和欧盟发展怎样的关系，应该交由英国政府来做出决定。而欧盟也愿意就英方所提出的方案展开接触。而同时，欧盟就在谴责俄罗斯针对北约发出的核武器警告，强调不会被俄方的恐怖言论给左右了。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一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作出回应。此前，英国政府官员未排除重返欧盟的可能性。
4: So the UK is a close and valued partn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for the UK government, of course, to set out how it wishes to develop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going forward. And we, of course, remain open to engaging on the options it may put forward.
2: 记者会上，欧盟委员会还回应了俄罗斯最新的核武器警告。俄罗斯日前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北约对此做出的明确回应，并谴责俄方的核威胁言论。
5: We of course condemn Russia's irresponsible nuclear rhetoric. The EU will not fall for the Russian trap, and we will not amplify.Moscow's tactics of intimidation and scaremongering.
2: 欧洲多国领导人及情报机构近期警告，俄罗斯正加强混合攻击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上周表示，相关事件增加反映出普京在俄乌战场上处于不利局面，并主张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做出回应。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在台湾方面，卢秀燕说目前还没决定是否会参选，但依旧会坚持的是蓝白合。 IMF 说美伊战事对所有国家的影响令人担忧。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

0: 欢迎回来。在台湾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畅谈了2028大选。卢秀燕表示，目前还没决定是否将会参选，但如果未来有机会能够登上大位，他将会做到的是除弊兴利。他也强调，到目前为止依旧会坚持蓝白合的合作理念。
1: 在野大联盟啊，给大家问一下，我今天带一下。你什么意思掉一个？
2: 我马上捡起来。
3: 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参加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直播节目，送上象征在野大联盟的柠檬。外界关注蓝白合在台湾2028大选要如何确保合作不受影响。
1: 台中市如果大家记得那个蓝白示范区，那这几年以来不管时事如何变化，那其实我们台中到目前都还很坚持
4: 政党合作。我觉得就跟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一样，好，那个信任真的是每一天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要累积那个信任，真的不容易。
3: 黄国昌进一步询问卢秀燕是否有意挑战2028大位，
1: 还没有决定。我要跟要把我的市长好好的坐稳到最后一秒钟。你不要以为剩下两个多月，那然后没有问题啦，大概可以安全的下庄，不一定。啊，世界的事情世事难料。
4: 如果未来有机会执政，你最想推动哪些改革？
1: 政治人物永远要记得除弊兴利。
4: 是。啊，
1: 那我会把除弊放在兴利前面。
3: 卢秀燕表示，2028应该先凝聚在野力量，而不是一人的天下。她也称赞黄国昌是有信念的人，双方互相拉台，更增添两人搭档竞逐2028大选的想象空间。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0: 另外，台北市长的选战在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自己的声势在上涨，甚至在台湾掀起了一股洋流风。不过，却有媒体爆料说呢，其实他周边的这些支持群众都是靠被动员而来，遭到嘲讽，这根本就是人造的洋流。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扫街拜票，周边总是围着一群号称自主前来的热情支持者。由于每一次都人潮汹涌，民进党夸称其为洋流，可以媲美当年韩国瑜掀起的韩流，但现在却遭爆料都是假的。
6: 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5: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取得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载明基层党公职必须帮沈柏阳的活动动员人力。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责任额度，最高时动员了5000多人。
7: 当有500人围绕着你在喊动算的时候，你以为全世界都支持你？网络声量调查了，民调了，还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
8: 其实公文就是宝妈做支点，没有什么外流的问题。很多支持者其实有一些还是年龄比较大的，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我们一定要能够亲自的把这样的讯息告诉他们。
5: 民进党否认刻意营造沈柏阳受欢迎的假象，强调大部分的支持者都是自发前往。而青绿智库近期发布的民调也宣称，蒋万安和沈柏阳的支持度仅相差1.2个百分点，年轻族群和中间选民会是胜负关键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再来关注，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加沙和平委员会宣布为期有6个月的重建和管制加沙计划。不过，专家批评这个计划呢根本是不切实际，对遭受到大规模破坏的加沙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
9: 加沙和平委员会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期间召开会议时宣布，正筹备重建及管理加沙的计划，为期6个月，预算斥资24.5亿美元。
10: الحقيقة أن هذا ليس له أي علاقة بالواقع الذي نراه يوميا لأنها ليست جديدة هذه الخطة 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عدة مرات ولكن دون جدوى ما هو مطلوب الآن هو أولا أن يقف العالم وقفة جدية أمام المأساة الكبرى التي يمر بها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ليس الحديث عن 2.45 مليار وهي أرقام يعني لا تعبر عن شيء
9: 加沙的中期重建费用估计需要352亿美元，未来10年。

0: 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家媒体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报道，在俄亥俄州的一名女子在控告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竟然是截错了她的一条腿。报道指呢，74岁的杰克斯，他是一名陆军的退伍军人，在去年9月份在一家医院接受手术，原定是要截除他的右小腿，以治疗他的皮肤癌问题。但是手术团队在手术之前，在确定的这个正确的腿上有做好标记，但最后他还是被截掉的是另外一条左小腿。而这个手术完成之后的4个月，杰克斯才被截除掉了要被截除的右小腿。那么杰克斯和丈夫呢，日前就向俄亥俄州的华盛顿县的法院向9个人提起了诉讼，包括了医院的内科还有外科的医疗团队，指控他们鲁莽行事，存有严重的疏忽等行为，导致了杰克斯是永久残疾，承受痛苦的折磨。而院方也发出声明，坦承这起事件原本就可以避免，强调这次术后已经对所有参与的手术人员重新进行了培训，而参与杰克斯这台手术的工作人员也不再担任原职。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0: 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民调显示，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只剩下31%。特朗普正在布局中期选举，宣布韩国要到美国投资，但是韩国不满相关的宣布超出了美韩双方共识。文汇也会有所评论。美国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十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飙到5.33厘，市场对于美国实际的经济担忧在大幅度的增加。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断的在下跌，尤其非常不满对他的经济表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从对于钢铁的投资还有芯片的投资，都是特朗普在各个中期选举当中要拉抬对共和党支持率的关键投资宣布计划。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1%，反对率达到3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表示不认同。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都有类似的趋势，所以特朗普呢开始已经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前32天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共和党拉票。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即将开始为期32天的巡回访问，当中包括这个星期在德州跟俄亥俄州的行程。他表示对共和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中，他星期一就宣布，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金属公司将在中西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相当于1170亿港元，新建美国史上最大的钢铁厂，预计可以创造将近8000个职位。白宫说，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在新建过程和全面营运首10年之内，会带来高达95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特朗普试图通过这项重大计划展示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政绩，盼扭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他宣布韩国要2000亿美元到美国的投资计划，资金会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其中的540亿美元将用在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0: 媒体报道说，这是去年美韩贸易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还有在德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但是在星期四下午，我们看到了韩国产业部长有不同的声音。韩国产业部长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公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说韩美达成共识，阿拉斯加项目如果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他们是不会推进的。那么他说，他们看到媒体报道，白宫公布了具体的数字，又说项目已经敲定，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之前韩美达成的协议的范围。所以媒体报道说，有20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且投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在星期四立刻表达了不满，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2: 就是。这一次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说自己做宣传做得还不够，现在在全国范围啊，到处去举行催票的活动。当然，就他的，前段时间他放出一个。

0: 个大招，说如果共和党的总统选举赢了，给每个合资格的美国选民$5,000。现在看来这个招不太管用，他又换了一招了，比如说要建这个150亿美元的钢铁厂，就开始画另外的饼了。但是那个也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他就突然想到了，哦，还有一个要被宰的对象就是韩国。
1: 嗯，
0: 因为去年签的所谓这个和韩国的贸易协定、和日本的贸易协定、和欧洲的贸易协定，都包括对方来投资。现在真正落实的或者是已经在动的投资，就是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他在前一段时间就说了，韩国为什么还不动啊？已经一年多了。那韩国方面一直就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在拖，除了那个造船之外，那现在特朗普终于坐不住了，他来宣布，不管你同不同意啊，他宣布，这个数额非常巨大。我觉得这个5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其实是有难度的。这种技术和这种工程的量，尤其在极地地区做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经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亚马尔那个LNG 其实非常成功，后来呢美国就非常着急，就禁运那里面的东西，特别是让法国也退出后边的相关的这个运作。韩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程的经验。现在的这个看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这8座的核电站，因为美国它明显缺电，缺电之后用燃煤的就用这个燃气电厂呢，那个设备也一时半会生产不出来。而韩国恰恰是全世界在核电方面建得最快的，就是它在阿联酋它有一个项目，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项目，而且呢它这个质量还不错，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如果瞄准这一点的话，倒不排除韩国方面会乐于和美国来做这个共同的建设。但是这里面又出问题了，赚的钱到底怎么分？因为这个美日的那个投资啊，是90%赚的钱是由美国人赚走的，所以等于说韩国人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条件，就很难说了。
1: 谢谢杨辉。美国从去年4月启动了对全球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还在扩大。8月的数字更是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来的新高，当中石油有关的工业品的进口，还有 AI 基础设施有关的进口，都是贸易逆差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数字显示，8月商品贸易逆差环比扩大11.5%到1326亿美元，这是去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逆差，远高于彭博调查经济学家预期中值的1150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升到了3361亿美元，环比增加5.5%。工业用品进口激增16.6%，成为进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石油产品是主要的构成，另外资本品的进口也增长4%。电脑和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都有所增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使相关设备进口保持较快增长。食品进口增长5.5%，消费品进口则是下降1.6%。华尔街见闻说，这些都显示了进口增长并不是所有类别同步扩张，而是主要集中在工业用品跟资本品。美国经济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向上修正到增长2.2%，同时8月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持平在3.4%。核心的 CPI 通胀维持在3%，比预期要温和。因此呢，货币市场显示，联储局10月加息的几率由原本的50%降到36%。但是在能源价格跟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
2: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 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

0: 点，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和0.01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在扩大。难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分析。
2: 这个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还要高，它当然就是和贸易赤字增加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消费多，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的关税就明显它的效果不如预期，因为到8月份突然这个利差又上来了。它的关税挡住的可能是一些消费品，但是呢，资本品挡不住，尤其是和这个电子设备相关啊，还有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因为好多它是豁免的，所以呢，本来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它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有规则的，但特朗普搞了一个关税战之后呢，就是有实力的公司就可以去申请豁免，他觉得重要的就是要豁免，他觉得要保护的就50%的关税。包括他要去破坏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些什么汽车啊、钢铁啊、这个铝材的产业链，这都是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太强了。
1: 谢谢王辉。星期三的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好过了预期，而通胀方面仍然具有压力的。现在市场现在最担忧的是，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的飙升，像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突破了5.3%，到星期四这一天又上升到了5.33%。那么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背后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继续是担忧扩大。比如说，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升。美国虽然上修了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到2.2%，但是没有抵消通胀的忧虑，偿债收益率上升。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星期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到了5.3%上方，一举突破2007年的峰值，创下2002年，也就是世纪之交水平的最高水平，快要到这个点了。那么这个关口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暗示着美国的借贷环境并不是像近来一些投资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回到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的常态，相反，更大的变局或许正在酝酿。金融时报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债券遭到抛售，引发了恶性循环。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底的时候飙升超过0.5个百分点，达到5.3%上方，距离上次在2002年触及的水平仅一步之遥。对于一个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充当全球金融锚的市场来说，如此幅度的波动并不寻常。一位前星际银行股分析师惠特尼警告，华尔街指美国消费强劲之说掩盖了经济底层的脆弱基调，又形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能是纸牌屋，一旦热潮退却，将显露非常危险的经济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前，凭着精准评论一战成名的惠特尼在彭博的访问当中说，美国下层消费者财务状况一直恶化，年收入10万到15万美元的家庭开始出现捉襟见肘。他表示，眼前股市都靠 AI 相关股份撑住，其余大部分股份实际表现欠佳。来自于Pinko， 也就是品号的联合创办人比尔格洛斯说，不要持有债券，要谨慎投资股票，说资产负债表已经失去平衡，成长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华尔街日报更是关注股市带来的繁荣，使得美国普通富豪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说占美国人口

0.1% 的超级富豪，却掌握着全国15%的财富。平均这些超级富豪的家庭财富超过了2亿美元。说超级富豪不只是正在跟普通的美国人拉开距离，股市繁荣使得他们的净资产已经增加超过了10万亿美元。受到这个推动，超级富豪和普通的美国富豪的差距也在拉大，所以股市一旦掉下来，可以想象影响会是有多大。下来我们会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要平抑通胀压力，对于柴油的问题施压欧洲国家要支持帮忙柴油的出口，待会儿会讨论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7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经济顶压前行，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等。在香港庆国庆的仪式上，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推出来，希望尽快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0月1号分别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这是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 香港必須主動謀劃、前瞻佈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公認為環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和穩定器。機遇不會長久等候，我們必須當機立斷、應時而動，制定5年規劃，找緊機遇，跑上時代步伐，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0: 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的自身、更好的发展。2026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包括了财政部还有人民银行的政策，就非常的关键，如何更好的工作。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良好开局至关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对于支出进度偏慢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打通堵点，让宝贵的财政资金早落地、早见效，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扎实推进6张网和2重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撬动民间投资等等。半导体的需求使得韩国的出口这几个月来都不断的在上升，9月份的数据更是夸张，叫做大幅度的增加，单月份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韩国政府在星期四公布的数字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之后，9月份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9个月的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8000亿美元。 3.3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当中，半导体仍然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份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了53.9，高于8月的52.3，创下近4个月来的新高，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韩国半导体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折射出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加码。星期四，日元对美元又在158.45的弱方，那么这创下9月25号以来的较低的水平。这个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话有关，他说呢，已经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跟他说了，日元被低估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日本经济政策并不是以操纵汇率为目的。马上看一下汇市跟股市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在星期四上升到101.81的高位，日元跌到了158.45，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1922。日本股市大涨3.3%，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95%，台湾股市上升0.86%。布兰特原油跟 WTI 的原油价格呢，在星期四都涨幅超过了2.1%，布油更是升上了100美元的上方。所以，如何缓解油价带来的压力？美国现在呢，决定再释出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抑制柴油价格。美国也敦促欧洲各国释出它储备当中的柴油。星期四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要求法国跟德国释放应急柴油储备，否则美国可能对欧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当中有一个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之内释放1.2亿桶的柴油储备，但是美国石油业警告说，柴油价格一年之内都不会恢复正常。这是美国联储局达拉斯分行针对10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阶主管的匿名调查，近半数的受访者预计柴油价格需要4个季度以上才能够恢复到2025年。

0: 的水平。所以美国特朗普政府让欧盟要出口柴油有用吗？我来分析。
1: 就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美伊的战争它不停下来，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完完全全的开通，这个全球的原油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大家很关注，就是美国那边还在释放自己的石油的战略储备4000万桶，为什么？因为中期选举这边就是倒计时了。

0: 反正跟得最紧的是日本，日本也在不停地卖自己的战略储备，因为日本它是依靠中东原油。从中东的情况来看，霍姆兹海峡据前几天的消息说，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到战前80%的原油的过境量。但现在问题是，中东的炼化设施它的开工率是什么样？这就出现了这个柴油这一个属于局部的特殊性的商品。现在看来，原来每天的出口量，全球的柴油贸易是510万桶，现在呢就是还差大概100万桶。他找欧洲，欧洲是没有用的，因为欧洲原来乌克兰是打的是俄罗斯的炼化设施，俄罗斯它不出口了。本来俄罗斯出口的，但现在谁还能开足马力生产呢？印度开足马力，但印度的这个量是有限的。现在这个金融时报反复炒作，在尼日利亚说一个非洲的企业家搞了一个炼化厂，做得很好，但是其实也是量有限的。最大的增量在哪？又惦记上中国了，产能就在中国。但是中国一些地炼的地方，如果说你不给尾油、委内瑞拉的油，不给伊朗的油，不给俄罗斯那个影子舰队运过来的油，这地方也没有办法开工。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伊朗的油给中国这边送过来，可能柴油很快这个出口就会增加，就能够不需要说的一年之内才能达到平衡。但是呢，美国愿不愿干？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2: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3: ป้าป้า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4: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2: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2: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方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和10000兵力。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巴西调查美国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及司法。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日前就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谢锋表示，此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介绍了此访达成的5方面成果共识，并阐释了中美关系。

0: 新定位及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内涵。
1: 谢峰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来美，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最高规格礼遇，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 礼尚往来的互动模式。谢峰介绍，此访达成五方面成果共识：一是为元首外交谱写新篇章，两国元首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是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指引，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朝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迈出新的重要一步。
2: 三是为互利合作开辟新空间，双方达成继续暂停相互加征关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等务实成果。四是为人民往来搭建新桥梁，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留学习，大熊猫频频和福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新举措。五是为世界和平展现新担当，两国元首同意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1: 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谢峰表示，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 关于人工智能，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双方9月一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关于人文交流，谢峰表示。 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新举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占比已达57%。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非中国周边国家中居于首位。希望美国政府顺应人民呼声，增加直航航班便利签证入境手续，畅通人员往来双行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5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4: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 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不时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一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
0: 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5: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

0: 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一号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2: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十月一号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八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战斗加剧，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西南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当地时间一号夜间，也门萨那传出爆炸声，疑似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目标覆盖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另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截至一号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甲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通过提供资金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一事展开调查。
3: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相关报道所涉内容性质极为严重。他指出，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

0: 交锋。共和党人谢顿将加州的高昂生活成本归咎于已控制加州州议会和州政府主要职位超过15年的民主党。谢顿希望通过大幅削减对企业的繁重监督来降低成本，而贝塞拉则将更高的价格归咎于特朗普的关税以及伊朗战争。数据显示，即使在拜登执政期间，加州的油价一直是位列全美最高。据《洛杉矶时报》的民调显示，贝塞拉的支持率为58%，大幅领先谢顿的33%。加州选民最为关注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紧随其后的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对。因此，特朗普对谢顿的支持也可能成为其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而贝塞拉在辩论中反复把谢顿描述为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谢顿对此表示，特朗普是贝塞拉唯一的攻击点，重复的内容是在侮辱每一位迫切希望加州发生改变的加州民众。据悉，贝塞拉采取了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批评者认为他是有意降低曝光率，希望在这个已经有20年没有选出共和党州级官员的州份里轻松赢得选举。凤凰卫视杨明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受战争推高通胀的影响，南非储备银行今年第二次上调基准利率。央行表示，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之下，将继续以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
2: 南非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一致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25%，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南非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央行表示，持续的伊朗和乌克兰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大了通胀压力。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也可能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压力。
3: The inflation as it is now is way above 4%, and this increase of above 4% is due to an increase in fuel prices, in diesel, petrol that are linked to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o the bank has got a mandate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towards 3%.And the only way they have to do this is through raising interest rates.
2: 南非储备银行行长表示，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央行在利率决策上采取审慎策略，但维护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央行希望随着当前外部冲击逐步消退，通胀率能够回落至3%左右。
3: The higher the oil prices.It's going to weaken the business optimism going to the future. It's going to weaken consumer optimism. We're going to see weak economic growth, and we're going to see inflation being sticky above 4%.
4: 当前的外部冲击正在给南非经济带来多重压力。此次加息也意味着南非央行在控制通胀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需要继续寻找平衡。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特首表示会以绿色科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圳正式开通直飞文莱首都的航线。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

0: 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把握当前国家机遇，包括以创科和绿色全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
2: 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们都会全力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同大湾区城市共同推动低碳转型，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湾区力量，为大湾区开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1: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今年以“乘势而上，智建未来”为主题，与会人士聚焦探讨特区政府最新制定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实现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推动大湾区创科与可持续发展。李家超在事项致辞中也提到，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新联通。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政府致力于推动基层医疗发展，将健康服务与社区关怀相结合，令市民在居所附近就能够获得贴心的健康支援。其中，慢病共治计划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为合资格市民配对家庭医生，安排三高筛查，目标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当前计划已经提早达标，并正式恒常化，纳入全新的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
3: 自从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呢，这个计划已经有260,000名市民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里面200,000人的目标。大约有60%的参加者呢已经完成了这些筛查。这个计划在今年3月开始就已经恒常化了，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我们会透过将这个网络扩展到涵盖更加多慢性的疾病，让市民在社区能够得到更加全面、更加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1: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在高雄市的选区选战热度升温，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密集的拜票行程，从天没亮一路扫街到天黑，展现回归陆战、巩固基层的决心。而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公布首支竞选广告，分饰16个角色，强打空战。
4: 距离地方选举投票剩下不到2个月时间，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密集扫街行程，清晨4点便现身在冈山鱼市场，逐一向摊商问好，接着又走访果菜市场，从天未亮一路拜票到天黑，展现全面回归陆战、深入基层的决心。而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则是发布首支竞选广告，强打空战。
5: 听讲建筑卡每位7200点，加加15000点，讲真嘞。
6: 而且大众暑假活动中心都未使使用。
7: 这支影片，花了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换了10几种造型。在导演的严格的要求下，诠释了16个角色，也是都是高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赖瑞荣一人分饰16个人物，直接把不同市民的心声搬上荧幕，以活泼有趣的方式呈现。但柯志恩质疑，与其诠释多变角色，不如上场辩论。
8: 赖委员他应该来跟我好好的把一些大家所关切的一个议题好好来辩论一下啊，不要只会演不敢去做。而且他不管再怎么演，不管再怎么变，还是新潮流的代言人呢、啊。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变不如上场来变一下，我觉得那才是市民所需要看到的。
4: 柯志恩上一届竞选落败后，仍持续深耕高雄，4年来走遍高雄38个行政区。

0: 穿破四双布鞋，也让支持度不断攀升，与赖瑞荣的民调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也反映出高雄虽然由绿营长期执政，但是在蓝绿对决的格局下，两人旗鼓相当，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中间选民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1: 深圳直飞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的航线9月29号正式开通，深圳航空计划每周执行4班，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
2: 9月29日，搭载150余名旅客的深航 ZH171次航班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首航当天，第一批旅客在值机区域合影留念，记录深圳直飞文莱的新旅程。
3: 就是之前我是看很多人他去文莱的话，都是从那个亚庇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去文莱，但是好像都没有从这个深圳直飞的。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觉得好幸运，直接就飞。本来我们是打算先去那个宿雾的，结果看到有文莱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就打算说先去文莱，然后再去菲律宾。
2: 截至9月29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东盟成员国人员达32.4万人次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4.7万人次，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41%和30%，均达历史新高。文莱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和 APEC 成员经济体，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加入，使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成员国和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空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
4: 目前呢，深圳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超过了30条。深圳至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开通，不仅将进一步助力深圳与亚太区域交流合作，同时也将与深圳机场现有的东南亚航线形成协同，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地区的航空连接能力，为两地间经贸、文旅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2: 作为中国内地首家直飞文莱的航空公司，目前深航在东南亚的航线已覆盖新加坡、吉隆坡、胡志明等多个城市。深圳航空方面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深圳与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航线部署，助力深圳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随着金九银十车市传统旺季的到来，各大车企于10月初密集披露9月及前3季度的交车数据。在国内车市整体承压、存量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
5: 造车新势力业绩的分化尤为显著，领跑汽车维持高位运转，9月全球交付量达10.57万辆，环比增长2.45%，实现连续3个月月销突破10万辆。小鹏汽车9月共交付新车4.13万辆，环比增长5%，重回4万辆门槛。蔚来9月交付新车3.74万辆，环比增长4.4%。理想与鸿蒙智行承压下滑，理想9月交付3.18万辆，环比下滑约15.6%，退守至新势力后排。鸿蒙智行9月交付3.75万辆，环比下滑约11%。截至9月底，年内目标完成率不足40%。小米汽车9月交付则首次站上4万辆大关。在车企整体榜单中，头部排位的争夺激烈。上汽集团前3季累计销售314.7万辆，重返行业第一。比亚迪9月销量突破46万辆，前3季累计销售313.16万辆，同比微降3.94%。至于吉利与奇瑞，则凭借出口转型维持追赶姿态。吉利前3季累计销量达223.55万辆，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6倍。奇瑞第3季累计销量超过220万辆，出口占比更高达70%。距离2026年收官仅剩最后一个季度，但多数车企的年内目标完成率仍不足60%。车企的价格战形势正由官方直接降价转向现实金融政策与置换补贴，第4季车企拉锯战已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1号发布安全形势通报，指出刚果金目前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通报指出，当前多个非法武装在北基武、南基武、伊图里、尚未来等省份持续作乱，暴力冲突和武装抢劫、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在刚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依然较高。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上述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应尽快撤离或转移。使馆还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埃博拉疫情发展动态，不得前往伊图里省。

0: 等疫区及周边安全极高风险地区，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春。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

0: 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1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上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 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地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3: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邝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4: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 克格再次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克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5: Thank you。
4: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5: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泳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支持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格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 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生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埃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3: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4: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3: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5: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保卫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有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你幸福吗？ 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 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
0: 这就是我们碳基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碳基的幸福生活。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4: 靠近一点，靠近。
5: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
4: 他是不是什么样的女人？
5: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6: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7: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8: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9: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这里面正在进行原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报美国向沙特、卡塔尔增援爱国者防港系统。美国扩大对伊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还有金属产业。以色列称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更像是自杀未遂。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我们注意到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在一号的报道，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说，五角大楼将向中东要派遣第三艘的航空母舰，还有更多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要在中东地区增加大约有9000到10000名的兵力。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要在中期选举过后准备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这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0月1日的报道，在最近这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还有卡塔尔部署了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2: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又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1号宣布新一轮的制裁，准备瞄准的是伊朗的汽车、铁路，包括一些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在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同样遭到了美方制裁。
3: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号公布制裁伊朗2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主要瞄准像是汽车、铁路包括金属产业，为何重点瞄准了这些目标？而接下来伊朗当局会采取哪些的应对方法？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在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4: 因为现在之前的海上封锁还有航空业都受到了制裁，所以伊朗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对外贸易呢，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只剩唯一的一个就是陆路出口了，所以现在他加入了这个制裁的，就是对铁路啊进行了一个制裁。另外呢，因为伊朗的汽车行业、汽车工业呢是伊朗的一个除了石油。

0: 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石油产业。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他把这个也加入了制裁的名单，也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目前看是这样，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这个美国的这份最新的制裁名单呢，并没有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应，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美国的这种制裁已经进行了很多轮，所以呢，伊朗应该现在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去反制裁，而不是说做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回应吧。目前看呢，伊朗能够做出的反制措施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继续保持和中国和俄罗斯的非本币贸易，然后这种非美元结算的这种经济往来，因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呢是支持伊朗最大的一个非美欧体系的一个国家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伊朗会利用和周边国家、中亚，尤其是中亚国家，不是那么听美国话的国家呢，进行一个陆路上的交通运输。比如说，我看到前几天呢，佩泽西强就主动和亚美尼亚、吉尔哈萨克斯坦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个相关领导人呢，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主要就是谈的就是双边的这种陆路的经济贸易合作，所以说呢，伊朗还是通过中亚这些相邻的、相对跟伊朗友好的这些国家呢，继续保持一个陆路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不要受到美国的太大的影响。
1: 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遭到否决举行了会议，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都在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就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是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是不会放弃原则。俄方就表达，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是缺乏法律方面的依据。
2: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一直极为慎重，但在涉及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放弃原则。
3: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2: 俄罗斯方面则对美方提出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4: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2: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再来关注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已经在一号公布了逮捕一名27岁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涉嫌要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在强烈抗议英国近期在指认这是伊朗在涉事。
5: 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五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五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

0: 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两周年仅仅一星期，一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两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两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互相在驱逐外交人员，俄军已经失守了乌东重镇的侯尼曼正在重新布防。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日前就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和中美关系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谢峰表示，此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也介绍了此访达成了5方面成果共识，并且阐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就是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内涵。
6: 谢峰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来美，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最高规格礼遇，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互动模式。谢峰介绍，此访达成5方面成果共识，一是为元首外交谱写新篇章，两国元首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是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指引，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朝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迈出新的重

0: 重要一步。三是为互利合作开辟新空间，双方达成继续暂停相互加征关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等务实成果。四是为人民往来搭建新桥梁。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和扶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新举措。五是为世界和平展现新担当，两国元首同意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谢峰表示，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关于人工智能，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双方9月已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关于人文交流，谢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新举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占比已达57%。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非中国周边国家中居于首位。希望美国政府顺应人民呼声，增加直航航班，便利签证入境手续，畅通人员往来双行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会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就说任何的对话都是有益的，而关键是会议的议程。普京又透露说自己的孙子也会说普通话，将来可以帮他翻译。
2: 普京在乌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3: Какова бу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для любых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встреч? О чем мы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Ну а в целом любой диалог только на пользу.
2: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沿这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空军1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空军一架的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机上的飞行员已经阵亡。而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战术弹道导弹已经完成了首次实战，而俄罗斯在当天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桥梁是一度关闭。另外，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在1号表示，双方已经确定要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且同意会拨付更多的资金，要主要用于2027年。

0: 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前线战局方面，现在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侯尼曼方向的激战已经有月余，俄军主力在一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在布防，俄军依托这条河流的屏障重新在构筑防线。另外，俄军第144摩兵师还有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是撤到了河的东岸，所以外界认为接下来俄军大概率还会继续沿着热列别茨河要建立纵深防御，同时会利用无人机还有炮兵火力要封锁渡河点，要阻止乌军继续的向东推进。
2: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7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的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发文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了涉及朝鲜战俘的信息，更要求乌方要道歉，否则韩方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3: 李在明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关于朝鲜战俘移交一事，乌克兰方面主动提出保密要求并达成约定，但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作为韩国总统，他出于礼节表示遗憾，乌方却声称从未达成保密约定，将他国领导人污蔑为说谎者。李在明说，在韩方要求乌方承认约定事实并道歉的情况下，乌克兰反倒炒作南北军事冲突迫近，似乎希望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韩方对此深表遗憾。李在明警告，若乌方继续否认事实并拒绝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此事攸关大韩民国及其国民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上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引发韩乌双方有关是否达成保密约定的争执。而李在明在帖文中提到的乌方炒作南北军事冲突迫近，是指乌总统办公室主任

0: 布达诺夫近期称，朝军赴俄参战首要目的是为本土主动作战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方的外籍劳动人员要离境之后，埃及也同样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也要在48小时内就要离境。报道就说呢，在埃塞俄比亚一号要求一名埃及的外交官要离境之后，埃及依据的对等原则宣布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为不受到欢迎的人，必须要求他在48小时内要离境。报道援引的消息人士指，埃塞俄比亚此举是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另外根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在一号的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根据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已经正式通知了埃及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一名埃及外交人员已经被宣布为是不受到欢迎的人，更要求他要在48小时内必须离境。好，我们再看到，这是巴西环球电视台原定10月1号要举行的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而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已经表态会拒绝出席，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前总统儿子参议员博索纳罗，也在最后时刻决定会缺席。在里约热内卢，你看到这是环球电视台的现场，这个辩论的环节，这个话筒呢早已经是架设完毕，各路媒体已经最后在等待辩论的开始。不过只有部分的候选人到场，其中3位的右翼候选人，包括像是前州长泽马、前州长卡亚多以及作家还有医生的库里，都在谴责总统卢拉刻意在缺席，更在批评巴西的司法系统干预。巴西在4号举行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那么根据媒体报道，民调目前领先的卢拉已经表态拒绝出席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他却会参加同一个时段的一档播客的节目，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参议员博索纳罗，在当天在辩论举行前的2个小时他也决定要缺席，而他就指控卢拉利用司法系统对环球电视台的辩论实施了审查。下期回来聚焦关注香港，港府表示要共建智慧湾区还有绿色湾区。国庆黄金周，香港举行了各类型的文旅活动，过节氛围浓厚。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把握当前的国家机遇，包括会以创科和绿色，要全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
12: 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新产力。我们亦都会 全力發展綠色金融同埋綠色科技，同大灣區城市共同推動低碳轉型，為國家實現雙碳目標貢獻灣區力量，為大灣區開拓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
1: 第十屆的環球大灣區高峰論壇今年是以趁勢而上智建未来作为主题，与会的人士聚焦探讨特区政府最新制定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实现精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推动大湾区创科和可持续发展。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也特别提到，会持续推进的是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的一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软联通，以及实现粤港澳居民的新联通。另外，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发表谈话时，他说政府正致力于要推动基层医疗的发展，将健康服务和社区关怀结合，使得市民能够在居家附近就能够获得贴心的健康支援，其中慢病共治的计划这是一项重要措施，为合资格市民会配对好家庭医生，要安排三高的检查，目标做到的是早发现早治疗，当前计划已经提早达标，并且正式的恒常化，纳入到了全新的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
6: 自从2023年11月推出以嚟咧，呢、这个计划已经有260,000名市民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里面200,000人嘅目标。大约有60%嘅参加者咧，已经完成咗呢啲筛查。呢、这个计划喺今年3月开始就已经恒常化咗。並且納入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未來我們會透過將這個網絡擴展到涵蓋更加多慢性的疾病，讓市民在社區能夠得到更加全面、更加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務。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台湾。台湾的地方选举下个月就要投票。那么近期台湾的检警侦办的全台湾社会案已经超过有1200多件，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在质疑侦办的标准根本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就格外的宽容。
13: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哦！好，谢谢啊、哦，来算算啊、哦。
1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15: 谢典林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就是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16: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心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金瓦卡贵，而且金瓦倒灰卡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1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1: 另外，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 BLK-70 战斗机，今天有首批2架已经飞抵了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就说，预计美方在年底前还会交付更多的飞机。
17: 台湾南端的台东空军制航基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迎来了台湾向美国购买的首批2架 F-16 Block-70 战机。而在基地外，早已经有守候已久的军事迷等着一饱眼福。
18: F-16V 的话跟现在的飞机不大一样，就是说它就更先进了。
17: 军事迷对新型的 F-16 性能如数家珍。台湾花费了约80亿美金，总共向美国采购了66架新型 F-16 战机。原定首批交机时间是在2023年，但由于生产与供应链延误，直到2026年10月，美方才交付2架。

0: 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表示，预估年底前会有更多 F-16 飞抵台湾。
1: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台湾军方指出，这一批新型
0: F-16 战机不仅机体与雷达性能大幅增强，搭配的各型飞弹也让火力更上一级。 不过，军方也透露，向美方采购的弹药没有全部到货，导航、电站系统也还要适配整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成为战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为了让全城能够同贺国庆，香港特区政府连同世卫各界就在18区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都在迎风飘扬，节日气氛格外浓厚。而10月1号，这是一连7天内地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香港一共就有108万人次的出入境，当中这个入境方面就有59万多人次，而出境方面就达到了49万多人次。
3: 香港的国庆氛围浓厚，香港多区的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氛围之中。10月1日为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29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 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香港居民占23万8000多人次。旅游署专员陈慧欣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包括沙田马场、山顶缆车、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等，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 特区政府预计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到访香港，包括逾118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 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包括注册商店、热门旅游景点及入境旅行团到访的餐饮处所等，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进行。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进行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破购物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渔护署表示，全日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一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及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由人均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数分钟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 全日万宜水浦东坝一带山径与观景台人流与预期相若，整体情况大致顺畅，并提醒1连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全日满额。国庆烟花汇演1日晚上8点开始，在维港上空上演，总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历时23分钟。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在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活动，欢度国庆佳节。在宁夏贺兰山管中口风景区，人潮涌动。1日凌晨5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 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 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 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纵歌广场，超1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纵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

0: 异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纵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1号发布了安全形势通报，指出刚果金目前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所以特别提醒在刚的公民要警惕武装冲突以及埃博拉疫情。通报指出，当前多个非法武装在北基武、还有南基武以及伊图里、上韦莱等省份持续在作乱，而暴力冲突包括武装抢劫还有绑架这些事件是时有发生。在刚的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依然较高，所以使馆特别提醒全体在刚的中国公民不得前往到上述安全风险极高的地区，仍处于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也要尽快的撤离或者是转移。使馆也提醒在刚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动态，不得前往到伊图里省等疫区和周边安全极高风险地区，避免前往到人员密集的场所，也避免接触到野生动物。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看到的有日媒说呢，有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计划明年3月份将会访华。据报特朗普在抓捕马杜罗前还特别问过 AI 的意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的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在当天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方要拿出应有的态度，要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就指，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了中国大使馆，这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这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的管事安全。这暴露出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猖獗，自卫队的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的深层次问题。此案的事实清楚，而且证据确凿，不容任何的抵赖。日本如何处理此案，现在中方正在拭目以待，而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另外，日本共同社在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计划会在明年3月份准备要访问北京，争取要和中国的领导层对话，已经就此展开协调。如果可以成行的话，这将会是双方时隔大约2年之后的对话重启。报道说，这次访华代表团预计是以日中经济协会、日本。

0: 经济团体联合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把手为首，包括多名的日企领导。日中经协自1975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会派代表团访华，但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原定今年1月份的访华计划就被推迟。报道还说，日本的经济界幕后与中方在接触，而日本经团联高层在6月份曾经表示，力争想要在今年内想要访华，计划在11月中旬将会派遣小规模的考察团，希望能够推动代表团在明年的访问能够成型。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号已经正式启动了为期有32天的中期选举密集的造势行程，首站造访了德克萨斯州与俄克拉荷马州，要全力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站台助选。特朗普在当天呢，先后在德州的登顿市、俄州的杜兰特市举办的竞选集会，在2号接着会造访是亚拉巴马州。谈到本周的竞选行程，特朗普就说，这是对于他3次总统大选中支持自己的各州要表达敬意。在德州的演讲当中，特朗普就提到自己正在全身心的投入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但有共和党的干部却认为，特朗普这一次的初期的造势都选择在共和党的票仓相对稳定的保守派的区域，并没有深入到了一些竞争激烈的摇摆州，可能会因此失去掉有关席位。此外，还有担忧的声音就指，部分的共和党候选人根本就不愿意和当前支持率并不好的特朗普一同同台亮相。现在美国科技亿万富豪马斯克将会确定重返特朗普政府，接着会担任是正式顾问，要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的计划。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1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我们再看到的是，这是美国的《时代周刊》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进行报道，说呢，总统特朗普在抓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之前，还特别问过了 SAI 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如果美国抓捕了马杜罗，那么委内瑞拉人民将会如何反应？《时代周刊》在1号报道了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对于人工智能能力是非常着迷，曾经在去年12月份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秘密会晤，特朗普与马斯克旗下的 SAI 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就交谈有数个小时，格罗克就告诉特朗普，马杜罗是不受到欢迎的独裁者，许多委内瑞拉人民可能会庆祝他的垮台。而消息人士更指呢，美国在今年的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抓捕马杜罗还有他的夫人之后，这庆祝活动确实有在发生，因此特朗普就觉得其实格罗克很聪明。而报道也指呢，因此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负责人在今年6月份时候是说，军方在和伊朗的战争期间使用的聊天机器人系统来部署兵力和打击目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东部时间的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飞抵了国际空间站，并且完成了自动对接。4名宇航员将会在空间站会驻留大约有半年时间，会为未来的月球还有火星探索任务要做好准备。
2: 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Go Falcon.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11时10分左右，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此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龙飞船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宇航员轮换任务。美东时间1号傍晚，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任务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共耗时约7小时55分钟。是美国航天器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用时最短的一次。对接完成后，载人13号任务4名宇航员，包括2名美国宇航员、1名加拿大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宇航员，逐一从龙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与先他们而来的7名宇航员，包括载人12号任务4名宇航员和联盟 MS-29 任务3名宇航员会师。
3: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his is truly a special place. I'm excited to be back, excited to be sharing this place with my crewmates, Crew 13 crewmates for the first time.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载人13号4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时间，期间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而另外7名宇航员预计将在本月5号和明年春季分两批返回地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联邦航空局计划会在当地时间2号准备召开安全审查会议，要评估波音737的 MAX 系列客机存在的一项着陆系统的漏洞问题。据悉，这个系统漏洞呢出现在特定的着陆的场景，当飞行员在执行复飞操作，也就是准备终止降落，要重新爬升到空中，并且再次要尝试着陆时，这个漏洞可能会导致飞行员无法使用自动的飞行引导功能，从而会增加操作的难度。而波音公司已经在上周向各个航空公司通报了有关细节，称正在开发软件的更新，也可能会向飞行员提供额外的培训。美国联邦航空局在本周表示，在完成分析之前，将会暂停对波音737 MAX 10的认证工作。而路透社引述的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指，预计审查委员会不会认定这样一个漏洞会构成安全隐患。如果审查顺利通过的话，那么波音737 MAX 10可能会在本月10月底就会得到认证。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句话。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让，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否认俄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蓄意逼战。欧盟谴责俄罗斯针对北约发出的核武器警告。李在明要求乌方就公开朝军战俘信息道歉。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已经阵亡。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国产 FP7 战术弹道导弹已经完成首次实战，而俄罗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桥梁一度关闭。另外，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在一号表示，双方已经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同意会拨付更多资金用于2027年。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

0: 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会的年会上就乌克兰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是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划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普京同时通报最新的战况，指俄方已经控制顿巴斯大部分土地。
2: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3: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2: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乌克兰2014年政变使反对入约的总统下台，仇俄情绪蔓延，乌东南部爆发战事，俄罗斯被迫保护克里米亚居民，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他还指，俄罗斯在8年未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后，因再无法回避才予以承认，并据此缔结互助条约，因请求出兵。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随着乌克兰人力资源枯竭，将会更多的使用外国雇佣兵，这违反国际法。对于朝鲜士兵援助俄罗斯，米罗什尼克强调，根据双边合作协议，朝鲜士兵可以合法进入。

0: 称，朝军赴俄参战首要目的是为本土主动作战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号呼吁朝方展开对话，以消除双方围绕军事分界线的意见分歧。郑东勇当天受访时表示，此次事故的症结在于韩朝针对所谓的休战线、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以及国境线的测定各不相同，如果这一分歧未得到解决，类似的事故随时可能重演。郑东勇提议韩朝就此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未透露这是否为韩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他同时对有关应重启对朝扩音喊话的主张表示强烈反对，并强调不应该以此次事故为借口贬低或诋毁李在明政府为和平所付出的努力。此前韩方调查认定事故由朝鲜埋雷所致，朝方则予以驳斥，并指韩方借此再次挑衅。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向沙特卡塔尔增援爱国者反导系统。特朗普开启中期选举造势，首战造访德州。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Ихтиром.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1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联合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媒体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美国政府已向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施压，要求其释放柴油战略储备，并警告如果不照做，可能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的风险。欧洲多国正就释放柴油储备开展危机磋商。根据2名欧盟外交官员的话表示，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将于2号召开会议，围绕潜在的柴油库存释放有关的议题进行讨论。
5: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正在就柴油储备释放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正在与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以协调如何推进，同时也在与美国政府

0: 府进行高层接触。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一日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高企的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采取协同应对方案的诉求。格里尔同日表示，美欧双方都迫切希望合作，向市场投放更多柴油。
1: So we have had conversations today with some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about this issue, and there is an eagerness on both sides to work together to get more diesel to the market. We know that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y're sitting on reserves. I think I won't put words in their mouth, of course, but I think they would love to have a cooperative.Path forwar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how we get more diesel to market. Getting some of that diesel that's in the reserves is part of that equation.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一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有信心欧洲能够通过动用紧急柴油储备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飙升的局面，并认为很快会有好消息传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敦促欧洲国家应加快兑现现有承诺，并立即提供更多供应，以应对持续的柴油供应中断。贝森特补充说，美国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不应让美国独自承担全球柴油短缺的负担。另据欧洲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已要求欧盟在未来六个月内释放1.2亿桶柴油储备。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欧洲商业库存与战略储备中合计持有多达4亿桶柴油，若投放市场，有望压低全球油价。有报道分析指，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欧洲升级施压力度，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国内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政府为了缓解监狱严重拥挤，在1号提前释放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700名囚犯，未来还将有近5000名符合条件的囚犯分阶段提前出狱。但是提前获释的囚犯之中还包括部分的家暴犯罪者，也让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感到担忧。
3: 按照新规，部分符合条件的定期刑犯在服刑达到约1/3刑期后即可获释。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号有大约700名囚犯获释之外，未来一个月内还有约2000名罪犯将被释放，其中包括家庭暴力施暴者和其他暴力罪犯。未来一年内再将分阶段释放另外3000名罪犯。英国政府表示，监狱目前严重拥挤，如果继续让监狱接近满员，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政府强调，提前释放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反而他们会接受更严格的活动限制和缓刑部门的监督，部分人员还可能被限制进入酒吧、夜店、足球比赛等场所。英国政府同时承诺会扩大监狱容量，计划增加约14000个监狱名额，希望从根本上缓解监狱长期拥挤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已经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截至今年8月底，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近3万亿英镑，所以也有一些人质疑英国政府到底是否可以达成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同时，仍有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担心，英国的缓刑服务本身已经承受较大压力，政府不一定有足够资源监管这些囚犯。
4: 尽管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是由于现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伯纳姆也提到，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并不会包括非法杀人犯以及儿童性侵犯。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效能危机，这也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从德国选择党的选举突破到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取得的新进展，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极右翼力量为什么持续崛起？欧洲民主又将如何回应社会诉求，重建民众的信任？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5: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访问西班牙期间指出，欧洲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效能危机。在他看来啊，经济发展承诺未能兑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以及战争、能源等多重危机引发的社会焦虑呢，正在削弱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一个信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更容易借助民众的不满情绪，通过看似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来争取支持。事实上，就在马克龙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呢，欧洲多个国家的政坛也正在凸显这一趋势。 在德国，我们看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近期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正在成为传统政党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其选举表现不仅冲击了德国传统政党的格局，也让围绕移民、国家认同以及政党合作边界的争论进一步升温。而在法国，虽然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经在多项的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根据九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呢，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首轮投票模拟中将获得较高的支持率，几乎会锁定进入到第二轮的竞选当中。与此同时，该党还在刚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突破，首次形成了正式的党团。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向国家政治制度内部延伸。从德国到法国，欧洲极右力量的发展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在对传统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那么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力量为何能够持续崛起呢？简单来说，经济压力、生活成本、移民安全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在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选择。当民众感到现实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就可能转化为对新政治力量的支持。当然，极端政治力量支持率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要执政，更不意味着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会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不同的国家选举制度、政党联盟和政治传统仍然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最后，我们再回到马克龙所说的民主效能危机。对于欧洲的民主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更在于能否重新建立政治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如何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安全、移民等一系列问题的关切，正在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面对的考题。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2: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中国牌坊在10月1号正式落成。这座牌坊承载着旅西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珍视与传承，也将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和中西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互信的新契机。
6: 10月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乌塞拉区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牌坊落成仪式。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表示，这座牌坊象征着和谐、共享和平与发展。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姚静向当地各级政府以及为项目付出努力的各方表示感谢，并送出美好祝愿。马德里市长阿尔梅达表示，中国牌坊所在的乌塞拉区近年来不断进行城市空间改造，旨在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他说，这座牌坊是马德里城市更新进程中的重要文化标志，将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牌坊正中镌刻着天下为公，两侧柱联分别是辞境具有林，圆融通中西。牌坊上方象征中国的龙和象征马德里的熊对视相拥。设计师西班牙艺术家奥田表示，希望借这部带有街头艺术元素的作品传递多元文化之间的交融、理解与共存。马德里市议会议长凡胡尔直言，希望中国城的概念能成为马德里城市观光的下一个热点。也有当地街坊表示，相信中国牌坊会为他们的社区带来更多活力。西班牙中国侨界联盟希望以牌坊落成为新起点，为中西民间友好注入新内涵。
7: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牌坊正式落成，成为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两国传统智慧和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号在总统府举行任命仪式，对18名内阁成员进行调整，包括外交部、国家警察、工业部等多名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普拉博沃上任后第7次改组内阁。
8: 任命仪式在印尼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宣读决定书，普拉博沃带领宣誓，签署任命公告。仪式结束后，普拉博沃和副总统吉布兰上前握手祝贺。根据调整，纳希尔由外交部副部长升任外交部长，接替苏吉约诺，而苏吉约诺则改任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国家禁毒局局长苏尤迪出任国家警察总长，原警察总长利斯利约改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原总统办公厅主任杜东则出任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萨尔穆吉被任命为工业部长，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兼任新成立的下游产业与能源转型统筹部长。
9: Tentunya situasi global saat ini dinamikanya tidak sederhana, jadi tantangan yang kita hadapi sangat besar. Kita akan terus memprioritaskan hal-hal yang menjadi kepentingan nasional.Kita juga tentunya harus terus berkontribusi menjaga stabilitas dan perdamaian di tingkat kawasan dan juga tentunya di tingkat global.
8: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他表示，印尼将再次竞选2029至2030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再次表明印尼已做好准备，将在维护稳定、和平与安全以及推动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警察总长的任命是历任警察总长中最快的，一日上午国会举行资格审查，不到半小时就获得当场通过，当天下午举行任命仪式。以往历任警察总长在国会资格审查到获得通过，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星期以上。
10: Terutama terkait dengan masalah-masalah narkotika, kemudian penyelundupan, judi online, dan hal-hal lain yang menjadi keresahan di tengah masyarakat.
8: 此次内阁改组是普拉博沃从2024年10月20号就任印尼总统以来不到两年任期内的第七次改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上一次是半个月前，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苏哈希尔升任财政部长。范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表示，使馆已经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的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另外，根据外媒的披露，这名失联教师姓王，是一名男性，现年33岁，于9月24号深夜飞抵曼谷之后25号失联。报道称，有台湾的旅客称曾在曼谷的一个酒店外遇见一名自称来自上海的男子发抖求救，被怀疑正是失联教师。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3: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
7: 本次活动由大湾区经贸协会与深圳市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主办，而今年的主题是乘势而上，建制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障致辞中提到，香港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信联通。而市政报告已具体提出一系列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包括创科以及绿色发展。
8: 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我們都會全力發展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和大灣區城市共同推動低碳轉型，為國家實現雙碳目標貢獻灣區力量，為大灣區開拓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7: 而論壇舉行期間，與會人士也聚焦探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實現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核心目標，推动大湾区创科与可持续发展。有专家认为，五年规划制定的中长期目标有助绿色发展。
9: 香港发布的五年规划里面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跟碳中和啊、跟能源啊、跟环境保护啊相关的目标。那么它有助于引导投资人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预测从而呢决定参与这方面的投资绿色企业出海呢，其实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包括光伏风能电动车电池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等都是非常的强占到全球很大市场份额。那未来呢，在国际上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7: 马俊认为，香港未来能发挥不同作用，包括提供融资以及专业服务等等，进一步协助绿色企业出海。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6: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指出，正积极吸引龙头企业来港设立研发中心，不少央企有意来港布局。另外，商经局指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至今，已经吸引了约340间企业来港。
1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指出，争取在2030年后，本地创新科技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达到3%。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当局如何吸引更多的龙头企业来港落户，以达到五年规划的目标。
11: 創科資金高度是依賴於政府的，我們香港是需要一個頂層設計和策略性的計劃去吸引更加多頭部企業來香港設立研發中心，帶動了同埋同一時間希望我們帶動了更加多市場的資金去投資。
12: 對於基礎研究，我們會繼續穩步增加投入，但更多的呢，相當一部分呢，我們希望通過企業的创新活动，鼓励企业的创新活动进一步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融资公司都在来，都在做，而且我们非常鼓励这些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院。以华为为例，它的研发院的规模在逐渐的增加，还有不少央企都在询问。那么创新科技署呢，也在积极的筹备，在研究怎么样推出一些新的 program， 能够支持我们的企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
10: 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有议员就提问，指如何提高企业在海外落户的成功率。
13: 内地企业往往都不知道怎样入手，当局是怎样优化这个平台设计，协助企业更有效地筛选和配对合适的专业服务。
14: 我们在内地已经做了20场的宣讲，有差不多5000个企业已经是参与去了解出海每一个地方究竟它是需要一些什么的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这个信息回来之后，那我们先可以是找到一些企业它是有相应的兴趣和这样的能力去出海的，就不是说随便带一些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咁呢個所以點解一個專業平台裏邊咧要優化咧，就希望可以佢揾到相應嘅企業。
10: 他又指，已經來港註冊的企業中不少準備出海發展，包括有內地礦產公司正在與烏茲別克斯坦探討礦業的合作等。鳳凰衛視季思欣香港報導。
6: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2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了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15: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16: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7: 对。
16: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臣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15: 郑丽文2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16: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15: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8: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5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 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纵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纵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纵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内地文旅消费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中国交通运输部预计，两节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7.8亿人次，境内长线旅游和出境游迎来双高峰。
15: 受双节叠加影响，长线游火热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一大特点。内地旅行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境内。

0: 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2000公里以上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一倍，10天以上超长行程预订占比达到26%。
1: 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
0: 业内指出，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城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较2025年增加3.2天。
1: 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0: 中国文旅部在节前启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据初步统计，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进一步助推假期消费活力释放。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品天下，7:06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正式启动为期32天的中期选举密集造势行程，首站造访德克萨斯州与俄克拉荷马州，全力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助选。特朗普当天先后在德州登顿市、俄州杜兰特市举办竞选集会，2号还将造访亚拉巴马州。谈及本周的竞选行程，特朗普表示，这是对在三次总统大选中支持自己的各州表达敬意。在德州的演讲中，特朗普直言自己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共和党中期选战，但有共和党的干部认为，特朗普此番初期造势均选择在共和党票仓稳固的保守派区域，并未深入竞争激烈的摇摆州，可能会因此失去相关的席位。此外，还有担忧的声音指出，部分共和党候选人不愿与当前支持率不佳的特朗普同台亮相。 美国加州州长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9月30号晚上登场。民主党人贝塞拉称，加州正成为特朗普政策的受害者，共和党人谢尔顿则将加州长期

0: 其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民主党多年的执政，充斥着不必要的官僚机构和监管，导致加州生活成本高昂。
1: 三十号晚登场的这场由 CNN 主办的加州州长候选的辩论上，双方就生活成本、移民数据中心等议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谢顿将加州的高昂生活成本归咎于已控制加州州议会和州政府主要职位超过15年的民主党。谢顿希望通过大幅削减对企业的繁重监督来降低成本，而贝塞拉则将更高的价格归咎于特朗普的关税以及伊朗战争。数据显示，即使在拜登执政期间，加州的油价一直是位列全美最高。据《洛杉矶时报》的民调显示，贝塞拉的支持率为58%，大幅领先希尔顿的33%。加州选民最为关注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紧随其后的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对。因此，特朗普对希尔顿的支持也可能成为其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而贝塞拉在辩论中反复把希尔顿描述为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希尔顿对此表示，特朗普是贝塞拉唯一的攻击点，重复的内容是在侮辱每一位迫切希望加州发生改变的加州民众。据悉，贝塞拉采取了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批评者认为他是有意降低曝光率，希望在这个已经有20年没有选出共和党州级官员的州份里轻松赢得选举。凤凰卫视央广记者战青洛杉矶报道。
0: 综合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超期服役的日本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最后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也出现了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法，使探测器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称，隼鸟二号搭载有4台离子发动机，此前已经有3台发生故障，仅剩1台正常运转。而这台 B 发动机也在今年8月中旬出现了状况，该机构尝试恢复，但发动机无法启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详细检测之后发现， B 发动机离子堆推进器发生了故障，中和器还能够工作，而此前已经发生故障的 C 和 D 发动机问题出在中和器，离子源能够正常工作。因此，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式，即切换探测器的电路，令 B 发动机的中和器与 D 发动机的离子源组合能够发挥功能，使探测器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号开始向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安全壳内插入遥控机械臂，为明年再次尝试取出熔融燃料碎片做准备。根据东电的介绍，当天上午10时，机械臂从金属箱中展开，尖端穿过管道阀门进入安全壳，并将从侧面开口进入容器内部。后续东电计划用3到4个月的时间清除障碍物，并采集3维数据，随后进行第3次取出。整个作业预计耗时约6个月。东电原计划于2021年引入机械臂，但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开发延后，在2024年和2025年的2次取出作业中，东电使用的吊杆式装置进行了燃料碎片采集，共回收约0.9克。根据估算，福岛第一核电站1到3号受损机组反应堆约有880吨燃料碎片，辐射剂量极高。中国驻刚果金使馆1号发布安全形势通报，指出刚果金目前安全局势复杂严峻，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通报指出，当前多个非法武装在北基武、南基武、伊图里、尚未来等省持续作乱，暴力冲突和武装抢劫、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在刚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依然较高。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上述安全风险极高的地区，仍处于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应该尽快撤离或转移。使馆还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动态，不得前往伊图里省疫区及周边安全极高风险地区，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众内地与香港艺人歌手，包括肖战、李沁、姚晓棠、陈伟霆、杨千嬅、朱一龙、 黄晓明、周深、容祖儿、陈小春等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共同向祖国送上祝福。香港演员吕良伟与太太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吕良伟透露，刚从欧洲完成好莱坞电影拍摄返回香港，保养得宜的他不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养生之道。
3: 其实保养在我来讲呢，就是心态很重要啦，咁啊，因为心态咧影响到你个动态嘅，动态咧影响你个状态嘅，所以系心态好紧要。跟住咧，识点样去食啦，点样食系对我身体好啦，跟住就运动啦，运动好紧要，千祈唔好令自己受伤。咁就跟住就休息，睡眠亦都质量好紧要啦。啱啱喺欧洲拍完部荷里活片翻嚟，所以就系咯，而家就忙紧。配音啦，對手就宇宙最強啦，甄子丹啦，因為佢呢部戲咧，佢又係男主角，亦都係導演，咁我睇佢拍得真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我覺得好值得俾大家去期待。
2: 香港影后惠英红近日飞抵法国巴黎，準備出席时装周活動。但他的团队在机场返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堵车等待时，车窗被人砸破，手提包被抢。惠英红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国庆出门旅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并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另外，惠英红表示他与团队都平安，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报警并向大使馆求助，已在安排后续所有事情，感谢大家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日为事，
0: 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中国军方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蒂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没有私利，坚守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美伊战事严重冲击脆弱国家经济。第二届莫斯科科技创业与创新创业峰会举行。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被否决举行会议，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俄方则指出，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缺乏法律依据。
1: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一直极为慎重，但在涉及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放弃原则。
2: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俄罗斯方面则对美方提出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3: Силу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 причин у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го США проекта рез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рассмотрен Совет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сентября, попросту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правовая основа и даже сам предмет.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 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0: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1: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芊芊、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一号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对于那些尚未融入 AI 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来说，状况尤其令人担忧。
3: 科扎克指出，有一些国家未能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中受益，同时又受到能源冲击的严重影响，而且政策缓冲空间有限。这一类国家中，大多数是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国家，他们的情况最令人担忧。他表示，其中一些国家已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援助安排，有关方面正保持密切合作。此外，科扎克还对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表示非常欢迎。他说，两国经贸团队保持接触，有助于增强全球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组织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将于12日至18日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一号聚集有大批抗议者，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美国凯旋门景观项目。大批抗议者在拟建地点附近道路的两侧排开，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不要特朗普拱门，别碰这片神圣的土地”等字样。抗议者谴责美国凯旋门是一个虚荣项目，并指出这不仅是对退伍工人的不尊重，还会改变阿灵顿国家公墓周边的历史景观。现场有退伍军人表示，特朗普是在利用军队作为借口来为这座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树立的纪念碑寻求正当性。美国凯旋门是白宫在去年提出的高度约76米的景观项目，象征着美国独立250周年。计划披露之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特朗普日前又宣布项目将按照顶格军事设施规模来进行建设。第二届莫斯科科技创业与创新创业峰会近日举行，本届峰会由莫斯科市政府主办，人工智能成为贯穿全场的最核心议题。
4: 峰会汇集了来自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13个国家的超过150位演讲嘉宾，以及100多家科技公司的创新解决方案展示。在峰会设立的17个奖项中，最佳 AI 解决方案提名成为绝对热门，吸引了近70%的初创企业申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已经牢固地进入民众生活，很快将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成为习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则表示， AI 正大幅降低技术创业门槛，从创意到首批产品的流程可加速16倍。
5: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市场上是не хватка капитала。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бы был принят закон, позволяющи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весторам, такие как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енсионные фонды, инвестировать часть свое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венчур, это бы,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помогло.
4: 峰会重点推介的恰赫拉布莫斯科计划集中展现了 AI 解决产业痛点的成果，计划征集到来自53个地区的超过1200份申请，最终选出10个获胜团队，共享超过2000万卢布奖金。代表性方案涉及医疗、银行、建筑等各个领域。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林披露，莫斯科每月借助 AI 处理140万次医学影像研究，其中约80%来自各地区。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预计，到明年初，银行75%的企业贷款和100%的个人贷款将借助 AI 完成，无需人工参与。
6: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на выставке свыше 100 решений, 43 из них это реш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кластера наших резидентов. Мы очень этому рады, и мы работаем над тем, чтобы каждый резидент, каждый стартап, кажда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нашла для себя крупного партнера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бизнеса.
4: 凤凰卫视尹丽、萨维热尼亚、莫斯科报道。
2: 内地多部门8月28号密集出台房地产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政策落地一个月后，有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7: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一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8: 我们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7: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8: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7: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供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今年内地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民众通过拼假获得10多天的超长假期。新疆阿勒泰等西部地区的深度游受到青睐，相关航线热度上升。
4: 中秋国庆假期跨越数千公里，新疆阿勒泰这样的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城市旅游热度走高，当地机场迎来了大批游客，其中不少游客从广东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阿勒泰雪都机场。充足的假期时间也让慢节奏的深度自驾游受到追捧，内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3到7天的中长期租车订单占比接近60%。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接近翻倍增长。深圳机场方面表示，长线旅行的航线游客明显增多。
9: 国庆出行旺季，随着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深圳机场假期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客流整体呈现两端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从出行趋势看，国内方面，长线旅游和热门旅游城市受到较多关注。
4: 超长假期里，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还有上海飞拉萨、南京飞乌鲁木齐，同时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也成为了赏秋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深圳报道。
2: 香港股市在假期后大幅下挫，债券收益率和油价攀升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13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747点，失守24000点大关。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在关口下方波动，中场保持超过600点的跌幅，创7月7号以来的新低。大部分蓝筹股下跌，金融股跌幅居前，汇控和友邦大跌超过50%，港交所下挫超过3%。科技和地产股同样弱势下挫，哔哩哔哩和快手的跌幅超过4%，只有少数股份逆势上扬。 恒生指数收盘报23972点，下跌640点，跌幅

0: 股市跟随隔夜美股造好，虽然电子权重股走低，不过塑化元件与光通信等板块支撑大势。加权指数收报48475点，升122点，升幅0.25%，再创历史收盘新高。彭博社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寻求最快11月中旬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知情人士表示 ，Anthropic 最快可能在11月9号当周正式启动 IPO 推介，有望在11月26号感恩节前开始交易。此外，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融资。彭博此前的报道称 ，Anthropic 预计 IPO 募资规模将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纪录的 IPO。最新的报道显示，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可能达到1.8万亿至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较预期强劲和有韧性，人工智能 AI 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华尔街逐渐对 AI 的资金需求和盈利能力萌起了疑虑。
1: 美国经济较预计中更为强韧，第二季经济增长最终修订值大幅上调至2.2%，远超预期之余，也只较在乎上修的第一季增长率轻微放慢。虽然进出口录得更大逆差，削减了 GDP 多达1.1个百分点的增幅，但由最终销售到消费者开支增长率都获得明显上修，为经济提供足够底气。消费者开支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2.5个百分点。同时反映人工智能 AI 建设的固定投资为 GDP 带来0.74个百分点的正向贡献。不过相比起几个月之前，全球金融市场为 AI 狂欢的景象已经完全改变。 AI 芯片领头羊英伟达在8月时与华尔街大行黑石阿波罗和 KKR 宣布计划筹集5000亿美元用于 AI 基建投资，这笔高额贷款背后的抵押品是英伟达的芯片做有限度担保，但部分银行重新盘算芯片的创收能维持多长时间，与英伟达的设想有出入，因而希望有更高的担保。早前英伟达持有股权的核心编织公司以 GPU 作为支持完成85亿美元的融资，是首个有投资级别评级的 GPU 支持贷款，但 GPU 获得接纳是因为核心编织公司的 GPU 有元宇宙公司的合约付款撑腰，收入有保证。在信贷市场， AI 也开始面对质疑，去年前11个月 AI 相关的杠杆融资主要包括垃圾债券和贷款只有200亿美元。高盛估算今年前9个月低评级企业的 AI 相关发行达到880亿美元，但投资者现在更加审慎评估这些贷款企业的收入预测、抵押品的价值以及企业对贷款的承受能力等等，因而推高了收益率要求。 BB 加级别的债券现在收益率已上升至9厘到10厘，较低评级的收益率可以高至14或15厘。像软银上月的 BB 加3年半期和5年半期票券的收益率都超过9厘。即使超大型云服务商，投资者也在担忧收入能否与迅速膨胀的债务相称。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今年的资本开支预计将有大约10000亿美元，明年进一步增加到大约1.2万亿美元，相当部分开支来自贷款。要收支平手，未来几年 AI 的营收每年需要有大约3000亿美元，或每年总收入额外多出5700亿到8000亿美元之间，但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结果是这些公司债券遭到抛售，价格下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万5

0: 千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继续来关注，日本民众1号晚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及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在东京新宿区，多名民众收集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等字样的标语参与抗议集会。有抗议者表示，高市政权的企图和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6: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5: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现场也有民众表达不满。
7: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10月19号起，日美将举行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届时美国和日本的导弹拦截系统和反舰导弹将被部署至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根据相关人士透露，美军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拦截系统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日方决定将这一导弹从部署地调动至大野原演习场。日本防卫省称，此次不会进行实弹发射，具体训练内容仍在日美之间继续协调。这将是日本首次在大规模演习中运用这一导弹。日美联合演习利剑定于19号至29号举行，自卫队将派出约4.5万人参加，美军则将投入约1.2万人。综合日本媒体今日的报道，超期服役的日本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最后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日前也出现了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式，使探测器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机构消息称，隼鸟2号搭载有4台离子发动机，此前已经有3台发生了故障，仅剩1台正常运转。而这台 B 发动机也在今年8月中旬出现了故障。机构详细检测之后发现 ，B 发动机离子推进器发生故障，中和器还能够工作，而此前已发生故障的 C 和 D 发动机问题出在中和器，离子源能够正常工作。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日前公布新一轮移民改革方案，在收紧临时签证、限制签证跳签的同时，首次将执法重点转向境内约7.7万名非法滞留者。有澳大利亚移民律师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工党政府短期内解决大量非法移民滞留问题十分艰巨。
8: 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全澳约有77700名非法公民滞留在境内。澳大利亚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联邦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非法移民滞留问题难度很大。
9: 澳洲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十分艰巨的一个问题。虽然内政部长这一次公布呢，要增加执法人员，要增加拘留的一个床位，这样从而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在实际操政过程当中的话，这里头还不是像政府想象的那么简单。
8: 庄武义进一步指出，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强调，要恢复到2015年以前的执法模型，旨在形成一种明确的执法压力，让签证预期者意识到，如果没有合法身份又拒绝离开，最终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9: 政府呢，首先要求要合法身份的人能够自行自愿的离境，而且当一个人真正面对着拘留和核实离境程序的时候，往往会更主动地购买机票，配合政府的这个要求自愿离境。
8: 目前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非法滞留者最初都是持有效签证合法入境，然而签证到期后未离开。近年来由于移民执法部门管理松懈，预计到2027年底非法居民将超过10万人。
10: 据悉，澳大利亚未来将加大对非法滞留者的执法力度，但移民部长已表示不会效仿美国的方式对非法滞留者执法。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法国高中生抗议持续升级，法国教育部长表示，受抗议活动以及暴力和破坏行为的影响，2号全国范围有超过400所高中关闭。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下令禁止在部分关闭学校周边举行集会。
11: 法国高中生的校园封锁行动进入到第2周，抗议规模和现场冲突都在升级。法国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截止10月2号，全国有超过400所学校关闭，其中一些学校是因为消防安全设施遭到破坏，另一些则是因为学校工作人员遭到蓄意攻击。热弗雷认为，这场学生运动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并称抗议活动被暴力团体劫持。法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校园周边的安全措施。内政部长努涅斯就表示，当前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并认为部分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表达学生诉求的范围。
12: Du mouvement, ce qu'on constate également, c'est qu'il y a une montée de la violence en certains endroits, pour certains, aux abords de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On a une montée de la violence assez significative, avec des prises à partie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es atteintes aux biens également, des atteintes aux établissements.
11: 应高中生和大学组织的要求，新一轮的动员将定于10月6号举行。
13: 为了缓和平息学生们的抗议，法国教育部表示将开放一个面向高中生的大型协商平台，学生可以通过个人或者集体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诉求，而相关诉求能否得到政府的有效回应，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加上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压力扩大，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下跌。美国国债抛售潮蔓延到欧洲，法国的承受力最脆弱。新债王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像空心树，随时断裂。玉渊谈天公众号表示，中美11月份的人工智能对话可以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G20贸易部长会议没能就产能过剩达成共识，我们会就此来谈一谈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物价上涨，住房成本飙升，这些民众生活经济压力的切肤之痛，正转成对特朗普还有共和党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又有一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下跌，对他的经济支持率已经跌破了30%，只剩下26%。最新的民调是来自于美联社跟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0月1号公布，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去年3月下降14个百分点。对于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7%。经济曾经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经批评拜登政府没能控制通胀，并承诺会降低物价。但这次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当中也有52%持这样的看法。46%的受访者表示，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造成，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住房成本的急剧飙升正转化为政治的风险，比如说按房屋按揭贷款担保机构房地美表示，上个星期美国30年期房屋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美国按揭贷款利率创下4年来最大幅度的周涨幅，背后是美债遭遇4年来最惨烈的月度抛售。通胀压力、政府债务扩张跟 AI 融资需求三重叠加，推高了美债的收益率。还有随着中东地区大宗商品出口受阻，通胀预期在全球范围内升温，按揭利率从2月低点持续攀升，进入9月利率起点已经升到了6.71%，随后债市历史性抛售将他们进一步推高到7.28%，这个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而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政策环境就更加复杂了。
1: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

0: 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里士满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3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万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人的可负担压力上升，加上现在按揭成本在上涨，究竟谁挤占了这样的资金？我来分析。
2: 就是随着这个中期选举投票日的临近，民主党那边包括现在这些媒体的标题都是最突出这个字，叫做可负担。
1: 嗯，
2: 可负担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啊，特朗普他在攻击拜登的时候说的是生活成本啊，比如说食品啊，就 grocery 那些，和日常、
1: 日常生活用品
2: 极其相关的那些东西，特别是食品。但现在就不光是食品的，大家已经不考虑，现在是考虑柴油，现在突然就多了一个，就是按揭的利率上升到7.28%，这个是非常高的，尤其看它是跳跃式的上涨。那么对新买房的来说，因为旧的可能是用旧的这个利率，新的就是非常高了，所以就出现一个严峻的情况，就是一些比较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就没人买了，因为他们就低收入人、中低收入买中低收入价格的这个房子嘛，所以呢就没人买也没人看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核心问题，在美国国内这个资金到底去了哪里？那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还是美国的国债和这个企业发的债，挤占了这些资金，尤其是这个企业债，它发的利率非常高，8%+，一动不动就几百亿美元。像这个 AI 的相关的今年发的债，有一个统计说是已经超过5300亿美元，据说还有2000亿美元在今年年底要发出来。那把这个资金就挤占之后，自然其他地方就缺钱了。
1: 好，前往那个地方去，使得长期借贷成本在上升，这将使得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受到考验。虽然在9月份美联储加息0.25厘的时候呢，它的比例啊，投票人数是12比0，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怪联储局主席沃什，他怪的是其他的委员。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委员，至少相当4个，最近已经密集表态说10月份不着急进一步加息。多位美联储官员在星期4接连发表公开演讲，释放了下一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使得市场对10月加息的预期大幅度降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主席杰佛逊跟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都在星期4发声。杰佛逊警告，通胀处在高位的时间已经过长，上行风险依然存在，而面对一连串的经济冲击，未来的政策调整应该要通过仔细审视数据趋势、演变前景和风险平衡来决定，说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鲍曼就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决策团队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同时保险保持对风险的关注。杰弗逊和鲍曼讲话之后，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十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已经大幅度回落到24%到28%之间。尽管短期内倾向观望，但是多位官员强调，这不代表加息周期的结束。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星期四发表了相对鹰派的言论，他预估利率目标区间至少还需要上调50个基点更多，才能妥善平衡双重使命的前景与风险，以抵消先前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彻底抑制通胀。美联储理事库克就提醒，供给冲击的影响意外持久，而且传统忽略供给冲击的政策应对模式正面临考验。他对 AI 投资带来的短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认为生产力提升何时转化为降温力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10月1号这一天，美联储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也是在今年有投票权的尼尔卡什卡利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利率需要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有效抑制通胀。他预计联储局今年还会加息一次，明年可能再加息一次。纽约联储局主席威廉姆斯在9月29号曾经表示，9月份加息之后，美联储没有必要急于行动，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一次。总统特朗普就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他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表示，他不怪美联储主席沃什，但如果他是沃什，会投票反对。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3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还有理事巴尔，但3个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然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和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的时间盘中一度升到了5.34厘，创下24年来的最高。债市的压力已经在持续的扩大到了欧洲。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星期四升到了5.34%，估值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历史均值回归、实际收益率还有财政压力都显示，债市反弹仍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国债市场正面临多重压力叠加。高盛交易台负责人皮尔沃罗斯基表示，长期限的美债仍然完全无人问津，说短期利率的加息预期已经基本消化，而当前真正的压力集中在收益率曲线的远端。星期四这一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到了5.34厘，这样的一个债市压力迅速传到欧洲。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了4.96厘，创2002年以来新高。法国跟德国的利差扩大到1.4个百分点。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一次突破了6%。环球债券的抛售潮烧到欧洲。来自于西广系的分析说，法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当中最严峻的财政恶化，赤字扩大速度跟债务率直逼美国。但是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具有吸引资金的优势，但法国身处欧元区，无法透过印钞票稀释债务，还有法国国债有超过一半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这些资本对政治和财政风险极为敏感。法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不同的欧债危机边缘，不同欧债危机时的边缘小国，一旦法国出事，大到不可救，将会是未来几个月最容易出现黑天鹅的地区。华尔街日报说，全球债市抛臭勺越演越烈，资金涌向债券，压低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影响到欧洲的同时，现在也影响到了亚洲地区。比如说在日本方面，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的时候上升0.04个百分点到3.1%，接近几十年来的高位。亚洲债券收益率飙升，全球债券抛售潮加剧，这也使得韩国宣布10月份的国债发行量比原计划削减5万亿韩元到12万亿韩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会考虑进一步压缩供给。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星期四这天也表示，会适当控制年度国债的总发行量。也就是说，目前呢，这个 这一轮全球债券抛售潮的几个重要的原因，中东局势升级，推高了能源价格，通胀压力持续高企，全球政府债务规模第一次突破了40%。

0: 10万亿美元等等，都使得债券市场现在面临了高风险。
1: 咱们刚才说的是美国国内的资金因为现在不够用，所以呢就造成必然的像民生的这些金融产品，比如说这个按揭的定期贷款，它的利率上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情况是一样的，美国那边30年期的10年期的这个国债上得非常快，那大家就会看欧洲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欧洲法国跟它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出现了这个法国的债券被抛售。但其实欧洲现在这个30年期利率最高的是谁，就收益率最高是英国。其实看过去这100多年的这个经济史，我发现英国在这个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反应还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它都是最正宗的。这个赤字太多怎么办，利率肯定就会上升，它毫不犹豫，它没有什么政治因素。不像那个美国那边啊，你看特朗普还要解雇人家什么联储的三个理事啊，怎么怎么样，那边就是它一定是最正统的去解决方案，就是你这个赤字多了怎么办，赤字多了它必然就是收益率上升，然后呢就是从那个资金勒住之后你就不能多借钱了嘛，因为太贵了嘛。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那边现在传导出来到了欧洲这边，其实不光是欧洲啊，不光是欧洲很恐慌，亚洲也很恐慌啊。所以现在呢就亚洲可能还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就韩国说我不发那么多国债了，少发5万亿韩元，然后呢日本说要控制一些，但是日本能不能控制是个巨大的疑问。日本现在东京都的这个核心的通胀是2.7%左右，它的利率只而有央行的利率只有1.25%，还差好远呢。但是它的国债已经反映出来了，这个国债是3%以上了。
0: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今年以来曾经屡创新高，但最近在历史高位徘徊，很难再创高峰。来自于美国新债王冈拉克最新的评论，他说美国股市表面繁荣，但内部是腐烂的。有新债王称号的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表面平静之下正在悄然腐烂，像是一棵外观完好却已经中空的百年大树，随时可能轰然折断。他星期四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尽管标普500指数仍然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但市场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化，大量个别股份悄然陷入调整，市场宽度持续恶化。他同时对私募市场的隐性风险、美国财政赤字的失控扩张以及美元地位的结构性转变表达深切忧虑。根据 Market Watch 测算，标普500成分股当中，80%的公司股价比52周高位至少下跌10%，已经陷入技术性调整。当中39%的股份跌幅超过20%，进入熊市区间。但由于少数大市值股票的强势表现，指数整体仍然维持高位，掩盖了内部的广泛疲弱。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初创企业赶快要进行 IPO。彭博引述消息说，美国 AI 大模型开发商 Anthropic 计划寻求最早在11月中旬上市。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在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融资。彭博之前报的 Anthropic 预计 IPO 募资规模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最新报道显示，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可能达到1.8万亿到2万亿美元，而报道也说有可能 Anthropic 的上市日期是感恩节11月26号之前会完成。当 AI 投资热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警告 AI 热潮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英国必须做好应对，说市场普遍假设所有企业都能获利，但历史证明不是人人都是赢家，资产价格终将面临修正。 Anthropic 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赶着上市，而 OpenAI 当然也召集 IPO， 不过声音说要延到明年。无论如何，这些科技企业要赶快从市场拿钱。而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对这两家机构在内的 AI 企业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在对 Anthropic、 OpenAI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全行业调查，来查明相关技术对消费者的潜在风险。这是美国第一次针对失控的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监管执法行动。从7月以来，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首次曝光，并且迅速增多，公众越来越担忧不受控的 AI 有朝一日会危害人类。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且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继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九月下旬在华盛顿会晤当中同意建立针对 AI 重大突发行动与风险的沟通渠道。那么现在呢，双方也同意在十一月份就针对 AI 的问题呢继续来对话。我们看看对话有可能在哪一些方面展开。公众号议员谈天说，跟中美相关人工智能领域的人士谈了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在十一月份的中美 AI 对话当中可以推进几个具体的问题，包括了第一，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比如说双方需要先把底层问题谈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第二，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跟要求。第三是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当中。说人工智能讨论应该要让中方充分参与，让更多国家的声音被听到。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最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谢锋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不是搞竞赛拉铁幕。双方九月已经举行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十一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美国对于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在 G20 贸易部长会议当中呢有一些压力，但是盟国并没有同意。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中西部城市密尔瓦基举行。这次会议在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会议围绕消除强迫劳动、更新国际贸易最惠国原则等议题展开，但会议没能就遏制产能过剩问题达成一致。我一起来谈谈是炒作产能过剩无助于 G20 的成功召开。
2: 今年呢，这个美国是 G20 的这个主席国，所以他很想在议题上做一些主导，来配合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那其中所谓的产能过剩啊、强迫劳动啊，就是现在格里尔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蹊跷的就是，以前呢，这个美国总是拿这个，还有欧盟总是拿什么强迫劳动来要挟或者说是制衡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那今年呢，美国他前段时间是把欧盟也归进强迫劳动里边去了，所以搞得欧盟呢就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你把这个东西抛出来，那肯定是没有人支持。那他的重点想突破的就是产能过剩，还有什么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他们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包括国有企业的补贴啊等等，在这里边形成相关的一些决定。当然就是 G20 里是个共同的，如果说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你就很难去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但是他可以搞一个主席的声明啊，可以搞其他事情。但是我们看整个贸易领域里边，以前的时候呢是大家讲的最多的是所谓气候，比如说你的出口当中，尤其是这次讨论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以前的钢铁出口当中，这个欧盟啊，还有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就是说，哎，里边有这个排量，你这个对环境破坏大的，那我要收一个排量税，你不把这个补给我，你就不能够出口到我这儿来。那现在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个环境这些东西不搞了，欧盟那边一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电力，它也跟不上中国，它也不搞这个了。就反过来集中搞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其实上次的财政部长已经有一次交锋了，现在到贸易部长这里面又来一次交锋。但是呢，没想到搞这个钢铁的产能过剩是一个领域的一个试点，就首先和加拿大就杠起来了。因为在北美的这个贸易协定里面，美墨加贸易协定里边，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是闹得不可开交，而美国侧重的就是要限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相关产品，要给他们收很高的税，然后呢对整个汽车产业链的里边美国的构成来做一个重新的拟定。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剧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亚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在一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日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2: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一号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蒙舵也遭到了美方制裁。
3: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号公布，制裁伊朗2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瞄准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为何瞄准这些目标？伊朗当局可能采取哪些应对手段？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所发回的报道。
4: 因为现在之前的海上封锁还有 航空业都受到了制裁，所以伊朗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对外贸易呢，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只剩唯一的一个就是陆路出口了，所以现在它加入了这个制裁的，就是对铁路啊进行了一个制裁。另外呢，因为伊朗的汽车行业、汽车工业呢是伊朗的一个除了石油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石油产业，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他把这个也加入了制裁的名单，也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目前看是这样，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这个美国的这份最新的制裁名单呢，并没有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应，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美国的这种制裁已经进行了很多轮，所以呢，伊朗应该现在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去反制裁，而不是说做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回应吧。目前看呢，伊朗能够做出的反制措施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继续保持和中国和俄罗斯的非本币贸易，然后这种非美元结算的这种经济往来，因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呢是支持伊朗最大的一个非美欧体系的一个国家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伊朗会利用和周边国家、中亚，尤其是中亚国家，不是那么听美国话的国家呢，进行一个陆路上的交通运输。比如说，我看到前几天呢，佩泽西强就主动和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个相关领导人呢，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主要就是谈的就是双边的这种陆路的经济贸易合作，所以说呢，伊朗还是通过中亚这些相邻的、相对跟伊朗友好的这些国家呢，继续保持一个陆路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不要受到美国的太大的影响。
0: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方向激战月余，俄军主力在一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布防，俄军依托这一条天然河流屏障重新构筑起防线，俄军第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撤到了河东岸，而外界认为接下来俄军大概率会沿着热列别茨河建立纵深防御，用无人机和炮兵火力封锁渡河点，阻止乌军继续的向东推进。
5: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七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的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要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出咗多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表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基本文件，这一定位没有任何变化。
5: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五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基本文件，这一定位没有任何变化。
6: これが日中間の基本文書であるという位置づけに何ら変わりありません。現在ですね、日中間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すが、日本と中国がですね、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大きな責任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事実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日中間に懸案や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意思疎通をですね、図ることが重要だと、こんな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5: 这是日本政府近期再次就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作出明确表态。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敦促日本以实际行动回到中日关系的初心和原点。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层会面后，日本媒体也开始讨论中日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日之间越是存在分歧，越需要恢复对话，日本政府需要就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更加充分的说明。另有日本媒体认为，岩屋与中国高层会面显示双方仍保留政治和民间交流渠道，日本政府需要分析中方近期表态，寻找恢复政府间对话的可能性。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后，传出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补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的走向。对此，郑丽文在今天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申辩。
7: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

0: 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1: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0: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1: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
3: 本次活动由大湾区经贸协会与深圳市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主办，而今年的主题是乘势而上，建制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障致辞中提到，香港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贵泽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性联通。而市政报告已具体提出一系列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包括创科以及绿色发展。
4: 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为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新产力。我们都会全力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和大湾区城市共同推动低碳轉型，為國家實現雙碳目標貢獻灣區力量，為大灣區開拓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3: 而論壇舉行期間，與會人士也聚焦探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實現精準對接國家十五規劃的核心目標，推動大灣區創科與可持續發展。有專家認為，五年規劃制定的中長期目標有助綠色發展。
5: 香港发布的五年规划里面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跟碳中和啊、跟能源啊、跟环境保护啊相关的目标，那么它有助于引导投资人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预测啊，从而呢决定啊参与这方面的投资啊。绿色企业出海呢，其实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包括光伏啊、风能啊、电动车啊、电池啊、污水处理啊、固废处理啊等等，都是非常的强啊，占到全球很大市场份额。那未来呢，在国际上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 马俊认为，香港未来能发挥不同作用，包括提供融资以及专业服务等等，进一步协助绿色企业出海。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6: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

0: 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颂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颂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颂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正加快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越南政府2号在河内召开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就海洋治理、绿色经济以及国际合作，探讨越南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 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2日在河内召开，越南国会副主席阮颖英以及各中央部委、国际组织与伙伴等代表出席开幕式。阮颖英致开幕词时表示，越南将海洋视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越共中央第20号决议推动越南海洋发展，从资源开发向现代海洋治理、绿色海洋经济和海洋空间综合治理转变，希望与会代表探讨越南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将海洋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
3: 化工业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và chuyển đổi số được xác định là động lực chính để làm chủ tri thức về công nghệ biển, kết hợp chặt chẽ giữa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xã hội với bảo vệ môi trường và bảo đảm vững chắc chủ quyền an ninh quốc gia.
2: Việt Nam 拥有超过3260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并位于全球重要航运通道沿线，为发展贸易、物流、港口服务以及加强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尚未匹配，与会者认为制度瓶颈是制约越南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企业在海洋养殖、海上风电、填海造地等领域的海域财产权和使用权尚未完全明确和细化，导致相关权益在抵押融资、贷款以及长期资本投入等方面仍存在困难。有联合国官员表示，越南的海洋政策具有全面性，涉及多个领域，因此越南应通过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及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实现相关目标。
4: There's a lot of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marine economy for Vietnam. Climate change,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So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underpin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the mechanism, and truly the focus o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key to making things happen.
2: 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快海域使用权审批改革，完善行业标准及金融支持机制，同时提升地方执行能力与数据管理水平，才有望实现海洋经济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郭邦、阮世兰英合力报道。
1: 据路透社在2号报道，在押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支持者计划4号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巴基斯坦当局为阻止示威者游行进入首都伊斯兰堡，征用了大量集装箱货车以封锁道路。货车运输业者则因为担心车辆被征用，拒绝将车辆开往旁遮普省，这也导致了有大量集装箱在南部卡拉奇港滞留。在卡拉奇有大量的集装箱堆叠在港口，当地运输业者表示，政府提前20到25天就开始扣押车辆，而被扣集装箱每天都会产生高达4万卢比，相当于150美元的滞留费用，这也导致了运输业者损失严重，生计陷入困境。然而政府却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的补偿。据报道，当局在9月已经征用了超过2000辆货车，导致有多地的运输受阻，部分运输业者则被迫改走替代路线。巴基斯坦统计局在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26%，而运输价格指数则攀升了27.43%。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且完成了自动对接。四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驻留大约半年的时间，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好准备。
5: One ignition.And lift off. Go Falcon.
0: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11:10左右，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龙飞船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此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龙飞船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宇航员轮换任务。美东时间一号傍晚，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任务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共耗时约7小时55分钟，是美国航天器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用时最短的一次。对接完成后，载人十三号任务四名宇航员，包括两名美国宇航员、一名加拿大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逐一从龙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与先他们而来的七名宇航员，包括载人十二号任务四名宇航员和联盟 MS-29 任务三名宇航员会师。
6: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his is truly a special place. I'm excited to be back. Excited to be sharing this place with my crewmates, Crew 13 crewmates for the first time.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载人十三号四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时间，期间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而另外七名宇航员预计将在本月5号和明年春季分两批返回地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关埠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航班在万米高空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副驾驶在刺伤机长后试图坠毁飞机，所幸乘客们将凶手制服，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驾驶室冲突还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此事有关，而伊朗则表示，以色列计划实施恐怖行动并嫁祸给伊朗。围绕这起事件，伊朗和以色列将如何博弈？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伊朗则反驳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到底谁说的是真的？美伊谈判为何再次无果而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0: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先来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安全事件啊。目前呢是有2种叙事和说法，以色列方面认为这是蓄意坠机，属于严重安全事件或者恐怖主义，而迪拜航空则表示说事件原因仍不清楚，但拒绝定性。那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看，您认为究竟是驾驶舱的冲突还是恐怖袭击呢？
2: 现在还没有结论，初步现在一个判断是副驾驶试图在制服驾驶员的基础上使飞机就是进行坠毁，这个是大致这个事情的一个性质吧，或者是直接意图就是这个意图。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那就是从这个飞机从迪拜起飞以后，在接近约旦空域的时候，副驾驶手持啊利刃，现在还不好确定是什么利刃，现在说法呢不一，有的说就叫笼统的说是利刃，有的说是事先就是已经备好的藏在这个驾驶室内的一把应急斧头，但是这个斧头不是很大，这个是指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它是有工具的，也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但是呢这个把这个副驾驶对这个驾驶员采取了攻击行为以后啊，驾驶员伤势很重，但是这个驾驶员呢在这个最后的关头他把这个舱门打开，舱门打开以后才使得这个以色列什么水暖工啊什么其他的人员呢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驾驶

0: 舱，然后呢把这个驾驶员给把这个副驾驶给制服了啊、然后呢制服以后，当时呢这个由于这个机舱里发生事情以后，机舱外的这个机组人员呢这个向这个以色列相关的这个塔台啊，指挥塔台呢发出了这个预警信号、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战机升空就没有阻止了这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因为担心怕出现类似911那种事情，所以呢就不许他入境，当时呢约旦空管当局呢也不许他降落，这样的话呢就与这个沙特方面联系，沙特方面起初也犹豫，但是后来答应在塔布克机场降落，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呢就大致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没错，目前这件事情呢还没有被定性，但是呢看到内塔尼亚胡又说调查人员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媒体则称说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了说是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对飞机或者机场发动袭击等恐怖主义的行动，并嫁祸给伊朗。那面对这种互相指控，您又怎么来看呢？伊朗和以色列围绕这件事又会如何博弈？
0: 那这件事情现在又有一些这个叫做后续进展，也就是飞机降落在沙特境内，按照这个一般的国际航空管理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啊，那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机场，这个当局是他应该来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展开初步的调查。那么呢沙特方面呢那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初步调查现在的结果是已经把这个副驾驶啊转交给阿联酋方面了。沙特这里呢我觉得是有很深刻的考虑的，也就是说沙特方面对这个副驾驶啊进行了初步的审问，因为副驾驶在飞机上就已经他有自杀倾向，他已经不想活了，然后也不想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是沙特这个经过初步的询问之后啊，副驾驶承认他一年前呢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啊洗脑，然后呢产生了对这个原教旨主义这个斗争目标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到这里沙特就马上敏感的就是感到啊这恐怕是个烫手山芋，所以呢果断的终止了后续的询问，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那就是说这个雷让阿联酋去拆去。现在呢就是因为沙特已经预感到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要把这件事情往伊朗身上靠，而现在呢如果是在沙特这里又爆这样一个料，与沙特试图稳定与伊朗的关系，并且在稳定伊朗的关系的基础上，然后呢借助伊朗的影响去做胡塞武装，然后呢劝说胡塞武装能与沙特展开谈判，从而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考虑在这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沙特不宜出就是进一步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问呢、然后爆出更猛的这个料来，所以呢他就很就是迅速的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阿联酋方面呢现在同意邀请以色列专家共同审问，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美国或者以色列所预计那个情况，那也是由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共同来扛这个包。
1: 这次事件中呢，航司是阿联酋的，嫌疑人是阿曼国籍，迫降地是沙特，还有大量的以色列乘客，取证、审讯、证据共享涉及到多国的主权，所以这次联合调查会有哪些挑战？
0: 这个联合调查呢，等于啊，沉重的负担已经压在了阿联酋和以色列这边了，因为沙特现在等于已经把这个烫手山芋给甩掉了。那么在这个阿联酋和这个以色列的联合调查当中啊，估计会产生特定指向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分析一下海合会六国与这个伊朗的关系，这个沙特呢他并不是对这个伊朗方面持最激进立场的，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对这个海合会六国相比的话，对这个伊朗啊采取最激进立场的 还是阿联酋。因为这个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啊，阿联酋所承受的伊朗的导弹的攻击、无人机攻击的数量最大，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而且呢，在海合会六国当中啊，都不同程度的与以色列保持了程度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基本都带有实质性关系的特征。那么呢，在这个同以色列保持关系当中啊，现在呢，总特征是这些国家呢，在发展这个关系当中啊，尽量低调，尽量不使它让外人知道。但是呢，在这个尽量掩饰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阿联酋呢，有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与以色列的关系啊，采取了一个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现在有这个一些报道，就是说阿联酋与以色列这个关系啊是快速的升温。那么呢，实际上呢，到了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进入了个加速度的轨道。你比如说，从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同这个以色列建交，然后呢，两国关系、经贸啊、投资啊、科技合作呀，包括安全领域合作啊，就这个快速的展开。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阿联酋飞到以色列的这个航班，现在每天是10个航班。十个航班呢，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达成以来啊，每年有100多万以色列游客到阿联酋来。但是呢，这个发展迅速啊，基本上呢，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都采取低调处理。但是呢，说明了两国关系的热络。但是这一次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啊，一是以色列对阿联酋啊提供了这个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情报支持，包括现在这个媒体炒作的以色列舰式防空系统部署在阿联酋，帮助阿联酋啊拦截伊朗方面来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等等。总而言之呢，现在阿联酋呢，它这个一是呢看到沙特这些国家试图稳定同伊朗的关系，它也试图稳定，但是呢有点悲观。是总的来讲啊，还是把我看把重点放在看看下一步美以之间能否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能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觉得呢，现在是阿联酋是这么一个态度。
1: 这起事件后呢，还发现了美伊之间的高层互动啊。事件发生以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那特朗普说，副驾驶也许是个恐怖分子，也许就是个疯子了。那他还转述了从内塔尼亚胡听到的事件的经过啊，但是特意补充说，只是听说，不知真假。特朗普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事件刚发生，他第一时间跟内塔尼亚胡通话，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认为呢，这是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个一定选择空间呢，就是表示了美国准备接受啊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最后联合调查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联系到这个不久前，就是这件事情之前，这个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那个袭击事件，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这个英国这个首相说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指认与伊朗有关系。就如果是这件事情跟伊朗也有关系，是这个眼下这个副驾驶想要这个制服驾驶员，然后让飞机坠毁这件事情，假如也有关系的话，那下一步他这个效果，政治效果就是会给以色列10月27日大选后，11月3日美国中选后，美国单独或者美以联手对伊朗进行恢复军事打击乃至扩大军事打击啊，增添了理由。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国内啊，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之际，那安全问题是竞选活动的重要议题之一。所以您分析以色列政府会不会借着这个事件强化安全叙事，影响选民的情绪？
0: 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内塔尼亚胡的办法呢，首先是加固他所谓安全先生这个印象。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出现了这个迪拜航司啊飞到这个特拉维夫航班出事这个事情呢，内塔尼亚胡马上就高调处理这个事情。一是到机场啊，这个接这些人，这些这个乘客，特别是被内塔尼亚胡誉为英雄的这个水暖工等人， 而且呢，内塔尼亚胡盛赞了这个驾驶员，也就是印度裔的驾驶员，说他是个英雄。然后

0: 后同但更重要说，你看看，在这个事情出的前一天，我刚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我讲话中明确的指出了说要在大选前，这个伊朗或者是以色列可能要面临这个比较严重的恐怖袭击，被我说准了吧？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部署，而且现在我对伊朗不会客气，我对这个真主党不会客气，我对哈马斯不会客气，完全都是一个安全叙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现在是对这个反对派阵营啊进行这个分化，进行瓦解，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动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所谓亲内塔尼亚胡的舆论，现在这个已经都充分动员起来了，实际上也是在协助内塔尼亚胡啊为这个选举造势，向选民证明以色列要实现永久安全、绝对安全是离不开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10: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 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方面啊，围绕伊朗代表团在纽约的行程，双方说法也截然不同。美媒说，卢比奥28号要求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伊朗代表团立刻离开美国。那伊朗方面则反驳说，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还说这是美方谈判失败以后编造的勒令离境的故事，要做舆论战。那您分析到底是逐客令还是正常的返程呢？
0: 从这个基本外交常识来看呢，这个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是有依据，是可信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当这个伊朗代表团要入境美国的时候，他要办理签证手续。办理签证手续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必须要写明你什么时候入境，什么时候离境，然后呢，美方进行审核，然后把这个入境时间和这个离境时间同意以后，才会发放签证。我们知道，阿拉格奇外长是29日凌晨离开这个纽约的，说明呢他是按照签证那个规定啊离开的这个纽约。那么这个当中呢，应该说一是签证办理过程中双方有技术层面的沟通，这是一。第二呢，既然这个签证是可以拿到的，因为美方事先已经这个是放出信息，包括佩泽西奇扬总统，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啊，伊朗代表团呢，他这个签证是能够发放的，但是呢规模要比去年小。那这个呢并不重要，因为伊朗就是要到联合国这个舞台去发出伊朗的声音，去争取更多的国家对伊朗的理解、同情、支持，包括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风控政策上的理解、支持等等。哎，同时呢还利用这个机会开启了与美方的接触。你比如说这个伊朗代表团到了纽约以后，阿拉格奇外长与这个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谈了3个多小时，然后呢后续呢又在纽约预留了与美方继续接触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等待这样的机会。而且呢从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最新这个发出这个信息看呢，28日上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实际上他把这个事情就给漏了。也就是说28日至少他们是有接触的，美伊，只是美方没有达到他想要那个结果，可能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找回面子说那我就把你驱逐了。我觉得这个是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呢，我认为呢这个伊朗方面说的我这不是被驱逐，他是有这个，就是至少是外交常识上他是站得住脚的。
1: 那如果这次的离境风波是跟这次的谈判有关啊，那关键来看这次接触了。美媒说，白宫28号曾经认为与伊朗的谈判会取得进展，但是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导致卢比奥发出了逐客令。那您认为美伊这次纽约接触为什么又是无果而终？
0: 这个首先这个接触之前双方应该是都有所准备，双方呢也有意愿接触。有意愿接触它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对方快撑不住了。就是说美方认为呢，我对曼德我对这个阿曼湾以外的外海风控，伊朗的你这现在石油出口基本被我封死了，然后你这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外从事国际贸易也被我掐死了，另外美国还推出什么世纪制裁，觉得现在这个已经应该是见效了，然后想要通过与伊朗的接触啊检验一下见效没有。伊朗反过来觉得呢，他事实上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有效风控，当然离他最终实现这个彻底的排除外力的对 海峡的管控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将来说假定伊朗实现了对海峡的有效管控，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就是说伊朗自己的船进出海峡那是自由的，没事的，哎，其他国家要向革命卫队报备，接受革命卫队管理，革命卫队让他过他就得过，不让他过他就不能过，然后呢还要征收费用，哎，虽然说不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相冲撞，我不收通行费了，但是呢我可以收其他的费用啊，什么环保费啊，应这个服务费啊，什么应急处置费，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收的，这个通行费名义下的费用可以通过这些费用把它找补回来，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伊朗的这个比较这个理想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认为呢还又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叫双海峡联动，对美国的压力已经不小了，也想检验一下美国在这种压力下，特别是中选临近的时候，是不是会向伊朗做出重要的妥协？所以呢，双方才得以呢，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期间能够实现这个比较高的官方接触。当然，现在呢，看来呢，双方所认为的那个前提基本上没有达到，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中选后，在以色列的大选有结果以后，那么美以联手恢复或扩大对伊朗的全方位打击，然后呢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态势，从而呢在这个基础上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让他签城下之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那么现在从谈判的这个焦点来看啊，双方并不是没有谈判意愿，而是在等对方先让步，都有意愿，但是等着对方先眨眼。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情况？特朗普还说，美国可能在11月选举以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您认为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的僵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0: 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为了想要快一点取得这个成果，我看呢策略上有些调整，因为原本就是依据以前那个谅解备忘录方面所涵盖的伊朗方面的要求啊，这次呢伊朗是把它这个分波次使用，也就是说此番呢伊朗提出呢我可能会在7天内让海峡恢复通畅，但是呢他铺垫了部分条件，没有提出全部条件，部分条件就是说美国解除对阿曼湾以外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然后呢美国需要停止包括动员以色列停止在各条战线上冲突，包括以色列不要再打哈马斯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也不要再打真主党了，这个所有的战线都停止，就先抛出了部分的这个诱饵，看美国呢是否呢会这个让步，结果呢美方呢现在就是一口回绝了，那么一口回绝了，那现在来讲呢也就是说仍然是僵持状态，僵持状态，那美国以色列做的工作现在就是加紧军事准备，当然了前提是他们应对好所谓的中期选举和以色列国内大选，形成一个对这个美国领导人和内塔尼亚胡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才能做这件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受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1: 华人情华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林雅倩。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被否决举行会议，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没有资历，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等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而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日前就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谢峰表示，此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介绍了此访达成的五方面成果共识，并且阐释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即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内涵。
2: 谢峰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来美，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最高规格礼遇，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互动模式。谢峰介绍，此访达成五方面成果共识：一是为元首外交谱写新篇章，两国元首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是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指引，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朝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迈出新的重要一步。三是为互利合作开辟新空间，双方达成继续暂停相互加征关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等务实成果。四是为人民往来搭建新桥梁，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新举措。五是为世界和平展现新担当，两国元首同意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谢峰表示，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关于人工智能，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双方9月已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关于人文交流，谢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新举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占比已达57%。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非中国周边国家中居于首位。希望美国政府顺应人民呼声，增加直航航班，便利签证入境手续，畅通人员往来双行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而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表示任何对话都是有益的，关键是会议的议程。普京又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以充当他的翻译员。
3: 普京在乌二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 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4: Но есть вопрос, он в че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ужна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надо понять.

0: 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研制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受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了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就此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发言人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使馆失效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 将拭目以待，而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二号表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基本文件，而这一定位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五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2: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基本文件，这一定位没有任何变化。これが日中間の基本文書であるという位置づけに何らかわりはありません。現在ですね、日中間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すが、日本と中国がですね、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大きな責任を持っていると。
0: 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事実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日中間に懸案や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様々なレベルで意思疎通をですね、図ることが重要だとこんな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这是日本政府近期再次就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作出明确表态。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敦促日本以实际行动回到中日关系的初心和原点。 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层会面后，日本媒体也开始讨论中日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日之间越是存在分歧，越需要恢复对话。日本政府需要就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更加充分的说明。另有日本媒体认为，岩屋与中国高层会面显示双方仍保留政治和民间交流渠道。日本政府需要分析中方近期表态，寻找恢复政府间对话的可能性。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共同社一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计划于明年3月访问中国北京，争取与中国领导层对话，并且已就此展开协调。而如果能成行，这将是双方时隔约两年的对话重启。 报道称，此访华代表团预计是以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一把手为首，而包括多名日企领导。而同时，日中经协自1975年起几乎每年都会派代表团访华。 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原定于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被推迟。报道还说，日本经济界幕后与中方接触，日本经团联高层在6月曾表示，力争在今年内访华，计划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希望推动代表团明年访问成行。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了密集的拜票行程，一会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 刹车距离，赛轮座椅

0: 找好轮胎。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在高雄市的选区选战热度升温，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真展开了密集的拜票行程，从天未亮一路扫街到天黑，展现出了回归路战而巩固基层的决心。至于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荣，他则是公布了首支竞选广告，分饰16个角色，强打空战。
11: 距离地方选举投票剩下不到2个月时间，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展开密集扫街行程，清晨4点便现身在冈山鱼市场，逐一向摊商问好，接着又走访果菜市场，从天未亮一路拜票到天黑，展现全面回归陆战、深入基层的决心。而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则是发布首支竞选广告，强打空战。
12: 听讲今日卡买位7200点，加价15000点，讲真嘞。
13: 而且大众暑假有大中心，拢会使使用。
14: 这支影片，花了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换了10几种造型，在导演的严格的要求下，诠释了16个角色，也是都是高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1: 赖瑞荣一人分饰16个人物，直接把不同市民的心声搬上荧幕，以活泼有趣的方式呈现。但柯志恩质疑，与其诠释多变角色，不如上场辩论。
15: 赖委员他应该来跟我好好的把一些大家所关切的议题好好来辩论一下啊，不要只会演不敢去做。而且他不管再怎么演，不管再怎么变，还是新潮流的代言人呢。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变不如上场来辩一下，我觉得那才是市民所需要看到的。
11: 柯志恩上一届竞选落败后，仍持续深耕高雄。4年来走遍高雄38个行政区，穿破4双布鞋，也让支持度不断攀升，与赖瑞荣的民调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也反映出

0: 人邱臣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1: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2: 对，
1: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臣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0: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1: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0: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近期检警侦办全台社会案超过1200件，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的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嘲讽，不要低估了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哦！好，谢谢啊、哦，来算算啊、哦。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6: 谢典玲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所以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5: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7: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新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而且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3: 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 F-16 Block 70战斗机，二号首批2架飞抵台东的制航基地。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郭立雄表示，预估美方在年底前会交付更多飞机。
8: 台湾南端的台东空军制航基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迎来了台湾向美国购买的首批2架 F-16 Block 70战机。而在基地外，早已经有守候已久的军事迷等着一饱眼福。
9: F-16V 的话，跟现在的飞机不大一样，就是说它就更先进了。
8: 军事迷对新型的 F-16 性能如数家珍。台湾花费了约80亿美金，总共向美国采购了66架新型 F-16 战机。原定首批交机时间是在2023年，但由于生产与供应链延误，直到2026年10月，美方才交付2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表示，预估年底前会有更多 F-16 飞抵台湾。
10: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

0: 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1: 台湾军方指出，这一批新型的 F-16 战机不仅机体与雷达性能大幅增强，搭配的各型飞弹也让火力更上一级。不过军方也透露，向美方采购的弹药没有全部到货，导航电站系统也还要适配整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成为战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国庆节当天，香港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一会见。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为了让全程同贺国庆，香港特区政府连同社会各界在18区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10月1日为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而香港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香港餐饮业界早前就预计，中秋至国庆黄金周的营业额有望突破30亿港元。在过去几天，香港酒店的整体入住率已经超过90%，中小型酒店在国庆期间也基本爆满。
6: 香港的国庆氛围浓厚，香港多区的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氛围之中。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包括沙田马场、山顶缆车、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等，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特区政府预计，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到访香港，包括逾118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包括注册商店、热门旅游景点及入境旅行团到访的餐饮处所等，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进行。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进行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博购物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渔护署表示，全日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坡边周段，已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及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由人均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数分钟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国庆烟花汇演1日晚上8点开始在维港上空上演，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历时23分钟。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凤凰卫视卢西。

0: 香港报道。
1: 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是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2: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纵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纵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纵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内地文旅消费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中国交通运输部计，两节期间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7.8亿人次。境内城县旅行和出境游更是迎来了双高峰。
3: 受双节叠加影响，城县游火热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一大特点。内地旅行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境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2000公里以上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一倍，10天以上超长行程预订占比达到26%。
4: 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
3: 业内指出，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城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较2025年增加3.2天。
4: 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3: 中国文旅部在节前启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据初步统计，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进一步助推假期消费活力释放。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1: 今年内地中秋国庆假期，有不少的民众通过了拼假，获得了10多天的超长假期。新疆阿勒泰等西部地区的深度旅游受到青睐，相关航线热度上升。
5: 中秋国庆假期跨越数千公里，新疆阿勒泰这样的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城市旅游热度走高，当地机场迎来了大批游客，其中不少游客从广东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阿勒泰雪都机场。充足的假期时间也让慢节奏的深度自驾游受到追捧，内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3到7天的中长期租车订单占比接近60%。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接近翻倍增长。深圳机场方面表示，长线旅行的航线游客明显增多。
6: 国庆出行旺季，随着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深圳机场假期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客流整体呈现两端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从出行趋势看，

0: 国内方面，长线旅游和热门旅游城市受到较多关注。
1: 超长假期里，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还有上海飞拉萨、南京飞乌鲁木齐，同时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也成为了赏秋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深圳报道。
2: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中国牌坊在10月1日正式落成。这座牌坊承载着旅西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珍视与传承，也将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和中西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互信的新契机。
3: 10月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乌塞拉区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牌坊落成仪式。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表示，这座牌坊象征着和谐、共享和平与发展。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姚静向当地各级政府以及为项目付出努力的各方表示感谢，并送出美好祝愿。马德里市长阿尔梅达表示，中国牌坊所在的乌塞拉区近年来不断进行城市空间改造，旨在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他说，这座牌坊是马德里城市更新进程中的重要文化标志，将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牌坊正中镌刻着天下为公，两侧柱联分别是辞敬具有邻，圆融通中西。牌坊上方象征中国的龙和象征马德里的熊对视相拥。设计师西班牙艺术家奥田表示，希望借这部带有街头艺术元素的作品传递多元文化之间的交融、理解与共存。马德里市议会议长凡胡尔直言，希望中国城的概念能成为马德里城市观光的下一个热点。也有当地街坊表示，相信中国牌坊会为他们的社区带来更多活力。
4: Pero creo que hay un problema para los que vivimos aquí, que es que se nos va a encarecer en general las compras, la comida, la vivienda, los alquileres.
3: 西班牙中国侨界联盟希望以牌坊落成为新起点，为中西民间友好注入新内涵。
5: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牌坊正式落成，成为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两国传统智慧和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持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1: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

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二号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
1: 本次活动由大湾区经贸协会与深圳市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主办，而今年的主题是“乘势而上，建制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障致辞中提到，香港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性联通。而施政报告已具体提出一系列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包括创科以及绿色发展。
2: 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我們都會全力發展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和大灣區城市共同推動低碳轉型，為國家實現雙碳目標貢獻灣區力量，為大灣區開拓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
1: 而論壇舉行期間，與會人士也聚焦探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實現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核心目標，推动大湾区创科与可持续发展。有专家认为，五年规划制定的中长期目标有助绿色发展。
3: 香港发布的五年规划里面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跟碳中和啊、跟能源啊、跟环境保护啊相关的目标。那么它有助于引导投资人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预测从而呢决定参与这方面的投资绿色企业出海呢，其实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包括光伏风能电动车电池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等都是非常的强占到全球很大市场份额。那未来呢，在国际上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马骏认为，香港未来能发挥不同作用，包括提供融资以及专业服务等等，进一步协助绿色企业出海。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指，正在积极的吸引龙头企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不少央企有意来港布局。另外，商经局表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到现在，已经吸引了大约340间企业来港。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指出，争取在2030年后，本地创新科技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达到3%。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当局如何吸引更多的龙头企业来港落户，以达到五年规划的目标。
5: 创科资金高度是依赖于政府的，我们香港是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和策略性的计划去吸引更加多头部企业来香港設立研發中心，帶動咗，同埋同一時間希望我哋帶動咗更加多市場嘅資金去投資。
6: 對於基礎研究，我們會繼續穩步增加投入，但更多的呢，相當一部分呢，我們希望通過企業的創新活動，鼓勵企業的創新活動進一步增長。現在越來越多龍頭公司都在來，都在做，而且我們非常鼓勵這些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院。以華為為例，它的研發院的規模在逐漸的增加。还有不少央企都在询问，那么创新科技署呢，也在积极的筹备，在研究怎么样推出一些新的 program， 能够支持我们的企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
4: 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有议员就提问，指如何提高企业在海外落户的成功率？
7: 内地企业咧，往往咧都唔知点样入手。咁啊，當局咧係點樣優化呢個平台設計，協助企業咧更有效咁樣篩選同埋配對合適嘅專業？

0: 服務。
1: 我哋喺內地已經做咗20場嘅宣講啦，有差唔多5000個企業咧已經係參與去了解出海每一個地方究竟佢係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資啊，拼購又好，投資又好，生產都好咧。依個信息翻翻嚟之後咧，咁我哋先可以係揾到一啲企業咧，佢係有相應嘅興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不是話隨便帶啲企業出海，因為咁樣係冇效果。咁呢個所以點解一個專業平台裏邊咧要優化咧，就希望可以佢揾到相應嘅企業。
2: 他又指，已經來港註冊的企業中不少準備出海發展，包括有內地礦產公司正在與烏茲別克斯坦探討礦業的合作等。富宏衛視季思欣香港報導。
3: 在香港，立法会与香港童军总会认识仪会教育系列启动仪式2号举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时表示，此次将立法会的认识议会公众教育内容首次融入童军总会积极公民奖章系列中，通过一连串的活动及多元学习资源，让童军成员亲身深入地了解立法会宪制职能及服务社会的使命。
4: 立法會同童軍總會今日簽署合作備忘錄，亦正好呼應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提出全方位提升青年嘅多元才能，以及提供更多探索嘅機會，包括參與公共事務，以啟發青少年嘅潛能，培育德才兼備、具正向價值嘅新一代。透過在立法會舉行的課堂、導賞和其他活動，協助童軍領袖更有效地教授其他青年童軍有關議會的工作和社會服務。
3: 香港童军总会香港总监李伟深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时就表示，香港青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强化青年法治意识，鼓励青年参与社会建设，未来立法会会提供专业培训，安排童军成员走进立法会，通过导赏参观等亲身认识立法会运作，加深对宪法以及基本法的了解。香港童军总会将继续的紧贴特区政府发展，与特区政府及立法会紧密协作，培育有国家观念、公民担当、有国际视野的青少年。深圳直飞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的航线9月29号正式开通。深圳航空计划每周执行4班，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进一步的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成员国和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空网络布局。
5: 9月29日，搭载150余名旅客的深航 ZH171 次航班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首航当天，第一批旅客在值机区域合影留念，记录深圳直飞文莱的新旅程。
6: 就是之前我是看很多人他去文莱的话，都是从那个亚庇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去文莱，但是好像都没有从这个深圳直飞的。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觉得好幸运，直接就飞。本来我们是打算先去那个宿雾的，结果看到有文莱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就打算说先去文莱，然后再去菲律宾。
5: 截至9月29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东盟成员国人员达32.4万人次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4.7万人次，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41%和30%，均达历史新高。文莱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和 APEC 成员经济体，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加入，使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成员国和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空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作为中国内地首家直飞文莱的航空公司，目前深航在东南亚的航线已覆盖新加坡、吉隆坡、胡志明等多个城市。深圳航空方面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深圳与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航线部署，助力深圳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李庭深，深圳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7: 9月30日，横琴口岸监管进出境车辆14975辆次，澳门单排车通行数量9731辆次，均创下历史新高。横琴口岸的客流量也在高位运行。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同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旅客人数达11.5万人次。国庆假期，横琴深河区推出艺术展览、夜游集市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10月1日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做分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港珠澳大桥海关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深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近日成功合龙，为实现全线通车奠定基础。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横跨广州中山交界红旗沥一级航道，上层为8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4线高速铁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为期7天的2026深潮文化周10月1日拉开帷幕，超万名中外游客在品茶、看演出、逛市集的氛围中开启国庆假期。2026深潮文化周以潮州功夫茶文化为纽带，云集10家茶器品牌、10位功夫茶非遗传承人、50个深潮双雄创意市集展位，为市民游客搭建潮州功夫茶沉浸式展示体验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在2号进入到倒数第3个比赛日，而截至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以162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以162枚金牌、79枚银牌、71枚铜牌，总计312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则以69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33枚金牌则排名在第3，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则分别以19金和15金分别位列第4和第5。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目前以7金、17银、22铜占列第11位，中国澳门则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4位。内地多部门在8月28日密集出台房地产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政策落地1个月之后，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的价格则是在调整。
0: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8: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0: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8: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0: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3: 随着金九银十车市传统旺季的到来，各大车企于10月初密集披露九月。

0: 月及前三季度的交车数据，在国内车市整体承压、存量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市场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态势。
1: 造车新势力业绩的分化尤为显著，领跑汽车维持高位运转，九月全球交付量达10.57万辆，环比增长2.45%，实现连续三个月月销突破10万辆。小鹏汽车九月共交付新车4.13万辆，环比增长5%，重回4万辆门槛。未来九月交付新车3.74万辆，环比增长4.4%。 理想与鸿蒙智行承压下滑，理想九月交付3.18万辆，环比下滑约15.6%，退守至新势力后排。鸿蒙智行九月交付3.75万辆，环比下滑约11%。截至九月底，年内目标完成率不足4成。小米汽车九月交付则首次站上4万辆大关。在车企整体榜单中，头部排位的争夺激烈。上汽集团前三季累计销售314.7万辆，重返行业第一。 比亚迪九月销量突破46万辆，前三季累计销售313.16万辆，同比微降3.94%。至于吉利与奇瑞，则凭借出口转型维持追赶姿态。吉利前三季累计销量达223.55万辆，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6倍。奇瑞第三季累计销量超过220万辆，出口占比更高达7成。 距离2026年收官仅剩最后一个季度，但多数车企的年内目标完成率仍不足6成。 车企的价格战形势正由官方直接降价转向现实金融政策与置换补贴，第四季车企拉锯战已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在1号发布了安全形势通报，指出刚果金目前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 通报指出，当前多个非法武装在北基五、南基五、伊图里尚未来等省份持续作乱，暴力冲突和武装抢劫、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而在刚中国公民面临着安全风险依旧较高，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不得前往到上述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则是应尽快的撤离或转移。使馆并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埃博拉疫情的发展 动态，不得前往到伊图里省等疫区以及周边安全极高风险的地区，避免前往到人员密集的场所，避免接触到野生动物。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在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 男旅客擅自爬上列车车顶，遭电击坠落。官方通报：经抢救，暂无生命危险。
3: 这些都是排队等着充电的。6月16号，因为你排到一百多号了，再也不可以连着摔了，我连不起。
4: 喜欢什么龙？早上6点钟从城里出发，非常的自豪开心，国庆节快乐！上次鲨鱼嘛，鲨鱼看上去不是很友好，对不对？对
5: 啊。那鱼头那里呢，有那个高清摄像头，物品在水中掉落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鱼在，看到水底的高清画面，然后看到这个找到这个物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巨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

0: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首先祝您假期愉快，一起来看全国天气。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那今天起到五号，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影响我们国家。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会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以达到8到10度。那在冷空气的接连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多地气温会陆续的创新低。城市中像呼和浩特，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4度，秋寒明显。此外，像南京、合肥，明天最高气温也会降到不足20度，凉意加重。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适时的增添衣物，别感冒。随着冷空气的推进，未来两天呢，华北、东北等地降雨将增多。明天在北方呢，内蒙古中部、辽宁中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内蒙古中部还有辽宁南部的局地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在南方降雨范围也会扩大，从云南东部一直到江西的西北部都会被大雨所覆盖。特别像云南的东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假期的前半段，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呢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未来两天呢降雨也会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正值假期啊，请大家多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明天有小雨，气温是11到22度。另外，像南方的这几个大城市，明天都是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请大家也多加注意。我们再会。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增援爱国者反导系统，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方称打击乌克兰军队的船只。欧美磋商释放出原油、柴油战略储备，这也导致原油和柴油价格下挫。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是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0月1号的报道，在最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联合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 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 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在1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会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将会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3: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 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 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一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 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赶赴中东地区，美军在中东可能再现3航母部署的态势。分析人士则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3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8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且乱象不断的林肯号航母时，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华尔街日报》1号也分析说，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3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 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特朗普在1号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紧张局势还在持续当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称和胡塞武装激战，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在1号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到了沙特方面发动了47次的袭击，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拦截胡塞方面对于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二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自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一号在塔伊自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自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自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二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外媒在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在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客机和驾驶舱的冲击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当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在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副驾驶如何登上这架飞机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着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二号通报称，俄军在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遭到了一架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而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也有建筑被无人机击中。 俄军最新一轮的无人机攻势击中了基辅的一栋建筑，而引发了大火，大楼高层有浓烟窜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多块无人机的残骸。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二号打击了基辅市的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还袭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收存和存储以及运输军用物资的燃料设施，以及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为了让全城同贺国庆，香港特区政府连同社会各界在18区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节日气氛浓厚。而10月1号是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的首日，香港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而其中入境的内地旅客人次超过了27万，创下了2023年全面通关之后单日内地访客入境人次的新高。
6: 香港的国庆氛围浓厚，香港多区的大街小巷国旗和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氛围之中。10月1日为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香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包括沙田马场、山顶缆车、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等，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特区政府预计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到访香港，包括逾118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包括注册商店、热门旅游景点及入境旅行团到访的餐饮处所等，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进行。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进行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博购物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渔护署表示，全日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坡边周段，已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及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游人均非常配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正在进行当中，晚会有哪些亮点和细节？我马上连线正在红看香港体育馆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佑仁好啊，目前现场的气氛如何？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还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和看点。
1: 航海和航天事业，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2: 如此的热烈，再叠加上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和沉浸感。而要说今天的晚会有哪些特质，我想用两个丰富来形容。首先就是节目表现的形式很丰富，不仅有传统的戏曲，更有流行金曲，还有魔术跟科学创科之间的结合，还有杂技等等。而此外，参与这次晚会演出的这些人员，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团体，也来自多个界别，包括学界、演艺界等等，所以非常的多元化是这个晚会的特质。不过要说节目有哪些亮点啊，倒是有几个元素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首先呢，就是由香港舞蹈团会带来武术为主题的演绎，而这个武术宗师呢就是李小龙先生，以李小龙先生作为灵感的演出将会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带动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进入到舞蹈跟武术相结合的世界。而此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另外一个演出就是来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舞蹈团，他们以桥坯以及一些华侨他们的乡愁来作为元素和主题，用优美的舞姿来呈现出过去的华侨他们的一些切身体会的故事。而这个是在红馆内的一些演绎，而在红馆之外，红馆海滨还有无人机的表演。所以呢，每一位来到香港的市民游客这几天除了可以看烟花之外，更可以沉浸式体验到晚会、无人机演出等等这些多元的盛世活动。这就是目前在现场我的观察，现在将时间交还给彭磊。
0: 好，谢谢佑仁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介绍和资讯。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跟随着镜头和画面来到红馆，看一看这一场文艺晚会的最新画面。
1: 演出成功，多谢大家。
3: 多谢梁主席，请回座。现在我谨代表主办机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协办机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承办机构紫荆文化集团，感谢现场每一位嘉宾同埋观众莅临支持，预祝今晚晚会演出成功，多谢大家。

看到的就是在红馆的最新的画面，这个时候旋律响起，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这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也拉开了整场文艺汇演的序幕。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是在红馆目前正在举行的庆国庆的文艺晚会，那么文艺晚会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更多的画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再来持续的跟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的热烈节日气氛，人们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欢度国庆佳节。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纵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纵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纵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和美国磋商再次释放原油和柴油战略储备，这也导致了原油和柴油价格大幅的下挫。法国爱丽舍宫在表示，总统马克龙昨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讨论全球能源状况。他提到了7大工业国需要合作来抵御燃料价格的攀升。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计划在今天稍后时间举行7大国领袖电话会议，协调稳定供应和价格的行动。消息人士还透露，欧盟官员在周五召开会议，法国提议欧盟释放5000万桶柴油储备，而国际原能能源署的成员国将会释放5000万桶的原油储备，但前提是美国避免单方面的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引述了独家消息报道，华府向德国和法国放话，表明如果欧盟不释放柴油战略储备，美国有可能会禁止柴油出口。那么消息打击了国际油价大幅的下挫，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最多急跌超过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失守了每桶100美元大关，下挫超过了3%。西德州中质油最多下挫超过4%，失守了90美元关口。瑞士科学院在1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的数据发布的公报表示，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接近1/5。公报表示，2026年的5月到9月的强烈热浪也叠加冬季降雪稀少，使得今年再次成为了瑞士冰川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年。冰川的冰量减少了5.5%，损失量在有记录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2.5到4米，夏季部分的冰川舌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是减少了10米。而5月到9月期间，0度层高度有76天超过了4000米，达到平均值2倍以上，创下了历史记录。公报也警告，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阿尔卑斯山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此外，7月到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期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香港股市在十月的首个交易日显著重挫640点，创近半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记录。而跌势的震央呢，就来自于重磅金融股，尤其是汇控急跌超5%，失守150港元，全日成交超过37亿，较前一天大增超过24亿元。这反映大户的资金估压强劲，将各板块也普遍向下拖累恒生指数，相隔两个半月再度失守24000。那么

0: 究竟汇控为什么会放量大跌？而港股在内地国庆长假期间是不是还会持续探底？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智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涨跌互见，日本股市回吐近1%，但累计全周升近3%。台湾股市则再创历史新高，累计全周升近1%。而韩国股市重返7000点，但累计全周则下跌接近1.1%。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在假期后大幅下挫，外围欧美债券收益率和油价攀升，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13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747点，失守24000点大关，中场保持超过600点的跌幅，创7月7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972点，下跌640点，跌幅6%，主板成交1458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537点，跌幅6.19%，是连续第四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下跌，金融股跌幅居前。加上市场传闻英国政府计划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提高银行的利润附加税，汇控和渣打两大英资银行跌幅都超过5%，保险股友邦大跌超过50%，港交所下跌超过3%。科技和地产股同样弱势下挫，哔哩哔哩和快手的跌幅超过4%，只有少数股份逆势上扬。九月走势亮丽的生科类股为集体下跌。亚太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小幅收高，日本股市全天震荡走低，投资者趁高获利了结。日经指数从6周高位回落，中场跌近1%。从盘面上看，通信证券板块跌幅较大，有色金属石油股表现较好。台湾股市则跟随隔夜美股造好，虽然电子权重股走低，不过塑化、元件与光通信等板块支撑大势，推动加权指数再创历史收盘新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跌647点，跌幅0.94%，加权指数收升0.25%，韩国综合指数重返7000点大关，升幅0.4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的偿债收益率呢，今天进一步的攀升，这令到原本因为美债抛售潮而大幅扩大的美日利差有所收敛，这也导致美元汇价呢在高位承压，并且为先前普遍走弱的亚太区货币提供了反弹的动能。
2: 日本上月核心通胀率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超越央行2%的目标，并创10个月新高，加剧了市场对央行积极加息的预期，推动中长期限公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10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全线收高，20年、30年和40年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几十年高位。不过，欧美国家的债券抛售潮暂歇，国债收益率纷纷明显回落，影响周四大涨的美元汇价小幅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2点下方，但仍然贴近17个月最高位。全周预计仍然累升接近1%，是连续第三周上升，也是去年五月以来首次三连涨。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的涨势强劲，其他货币也走高，离岸人民币收复6.71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欧洲股市呢，在经过昨天大跌后，今天全线回升，其中德国股市涨幅居前，涨超过1%。至于刚刚出炉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新增2.9万就业人口，远低于预期的9万人，前值呢则由16.2万人下修到13.3万人，失业率呢则微升到4.2%。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的美股走出了十月份的开门红。美债收益率呢从高位回落，稍稍缓解了科技股的估值压力，将美光上季的业绩还有本季业绩指引都好过市场预期，这也促使资金呢重新流入具备高成长性的半导体板块，带动纳指呢连升第二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升近1.6%。至于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则同样结束连续3天的跌势，尾声作收。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美股在这个美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之下，表现还是相当的稳健啊。那这是不是意味说这一波由这个 AI 热潮所推动的这个牛市行情还没有走完？
3: 首先 ，AI 的那个行情还在的，这个不可能马上改变。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油价的上升令到通胀上升，结果利息开始上调，而且在年底之前可能还是会再进一步往上调。大家想一想 ，AI 的发展需要很多很多的资金，差不多1000亿这样子的。最重要就是那个资金的成本，要是利息往上走，可能会令到 整个 AI 的发展来说，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亏欠，这个很重要的。其实来说，美股道琼斯指数今年下来已经上升了不小，大家要留意，从四月应该三月份三月底吧，我记得恒生啊那个道琼斯指数还是45057点，到最近的高位来说已经上升了9000多点，相对来说一年下来也不到，已经上升了差不多21%，能够这样子上去的就是证明资金不断的投放进去。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利息开始往上调，所以对一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还有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40万亿，要是啊政府要发一个新债的话，等于说新的债那个利息一定要比旧的更高，那等于说所有的利息都基本上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对明年这个利息的走势来说，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点在经济往上推的那个可能性。对 AI 来说，当然啊，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大家都知道 AI 是要投放很大很大的资金的，全部融资都要贷款的，要是利息上去的话，这方面的财务的负担就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可能是气氛还在，可是跟在3个月4个月前相比，现在可能那个热度已经稍微有一点点的下降。当然啊，整个发展还在的，不过很难再出现一个怎么样大幅上升的势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了。
0: 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相较于美股走出十月份的开门红，港股在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则是最多曾经急挫超过700点，这个力度之大超乎了市场的预期啊。那主要是有传闻说，英国的这个工党政府计划要提高额外的银行税来应对财赤的压力，所以导致汇控呢今天承担大部分市场的估压，收盘失守150港元，渣打同样也跌近6%，失守230港元，友邦也急挫超过6%，甚至连工行建行呢也都轻微下跌，几乎2%到3%左右。那为什么这个传闻对汇控的影响会这么大，跌幅会这么大？那对于一些想趁机捞底金融股的一个投资者啊，您认为什么样的价位究竟才可以让他们进场？
3: 那首先汇控这几年上升的那个幅度很大的，我记得几年前我推荐汇控的时候才不过40到50块钱，相对最近的高位169块多，已经上升了几倍了。当然在高台总会有一点点的啊回调的那个压力，其实一直以来啊汇丰都是在158到169块钱走来走去，拉不上可是跌不下。可是问题就是这次那个消息，要是说那个税收真的是上升的话，不管怎么样汇丰现在的利息就是大概3.8厘，要是那个税收比较明显增加的比较明显的话，对啊，那个像渣打啦，像那个汇丰的营收一定会受到多多少少影响。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天是有新人稍微做一点的那个冲击的。为什么上一个交易日，汇丰是收158块钱，好了，消息是偏淡的，这个没话说。可是，一下子开出来已经是149.5块，那等于说整天成交是37亿，都是在150块钱以下的大部分，这样子看起来那个估压是很明显的，等于说这次利息的那个不是利息，那个税收的上升对汇丰不是单一个年度的，每一年都是要交的，这个对汇丰来说就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啊，相对其他股份来说，汇丰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所以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复也是很正常。要是在120块钱以下买汇丰的，全部是赚钱的；只是在160块钱以上买的才会亏钱。所以影响是有，可是暂时来说，我觉得对持有汇丰的投资者来说，影响也不算太大。很多手头上抓的汇丰都是几十块钱，要120块钱以下买的也不少，他们还是赚点。问题就是 走不走，要不要坚持一点点，就自己考虑。我觉得今天大幅度的回调，这么不断往上寻找高位走势，已经出现变化。理论上要赚钱的，最低限度要走三分之一，一半，最低限度要出售一半的。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
0: OK， 那么受到传闻的影响，港股呢在时隔两个半月又再度跌穿了24000啊。那么在北水缺席的情况下，今天成交也缩减到1500亿港元。由于内地股市要到下周四才会恢复开市，北水才会重临。那这段期间，金融股不行，科技股也不行。那你认为港股是不是还可能会持续探底？那么下一个支撑位呢，恐怕会在哪里？
3: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今年下来还是先高后低。指数还是从1月29号的高位28056点跌到6月26号今年最低的22518点，全年的波幅下调5538点，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来说，一个年度的波幅都有7000到8000多点，那等于说，要是现在在第一个交易天，指数从24099点开始往下走。可以说，要是在这个十月最初这个阶段，要是指数没有办法回升到24099，等于说先高自然就是后低，那不要多了。今这个月要是只有1000点的下行的幅度，指数已经要跌穿两万三千点。要是今这个月的波幅有1500点，而走势也同样是先高后低的话，那指数真的是会进一步下市。今年6月26号的低位22518点，其实啊，10月份的那个股市的走势一般来说是比较令人担心。还有说日本的方面也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天鹅的事情可能会出现，所以市场的气氛会越来越保守的。
0: 那当然这个港股十月份开局不利啊，但如果回顾刚刚过去的三季度，我们看到市场风格事实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资金已经开始从高估值还有这个获利回吐压力比较大的半导体还有新科技类股呢，大幅度转向一些估值被低估还有具备防御属性的而且迎来政策转机的生物医药板块。您认为这样的风格会不会延续到四季度？那么四季度究竟你会建议投资者关注哪些行业跟板块？
3: 我觉得最重要是企业的现金流。当然 AI 相关的半导体的相关的股份过去一点时间是相当投机的，最近资金的确是投放到生物医药的这个板块，可是同样这个板块也上升了不少了。到最后要是股市一直反复不明的话，那现金流比较稳定的像类银股啊还有中资的电信类的股份，中移动还有能源的股份啊，原油的股份，还有啊，内地的一些保险的股份，他们会受到影响，可是受到影响的那个程度会比较低。现在最好就是尽量保留现金，要是要做一个中线一点点的布局，我想啊，石油的板块的股份，883跟857都可以买，94中移动可以买，还有其他的内地的保险股、内银股也可以买。一定要中线的布局，其他的草草卖卖的我们就要小心一点点，因为市场的气氛好像是已经改变。我总是担心指数会进一步下市，今年的低位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理性的抛售，那就要看企业的现金流稳不稳定。稳定的问题是有不大，要是没有什么现金流，大家就小心一点点。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以上提到的个股，不知道郭先生有没有持有？好，我们非常谢谢郭先生就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做的解读跟分析。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彭博报道指，美国的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最快呢要到11月9号当周会正式启动 IPO 的推介，有望呢在11月26号感恩节之前挂牌交易。 报道显示，有部分的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呢可能会达到1.8万亿到2万亿美元。彭博此前报道说 ，Anthropic 希望呢他们的 IPO 的规模可以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所创下的纪录。另外，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0: 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为基础设施的支出提供融资。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欧洲和美国磋商释放原油和柴油储备，这也令到国际油价走低。我们待会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边蹦巴，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出咗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
7: 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8: 同佢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7: 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的决定，但是他仍然为沃什护航，认为沃什在一定程度上呢受到了其他理事的制约。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可能会寻求撤换包括前主席鲍威尔在内的3名美联储的理事。
9: 美联储上月已知通过加息25基点，特朗普如今表示自己提名的主席沃什当时应该站到反对的一方。被问到是否后悔提名沃什，特朗普没有直接表示懊悔，而是强调仍然信任他，并称沃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制约。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3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以及理事巴尔，但三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 针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项目管理以及监督存在问题，工程成本增加约10亿美元，但是没有发现行政失当，也没有将超支责任归咎于鲍威尔个人。 另外，特朗普此前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资料为由，试图撤换库克。最高法院今年6月阻止这项行动，要求给予他通知以及回应的机会，并允许他在诉讼期间留任。至于巴尔涉及的硅谷银行倒闭监管争议，初步调查也没有将责任直接归于他本人。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警告，撤换行动可能使得其反，促使3名理事透过诉讼继续留任，反而拖慢特朗普重塑美联储的计划。
0: 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欧洲跟美国磋商再度释出原油还有柴油战略储备，导致原油跟柴油的价格大幅度的下挫。据报，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电话，强调七大工业国需要合作来抵御燃料价格的攀升。而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计划今天稍后时间要举行七大工业国领袖电话会议，以协调稳定能源的供应和价格的行动。 有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在欧盟会议上提议，欧盟释出5000万桶的柴油储备，而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出5000万桶的原油储备，但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承诺避免单方面禁止柴油的出口。这个消息打击国际油价大幅度的下挫，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最多急跌超过半成，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急跌超过3%，失守每桶100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急跌超过4%，失守90美元。 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呢曾经。

0: 向德国跟法国等国施压，威胁如果不释放柴油战略储备，那么美国有可能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消息指，欧盟的能源联盟工作组呢，即将要召开会议，围绕潜在的柴油库存释放等议题进行讨论。
1: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正在就柴油储备释放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一日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高企的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采取协同应对方案的诉求。格里尔同日表示，美欧双方都迫切希望合作，向市场投放更多柴油。
2: We know that, you know,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y're sitting on reserves. I think, you know, I won't put words in their mouth, of course, but I think they would love to have a cooperative path forwar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how we get more diesel to market. Getting some of that diesel that's in the reserves is part of that equation.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敦促欧洲国家应加快兑现现有承诺，不应让美国独自承担全球柴油短缺的负担。另据欧洲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已要求欧盟在未来六个月内释放 1.2 亿桶柴油储备。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欧洲商业库存与战略储备中合计持有多达4亿桶柴油，若投放市场，有望压低全球油价。有报道分析指，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欧洲升级施压力度，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国内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多个部门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还有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那么政策落地一个月后，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的上涨，二手房的价格仍在调整。
3: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一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4: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3: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再来看香港8月份的零售额按年增长5.6%，胜过市场预期，而且是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香港8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21亿元，按年上涨5.6%。扣除价格变动后，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9%。在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当中，网上销售占了8.7%。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按年增长9.9%。而8月份珠宝首饰和钟表等销货价值增长近12%。不过汽车还有汽车零件则下跌2.2%。港府表示，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的上升都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还有开支。感谢收看《全天晚安》，再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终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3: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方据报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向沙特、卡塔尔增援爱国者反导系统。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胡塞无人机。
1: 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

0: 空事件是恐袭，涉事副驾驶的执飞资格引发争议。
1: 普京表示，相信 APEC 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中方则欢迎普京出席会议。
0: 俄乌继续互袭，而别尔哥罗德州遭袭击，乌克兰基辅有建筑被命中。
1: 特朗普开启中期选举造势，首战造访德州，共和党担忧造势地点过于保守。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在一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打击。
3: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0月1日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4: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中东增加航母和反导系统部署，显然做好了局势升级的准备。而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伊朗方面有何反应？
1: 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科夫，你好。
1: 那么，美伊进行间接接触的同时，美方却加紧军事部署，显然是不肯放手。那么，伊朗各方有什么看法？
5: 好的，各方呢，伊朗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一方面呢，是伊朗的副外长啊对媒体表示，伊朗已经给回复了美国的建议，那么在等美国的回复。现在表示呢，现在球呢是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呢军事呢依然是在准备下一步的战争，因为呢今天星期五大礼拜呢，有权派教士呢就在批评，应该按照领袖的意见不应该跟美国谈判，甚至呢革命卫队呢也发表声明啊，就是就伊朗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及 伊朗呢曾经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呢，去年1周年呢表示了一个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表示呢继续抵抗呢，能够把美国最终呢是赶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双方的非常的固执，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美国认为现在通过军事施压或者呢是通过经济施压呢，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同样呢，伊朗认为呢再坚持下去呢，最终呢会迫使美国退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双方在一方面保持谈判、保持这个外交渠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呢，都在为下一步有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呢做准备。所以现在的时间呢是非常紧迫，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双方妥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采访的专家呢都对现在的局势感到悲观，认为有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冲突。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另外来看到是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政府宣称和胡塞武装激战，并且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多地遭到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二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一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二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外国媒体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贾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而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二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
0: 而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的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及副驾驶如何登上这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6: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

0: 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一号宣布逮捕一名27岁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事。
2: 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五条，即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5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巴西大选电视辩论取消，总统卢拉早前拒绝出席。
1: 印尼总统大规模改组内阁，任命外长等多名重要官员。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日前就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谢锋表示，此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他介绍了此访达成的五方面成果共识，并阐述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即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内涵。
2: 谢锋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一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来美，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最高规格礼遇，

0: 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和福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新举措。五是为世界和平展现新担当，两国元首同意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谢峰表示，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关于人工智能，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双方9月已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关于人文交流，谢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新举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占比已达57%。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非中国周边国家中居于首位。希望美国政府顺应人民呼声，增加直航航班，便利签证入境手续，畅通人员往来双行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号表示，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表示任何对话都是有益的，而关键是会议的议程。普京又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以充当他的翻译员。
2: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他毫不怀疑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普京此前表示，他愿意出席，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对于有报道说中俄美可能举行三方会谈，普京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3: Какова бу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для любых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встреч? О чем мы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Ну а в целом любой диалог только на пользу.
2: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支持中方关于两国关系具有文明底蕴的观点。在他访华期间签署了相关宣言，两国一定会沿这一方向合作。普京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时没有任何文化障碍。不久前在印度，两人在没有翻译员的情况下单独交流，互相理解。不过普京透露，他的孙子会说普通话，将来可担任他的翻译员。另外，普京在会议上盛赞中国的汽车质量好且价格低廉，又透露中国投资者可能将参与西伯利亚一处大型铜矿开发项目。普京说，这是俄罗斯最大铜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铜矿之一。相关决定即将提交政府委员会审议，认为这对俄罗斯有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办，并且愿意出席本次会议，但是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局势。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乌克兰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和北约多年以来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来蓄意逼战，同时通报最新的战况，指俄方已经控制了顿巴斯大部分领土。
1: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

0: 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 98% 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1: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0: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五六轮扩张，乌克兰2014年政变使反对入约的总统下台，仇俄情绪蔓延，乌东南部爆发战事，俄罗斯被迫保护克里米亚居民。他还指俄罗斯在八年未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后，因再无法回避才予以承认，并据此缔结互助条约，因请求出兵。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九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两倍半。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遭到了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有建筑被无人机击中。俄军最新一轮无人机攻势击中基辅的一栋建筑，引发火灾，大楼高层有浓烟窜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到了多块无人机残骸。而根据俄国防部通报，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同时袭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还有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3: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林半方向激战月余，俄军主力一日已经撤退至热列别茨河以东的重新布防。俄军依托这条天然河流屏障，重新构筑新的防线。俄军第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撤到河的东岸，
2: 而外界认为，接下来俄军大概率会沿着热列别茨河建立纵深防御，用无人机和炮兵火力封锁渡河点，阻止乌军继续向东推进。
4: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七个月内，俄军在红林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林曼城，一度占城红林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十月一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乌战场出现新变化，乌克兰国产的 FP7 战术弹道导弹已经运用于实战，这会对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而今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军事问题专家邵永宁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邵女士您好。FP7 导弹对这乌克兰实战能力呢，究竟会带来怎样明显的提升？以及欧洲方面加速援乌，对乌克兰的军工发展，还有后续俄乌局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5: FP7 导弹呢，其实目前呢是首次使用，当然乌克兰呢现在它整个军工的研发周期呢是比较短的，那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一款成熟的弹道导弹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十年的这种研发试射，但是乌克兰呢会把这个周期呢压缩的比较短，可能比如说十几个月啊，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所以他会用实战来代替这种正常的试验。那现在看呢，它是首次使用，当然具体的效果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那可能下一步呢就是要量产。所以如果真的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话，我觉得规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只有少量的导弹，其实对战场的影响微乎其微。不管这个武器的性能怎么样，其实数量肯定是最重要的。那要等到量产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有多大的影响。那这款导弹的射程大概就是250到300公里的样子。目前呢，在这个射程范围内的打击，乌克兰主要是依靠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但是这款导弹呢是由美国提供的，当然美国是有主导权。如果说乌克兰自己的导弹能够顶替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那相当于说乌克兰在作战方面就有了一个完全的自主权，而且乌克兰的导弹更便宜，大概只有50万美金，那如果是美国的导弹可能就要300万美金啊，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那有了它之后，乌克兰就可以打击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或者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些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前线作战会有一个直接的支撑作用。那说到欧洲现在对乌克兰的支持，过去呢他们是直接提供武器，现在呢是提供技术，帮助乌克兰生产，在乌克兰武器装备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发动机啊，包括芯片啊，一些高端的材料啊，欧洲方面会给予支持，甚至说有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就是在欧洲国家生产的。所以现在欧洲援乌的模式由输血变成了造血，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让这个援助比较快的收到效果。那乌克兰呢本来是能力比较弱的一方，有了欧洲的这种支持，在军工方面呢它能够源源不断的让乌克兰呢生产出更多的武器，所以我觉得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就是会让战争拖得更久，但是呢很难通过欧洲的援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想靠欧洲的援助在军事上赢得胜利不太可能，但是呢可以让这个战争更持久，让俄罗斯打得更艰难。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邵女士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发文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否则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6: 李在明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关于朝鲜战俘移交一事，乌克兰方面主动提出保密要求并达成约定，但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作为韩国总统，他出于礼节表示遗憾，乌方却声称从未达成保密约定，将他国领导人污蔑为说谎者。李在明说，在韩方要求乌方承认约定事实并道歉的情况下，乌克兰反倒炒作南北军事冲突迫近，似乎希望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韩方对此深表遗憾。李在明警告，若乌方继续否认事实并拒绝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此事攸关大韩民国及其国民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上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引发韩乌双方有关是否达成保密约定的争执。而李在明在帖文中提到的乌方炒作南北军事冲突迫近，是指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期称，朝军赴俄参战首要目的是为本土主动作战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民众1号晚再次在东京。

0: 新竹市长柯文哲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及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在东京新宿区，多名民众收集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等字样的标语参与抗议集会。有抗议者表示，高市政权的企图和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2: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现场也有民众表达不满。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4: 纵横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正式启动为期32天的中期选举密集的造势行程，首站造访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全力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助选。特朗普当天先后在德州、登顿市、俄州杜兰特市举行竞选集会，2号还将造访亚拉巴马州。谈及本周的竞选行程，特朗普表示。 这是在对三次总统大选中支持自己的各州表达敬意。在德州的演讲中，特朗普直言自己正全身心地投入共和党的中期选战，但是有共和党的干部认为，特朗普此番初期造势军选择在共和党票仓稳固的保守派区域，并未深入竞争激烈的摇摆州，可能会因此失去相关的席位。
0: 巴西环球电视台原定10月1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最终取消。此前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已经表态拒绝出席，而其主要挑战者前总统之子参议员博索纳罗也在最后时刻决定缺席。 在里约热内卢的环球电视台内辩论话筒早已经架设完毕，各路媒体聚集等候辩论的开始。然而，只有部分候选人到场。根据媒体报道，民调领先的卢拉已经表态拒绝出席总统候选人辩论，他转而参加了同一时段的一档播客节目。他的主要对手参议员博索纳罗当天也在辩论举行的前2小时决定缺席，但他就指控卢拉利用司法系统对环球电视台辩论实施。
4: 审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号在总统府举行任命仪式，对18名内阁成员进行调整，包括外交部、国家警察、工业部等多名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普拉博沃上任之后第7次改组内阁。
5: 任命仪式在印尼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宣读决定书，普拉博沃带领宣誓，签署任命公告。仪式结束后，普拉博沃和副总统吉布兰上前握手祝贺。根据调整，纳西尔由外交部副部长升任外交部长，接替苏吉约诺，而苏吉约诺则改任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 国家禁毒局局长苏尤迪出任国家警察总长，原警察总长利斯利约改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原总统办公厅主任杜东则出任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萨尔穆吉被任命为工业部长，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兼任新成立的下游产业与能源转型统筹部长。
6: Dinamikanya tidak sederhana, jadi tantangan yang kita hadapi sangat besar. Kita akan terus memprioritaskan hal-hal yang menjadi kepentingan nasional. Kita juga tentunya harus terus berkontribusi menjaga stabilitas dan perdamaian di tingkat kawasan dan juga
5: 此次内阁改组是普拉博沃从2024年10月20号就任印尼总统以来，不到2年任期内的第7次改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上一次是半个月前，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苏哈希尔升任财政部长。放位是黄永进。

0: 亚加达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地民众参加各式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蓝北两党稳住合作大局，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颂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颂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颂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的走向。
0: 对此，郑丽文在2号强调，这些内容都是遭到了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神变。
3: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4: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5: 对，
4: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臣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3: 郑丽文2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4: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我们再来看两三例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香港股市在假期后大幅下挫，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大关，创近3个月新低，中场是大跌2.6%。台湾股市跟随隔夜美股造好，虽然电子权重股走低，不过塑化、元件和光通信等板块支撑大市， 加权指数收升0.25%，再创历史的收盘新高。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在红馆举行。
2: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举行分享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2号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香港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
1: 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0: 今年晚会以"香蕉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汇聚香港和内地文艺界顶尖阵容，呈现出流行音乐、粤剧、舞蹈、杂技、魔术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晚会通过包括放卫视全平台在内的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讲述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城市故事。
2: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2号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且深化对国家的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且完成了自动对接。四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驻留大约半年的时间，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好准备。
5: One, ignition.And lift off. Go Falcon.
6: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11:10左右，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龙飞船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此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龙飞船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宇航员轮换任务。美东时间一号傍晚，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任务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共耗时约7小时55分钟，是美国航天器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用时最短的一次。对接完成后，载人十三号任务四名宇航员，包括两名美国宇航员、一名加拿大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逐一从龙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与先他们而来的七名宇航员，包括载人十二号任务四名宇航员和联盟 MS-29 任务三名宇航员会师。
7: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his is truly a special place. I'm excited to be back. Excited to be sharing this place with my crewmates, Crew-13 crewmates for the first time.
6: 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载人十三号四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时间，期间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而另外七名宇航员预计将在本月5号和明年春季分两批返回地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再来关注到名古屋亚运会2号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以162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以总计316枚的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东道主日本位居次席，韩国排名第3，中国香港代表团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排在第24位。
4: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2日，我是李雅倩，
8: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加拿大多元布局摆脱对美依赖。Does
1: Canada have enough leverage or cards to further retaliate?
2: Canada is a big proponent of free trade. We're also a big proponent of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sectors. We have 20 new trade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we've got more work to do, but we're making good strides here.
0: 中加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2: Chin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imports. Canad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exports.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oth nations.
0: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务秘书柯里霍根，风云对话，今夕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I'm
3: Malay.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
14: 千州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 国庆长假，热门景区是人潮汹涌。今年呢，咱们不妨换个方向，往小县城里躲躲清静的同时，没准呢还有大收获呢。今天就和您一起认识一座低调却惊艳的山西小城介休。传说春秋贤臣介子推在此隐居逝去，所以呢得名介休。同时，它也是寒食节的发源地，寒食禁火的千年习俗由此传开。 登上绵山松涛阵阵，在山谷间回响，千年不休。而介休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琉璃。介休常被称作琉璃之乡，这里的后土庙有琉璃艺术建筑博物馆之称，现存明代到清代琉璃构件和建筑，满壁的流光溢彩。此外，红山古窑址更见证了1000多年的琉璃烧造史。 这个假期不想去人挤人，就来介休吧，看一场琉璃的流光溢彩，在慢下来的小城里找回旅行本来的意义。那介休这个假期天气都很不错啊，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5度之间，白天是比较舒服的，不过夜里最低气温都只有个位数，来这里的朋友需要带上一件厚的外套。 而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东北、华北等地降雨会增多，像内蒙古中部、辽宁南部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出现，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多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

0: 明天，贵州、广西、云南还有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这带的朋友呢，也需要多注意出行安全，避免强降雨时段外出。另外，今天起到5号，新的一股冷空气会影响我们国家，多地气温会陆续创新低。北京明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湿凉感会比较的明显。呼和浩特明天最高气温将只有14度，预计4号到6号的早晨，这里的最低气温都是接近冰点的，大家早晚出行穿上冬装都不为过。上海明后天会有雨，最高气温是在23到24度之间，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最好穿一件薄的外套。长沙明后天呢也是有雨的，明天最高气温是20度出头，预计5号起这里会转晴，气温也会逐渐的升到25度左右。香港未来3天也是多雨水，那在这里的朋友呢需要带好雨具。如果喜欢躲开人潮，到小城去，在慢时光里找回旅行的本真。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今年国庆，内地提倡节俭过节。澎湃新闻日前以“节俭迎国庆”为题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把往年使用过的灯笼、旗帜和展板等节庆物料回收清洗后重复使用，践行节俭原则，布置景观。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节俭过节正成为共识，看似细微的做法却把过紧日子落到行动中。文章强调，节俭不是淡化节日氛围，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节俭不等于降格，用旧不等于将就，但也要警惕把节俭当成懒政。而网民反应两极，支持者认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节俭，也有人担心连政府都不消费，会令消费雪上加霜。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国庆前一晚有博主贴出北京鸟巢照片，称广场没有额外花坛和灯饰，或者是建成以来首次的节俭过国庆。分析认为，经济下行之下，夸张布置易引起反感，节俭

0: 反而能修复公共信用。看看今天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指德黑兰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如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 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part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0: 对于外界指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但他其后又向媒体表示，德黑兰方面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一旦查明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理后，10月1日都已移送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连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劫持与企图刺杀事件，是近年来极具极端性与戏剧性的空中安全事件。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机上约174名乘客，多数为以色列公民，还有约27名儿童及机组人员。飞机进入约旦航空附近的时候，阿曼籍的副驾驶突然用小刀啊，或者是这种折叠刀，反复刺伤印度籍的机长。机长重伤倒地后仍奋力反抗，并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装置，打开舱门。副驾驶随后试图破坏控制板，或夺取操纵权，那么导致飞机在短时间内急速的俯冲下降，飞机的机尾受损，但飞机自动发出7700和7500，就是紧急还有劫持或非法干扰的应答机代码。以色列为此一度出动战机应对。那么前排的以色列乘客与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了约20到30分钟，最终将其制服，用充电线和耳机线把它捆起来。机上另有2名轮休待命的飞行员就接手控制飞机，飞机就改到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

0: 布克机场，全体人员生还。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亲自接见了，返回时还穿着染血的衬衫，被誉为救机英雄的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他叫亚尼夫·哈尤恩。哈尤恩与其他几名乘客当时就冲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用锁喉弓将正在破坏仪器的袭击者拖出舱外，并且在另外两名乘客的协助下成功把他制服。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哈尤恩他没有任何驾驶飞机的经验，但在制服袭击者之后，他立即坐上控制位，并且拉动操纵杆，成功地稳住了急于下坠的机身。那么在内塔尼亚胡问他是怎样知道会操作飞机的时候，哈尤恩回答说，总理先生，我是看过那个空中浩劫节目的。内塔尼亚胡是热情拥抱他，大赞他就像一头雄狮，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随后呢，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 X 上为这个水管工的生意留下五星好评，向公众推荐说，他是救了无数性命的英雄，他也能帮助你修水管，他说我高度推荐。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哈尤恩和其他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以色列英雄将被邀请在下一次独立日仪式上点燃公民英勇的火炬。这起传奇般的水管工看电视学会飞机救全机的事件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也公开对媒体表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还有多个公开活动上隆重赞扬了迪拜航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称他为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印度国家英雄。以色列官员将此案归类为恐怖袭击，但说这是单独行动。内塔尼亚胡呢，也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者，被灌输者，可能与伊朗无关。而阿联酋正对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客观合规的彻查，沙特承担了现实救援和初步问询的角色。而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之后，特朗普却升级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在阿联酋与沙特官方尚无定论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就倾向说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并且发出将对伊朗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看，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副机长仅是因为个人精神异常或孤狼式的自发激进化，而与伊朗官方或代理人组织没有直接指挥链，那么特朗普斩钉截铁的打击警告将面临外交公信力上的挑战。如果后续调查真能抽丝剥茧出伊朗方面参与的线索，比如情报部门渗透、资助或者是指使，那在特朗普沉重打击的预言下，美以联手对伊朗目标进行对等甚至超范围的军事报复将成为必然，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局势将面临剧烈升级的风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1: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

0: 以及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八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0月1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3: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甚至想抓住迪拜航空事件作为对伊朗猛烈打击的理由。实际上，不管是否发生迪拜航空事件，特朗普都有中期选举后重启并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特朗普借中期选举后这一时间节点向伊朗德黑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就是当前的军事停顿或缓和只是暂时的，美方的武力选项始终挂在桌上。进一步声称无法达成满意协议就大打， 本质上是以军事实力的绝对威慑来强迫伊朗在核问题、导弹技术及中东代理人网络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是一种

选战而全面收缩。伊朗方面可能将此表态视为美方无意真正谈判的信号，进而加速其核计划或采取非对称报复，比如封锁重要海峡通道，袭击区域目标，导致威慑演变为真正的防务升级。那么中选后大打一番是筹码还是剧本呢？众所周知，特朗普的表态往往带有强烈的言语威慑成分。中期选举后美国是否真的重启大规模打击，将取决于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治格局、伊朗方面的实测反应以及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承受能力。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1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1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

0: 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马斯克去年结束了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后再度入阁，担任正式的顾问，并联合领导五角大楼的子午线计划。这一动向并非偶然的政治挂职，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军事技术优势、马斯克延伸商业科技帝国以及美军加速应对未来非对称战争三方需求重合的结果。我们分析马斯克重返政府的核心动机与深层逻辑，还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意在推动美军向无人化、 AI 化和商业化急速转型。美军传统的军工巨头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在无人机、低轨卫星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上难以跟上现代化战场节奏。赫塞斯主导的子午线计划旨在评估下一代战争能力。马斯克与 Andrew 创始人帕尔默勒基等科技新贵入局，正是为了引入硅谷式的快速迭代逻辑，重塑五角大楼的装备研发生态。相比于传统的五角大楼冗长的研究委员会，由马斯克等具有强执行力、崇尚极简效率的体制外高管介入，能够强制推进五角大楼向无人作战、星际防御与 AI 智能化转型，撕开国防体制内部的阻力。俄乌战争与中东局势充分验证了 SpaceX 的星链与星盾在电子战、抗干扰通信和实时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马斯克亲自参与军事顶层设计，有助于将低轨卫星群、微型蜂群无人机和算法指挥系统深度嵌入美军未来的全局统合作战体系。第二，对马斯克而言，子午线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规划美国未来几十年所需的武器与核心技术。作为联合领导者，马斯克能够提前锁定 AI 自制系统、军用星链、太空运输、像 Starship 军事化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与顶层设计逻辑，为他旗下的商业实体 SpaceX、xAI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锁定极为丰厚的国防订单。在经历去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马斯克也需要重新稳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影响力，深度融入国防安全这一国家最核心的硬核领域，能够为他旗下企业，尤其是在面对反垄断审查、监管压力或竞争对手攻击时，建立极高的政治安全屏障。第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塑造强人形象与跨界动员的政治算计。子午线计划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衔，并吸纳马斯克、勒基以及前众议长金里奇共同参与。特朗普政府借此要向外界展示其跨越政治、科技与商业边界的动员能力，向选民传递将最顶尖的科技头脑用于强化国防的信号。第四，问题和考验在于马斯克作为掌握数家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模型的私人商业巨头的 CEO， 同时担任国防部高阶顾问参与决策，其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边界将极难割裂，必然引发国会及伦理监管机构的深度审视。马斯克此前对 AI 和无人机武器曾表达过伦理担忧，如今却直接参与计划未来的无人及AI 主导的战争形态，那么如何在寻求绝对技术优势与避免自主武器失控之间取得平衡，这将是值得关注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航班在万米高空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副驾驶在刺伤机长后试图坠毁飞机，所幸乘客们将凶手制服，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驾驶室冲突还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此事有关，而伊朗则表示，以色列计划实施恐怖行动并嫁祸给伊朗。围绕这起事件，伊朗和以色列将如何博弈？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伊朗则反驳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到底谁说的是真的？美伊谈判为何再次无果而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

0: 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1: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安全事件啊。目前呢是有2种叙事和说法，以色列方面认为这是蓄意坠机，属于严重安全事件或者恐怖主义，而迪拜航空则表示说事件原因仍不清楚，但拒绝定性。那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看，您认为究竟是驾驶舱的冲突还是恐怖袭击呢？
2: 现在还没有结论，初步现在一个判断是副驾驶试图在制服驾驶员的基础上使飞机就是进行坠毁，这个是大致这个事情的一个性质吧，或者是直接意图就是这个意图。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那就是从这个飞机从迪拜起飞以后，在接近约旦空域的时候，副驾驶手持啊利刃，现在还不好确定是什么利刃，现在说法呢不一，有的说就叫笼统的说是利刃，有的说是事先就是已经备好的藏在这个驾驶室内的一把应急斧头，但是这个斧头不是很大，这个是指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它是有工具的，也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但是呢这个把这个副驾驶对这个驾驶员采取了攻击行为以后啊，驾驶员伤势很重，但是这个驾驶员呢在这个最后的关头他把这个舱门打开，舱门打开以后才使得这个以色列什么水暖工啊什么其他的人员呢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驾驶舱，然后呢把这个驾驶员给把这个副驾驶给制服了啊，然后呢制服以后，当时呢这个由于这个机舱里发生事情以后，机舱外的这个机组人员呢这个向这个以色列相关的这个塔台啊指挥塔台呢发出了这个预警信号，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战机升空就没有阻止了这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因为担心怕出现类似911那种事情，所以呢就不许他入境，不许他入境。当时呢，约旦空管当局呢也不许他降落。这样的话呢，又就与这个沙特方面联系，沙特方面起初也犹豫，但是后来答应在塔布克机场降落。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呢就大致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没错，目前这件事情呢还没有被定性，但是呢看到内塔尼亚胡又说调查人员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媒体则称说，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了说是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对飞机或者机场发动袭击等恐怖主义的行动，并嫁祸给伊朗。那面对这种互相指控，您又怎么来看呢？伊朗和以色列围绕这件事又会如何博弈？
2: 那这件事情现在又有一些这个叫做后续进展，也就是飞机降落在沙特境内，按照这个一般的国际航空管理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啊，那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机场，这个当局是他应该来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展开初步的调查。那么呢沙特方面呢那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初步调查现在的结果是已经把这个副驾驶啊转交给阿联酋方面了。沙特这里呢我觉得是有很深刻的考虑的，也就是说沙特方面对这个副驾驶啊进行了初步的审问，因为副驾驶在飞机上就已经他有自杀倾向，他已经不想活了，然后也不想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是沙特这个经过初步的询问之后啊，副驾驶承认

0: 他一年前呢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啊洗脑，然后呢产生了对这个原教旨主义这个斗争目标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到这里沙特就马上敏感到，就是感到啊，这恐怕是个烫手山芋，所以呢果断地终止了后续的询问，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那就是说这个雷让阿联酋去拆去。哎，现在呢就是因为沙特已经预感到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要把这件事情往伊朗身上靠，而现在呢如果是在沙特这里又爆这样一个料，与沙特试图稳定与伊朗的关系，并且在稳定伊朗的关系的基础上，然后呢借助伊朗的影响去做胡塞武装，然后呢劝说胡塞武装能与沙特展开谈判，从而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考虑在这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沙特不宜出，就是进一步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问呢，然后爆出更猛的这个料来，所以呢他就很就是迅速的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阿联酋方面呢现在同意邀请以色列专家共同审问，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美国或者以色列所预计那个情况，那也是由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共同来扛这个包。
1: 这次事件中呢，航司是阿联酋的，嫌疑人是阿曼国籍，迫降地是沙特，还有大量的以色列乘客，取证、审讯、证据共享涉及到多国的主权，所以这次联合调查会有哪些挑战？
0: 这个联合调查呢，等于啊，沉重的负担已经压在了阿联酋和以色列这边了，因为沙特现在等于已经把这个烫手山芋给甩掉了。那么在这个阿联酋和这个以色列的联合调查当中啊，估计会产生特定指向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分析一下海合会六国与这个伊朗的关系，这个沙特呢他并不是对这个伊朗方面持最激进立场的，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对这个海合会六国相比的话，对这个伊朗啊采取最激进立场的还是阿联酋，因为这个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啊，阿联酋所承受的伊朗的导弹的攻击、无人机攻击的数量最大，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而且呢在海合会六国当中啊都不同程度的与以色列保持了程度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基本都带有实质性关系的特征。那么呢在这个同以色列保持关系当中啊，现在呢总特征是这些国家呢在发展这个关系当中啊尽量低调，尽量不使它让外人知道，但是呢在这个尽量掩饰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阿联酋呢有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与以色列的关系啊采取了一个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现在有这个一些报道就是说阿联酋与以色列这个关系啊是快速的升温，那么呢实际上呢到了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进入了个加速度的轨道，你比如说从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同这个以色列建交，然后呢两国关系经贸啊投资啊科技合作呀包括安全领域合作啊就这个快速的展开，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阿联酋飞到以色列的这个航班现在每天是10个航班，10个航班呢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达成以来啊，每年有100多万以色列游客到阿联酋来，但是呢这个发展迅速啊，基本上呢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都采取低调处理，但是呢说明了两国关系的热络，但是这一次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啊，一是以色列对阿联酋啊提供了这个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情报支持，包括现在这个媒体炒作的以色列舰式防空系统部署在阿联酋，帮助阿联酋啊拦截伊朗方面来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等等。总而言之呢，现在阿联酋呢他这个一是呢看到沙特这些国家试图稳定同伊朗的关系，他也试图稳定，但是呢有点悲观，是

0: 总的来讲啊，还是把我看把重点放在，看看下一步美以之间能否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能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觉得呢，现在是阿联酋是这么一个态度。
1: 这起事件后呢，还发现了美伊之间的高层互动啊。事件发生以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那特朗普说，副驾驶也许是个恐怖分子，也许就是个疯子了。那他还转述了从内塔尼亚胡听到的事件的经过啊，但是特意补充说，只是听说，不知真假。特朗普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事件刚发生，他第一时间跟内塔尼亚胡通话，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认为呢，这是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个一定选择空间呢，就是表示了美国准备接受啊，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最后联合调查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联系到，这个不久前，就是这件事情之前，这个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那个袭击事件，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这个英国这个首相说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指认与伊朗有关系。就如果是这件事情跟伊朗也有关系，是这个眼下这个副驾驶想要这个制服驾驶员，然后让飞机坠毁这件事情，假如也有关系的话，那下一步他这个效果，政治效果就是会给以色列10月27日大选后，那么11月3日美国中选后，美国单独或者美以联手对伊朗进行恢复军事打击乃至扩大军事打击啊，增添了理由。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国内啊，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之际，那安全问题是竞选活动的重要议题之一。所以您分析以色列政府会不会借着这个事件强化安全叙事，影响选民的情绪？
0: 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内塔尼亚胡的办法呢，首先是加固他所谓安全先生这个印象。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出现了这个迪拜航司啊飞到这个特拉维夫航班出事这个事情呢，内塔尼亚胡马上就高调处理这个事情。一是到机场啊，这个接这些人，哎，这些这个乘客，特别是被内塔尼亚胡誉为英雄的，哎，这个水暖工等人。而且呢，内塔尼亚胡盛赞了这个驾驶员，也就是印度裔的驾驶员，说他是个英雄。然后但更重要说，你看看，在这个事情出的前一天，我刚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我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说要在大选前，这个伊朗或者是以色列可能要面临这个比较严重的恐怖袭击，被我说准了吧？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部署，而且现在我对伊朗不会客气，我对这个真主党不会客气，我对哈马斯不会客气，完全都是一个安全叙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现在是对这个反对派阵营啊进行这个分化，进行瓦解，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动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所谓亲内塔尼亚胡的舆论，现在这个已经都充分动员起来了，实际上也是在协助内塔尼亚胡啊为这个选举造势，向选民证明以色列要实现永久安全、绝对安全是离不开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华润多美好。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 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压座上，希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3: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方面啊，围绕伊朗代表团在纽约的行程，双方说法也截然不同。美媒说，卢比奥28号要求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伊朗代表团立刻离开美国，那伊朗方面则反驳说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还说这是美方谈判失败以后编造的勒令离境的故事，要做舆论战。那您分析到底是逐客令还是正常的返程呢？
0: 从这个基本外交常识来看呢？ 这个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是有依据，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当这个伊朗代表团要入境美国的时候，他要办理签证手续。办理签证手续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必须要写明你什么时候入境，什么时候离境，然后呢，美方进行审核，然后把这个入境时间和这个离境时间同意以后，才会发放签证。我们知道。 阿拉格奇外长是29日凌晨离开这个纽约的，说明呢他是按照签证那个规定啊离开的这个纽约。那么这个当中呢，应该说，一是签证办理过程中双方有技术层面的沟通，这是一；第二呢。 既然这个签证是可以拿到的，因为美方事先已经这个是放出信息，包括佩兹西奇总统，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啊，伊朗代表团呢，他这个签证是能够发放的，但是呢，规模要比去年小。那这个呢，并不重要，因为伊朗就是要到联合国这个舞台去发出伊朗的声音，去争取更多的国家对伊朗的理解、同情、支持，包括对伊朗在。 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风控政策上的理解、支持等等，同时呢还利用这个机会开启了与美方的接触。你比如说，这个伊朗代表团到了纽约以后，阿拉格奇外长与这个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谈了3个多小时，然后呢后续呢又在纽约预留了与美方继续接触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 等待这样的机会。而且呢，从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最新这个发出这个信息看呢，28日上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实际上他把这个事情就给漏了。也就是说，28日至少他们是有接触的，美伊只是美方没有达到他想要那个结果，可能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找回面子说那我就把你驱逐了。我觉得这个是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呢，我认为呢，这个伊朗方面说的啊，我这不是被驱逐，他是有这个，就是至少是外交常识上他是站得住脚的。
1: 那如果这次的离境风波是跟这次的谈判有关啊，那关键来看这次接触了。美媒说，白宫28号曾经认为与伊朗的谈判会取得进展，但是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导致卢比奥发出了逐客令。那您认为美伊这次纽约接触为什么又是无果而终？
0: 这个，首先这个接触之前双方应该是都有所准备，双方呢也有意愿接触，有意愿接触，它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对方快撑不住了，就是说美方认为呢，我对曼德我对这个阿曼湾以外的外海风控，伊朗的你这现在石油出口基本被我封死了，然后你这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外从事国际贸易也被我掐死了，另外美国还推出什么世纪制裁，觉得现在这个已经应该是见效了，然后想要通过与伊朗的接触啊检验一下见效没有。伊朗反过来觉得呢，他事实上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有效风控，当然离他最终实现这个彻底的排除外力的对海峡的管控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将来说假定伊朗实现了对海峡的有效管控，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就是说伊朗自己的船进出海峡那是自由的，没事的，其他国家要向革命卫队报备，接受革命卫队管理，革命卫队让他过他就得过，不让他过他就不能过，然后呢还要征收费用，虽然说不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相冲撞，我不收通行费了，但是呢我可以收其他的费用啊，什么环保费啊，服务费啊，什么应急处置费，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收的，这个通行费名义下的费用可以通过这些费用把它找补回来，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伊朗的这个比较这个理想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认为呢还又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叫双海峡联动，对美国的压力已经不小了，也想检验一下美国在这种压力下，特别是中选临近的时候，是不是会向伊朗做出重要的妥协？所以呢，双方才得以呢，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期间能够实现这个比较高的官方接触。当然，现在呢，看来呢，双方所认为的那个前提基本上没有达到，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中选后，在以色列的大选有结果以后，那么美以联手恢复或扩大对伊朗的全方位打击，然后呢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态势，从而呢在这个基础上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让他签城下之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那么现在从谈判的这个焦点来看啊，双方并不是没有谈判意愿，而是在等对方先让步，都有意愿，但是等着对方先眨眼。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情况？特朗普还说，美国可能在11月选举以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您认为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的僵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0: 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为了想要快一点取得这个成果，我看呢策略上有些调整，因为原本就是依据以前那个谅解备忘录方面所涵盖的伊朗方面的要求啊，这次呢伊朗是把它这个分波次使用，也就是说此番呢伊朗提出呢我可能会在7天内让海峡恢复通畅，但是呢他铺垫了部分条件，没有提出全部条件，部分条件就是说美国解除对阿曼湾以外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然后呢美国需要停止包括动员以色列停止在各条战线上冲突，包括以色列不要再打哈马斯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也不要再打真主党了，这个所有的战线都停止，就先 抛出了部分的这个诱饵，看美国呢是否呢会这个让步。结果呢，美方呢现在就是一口回绝了。那么一口回绝了，那现在来讲呢，也就是说仍然是僵持状态。僵持状态，那美国以色列做的工作现在就是加紧军事准备。当然了，前提是他们应对好所谓的中期选举和以色列国内大选，形成一个对这个美国领导人和内塔尼亚胡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才能做这件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2: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3: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和你都见过你噶，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7: Was ist denn denkbar? 30 kein Sieg.
8: Bei mir sind wir nicht mehr gut dran.
9: Wir wollen wieder ra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0: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0: 我爱你。
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怖袭击。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宣布将于年底卸任。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称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号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 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3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开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 再看到，据外媒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沃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齐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齐切尔称自己是为了生存而战。目前已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
2: 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齐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齐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 在此次事件中，马齐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2: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 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遭到一架乌军的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有建筑被无人机击中。俄军最新的一轮无人机攻势击中在基辅的一栋建筑，引发大火，大楼的高层有浓烟窜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多块无人机的残骸。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市的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桥梁后，以及基辅的一座变电站，还袭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以及一艘向敖德萨港输送乌克兰军用物资的干货船。瑞士联邦主席帕姆莱二宣布，他将在今年年底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卸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帕姆莱在首都伯尔尼召开发布会，称当天上午在联邦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他向同僚通报，决定于今年12月31日卸任委员，结束11年的联邦委员会委员职务。帕姆莱指出，当前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出于国家利益考量，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又指卸任和健康原因无关，而是权衡多种因素，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瑞士联邦委员会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由7人组成轮值主席，不得连任，但是可以再任。帕姆兰此前曾于2021年出任主席。越南正加快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将海洋资源优化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越南政府2号在河内召开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就海洋治理、绿色经济以及国际合作，探讨越南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 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2日在河内召开，越南国会副主席阮颖英以及各中央部委、国际组织与伙伴等代表出席开幕式。阮颖英致开幕词时表示，越南将海洋视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越共中央第20号决议推动越南海洋发展，从资源开发向现代海洋治理、绿色海洋经济和海洋空间综合治理转变，希望与会代表探讨越南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将海洋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
2: 化工业、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và chuyển đổi số được xác định là động lực chính để làm chủ tri thức về công nghệ biển, kết hợp chặt chẽ giữa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xã hội với bảo vệ môi trường và bảo đảm vững chắc chủ quyền an ninh quốc gia.
1: 越南拥有超过3260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并位于全球重要航运通道沿线，为发展贸易、物流、港口服务以及加强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尚未匹配。与会者认为，制度瓶颈是制约越南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企业在海洋养殖、海上风电、填海造地等领域的海域财产权和使用权尚未完全明确和细化，导致相关权益在抵押融资、贷款以及长期资本投入等方面仍存在困难。有联合国官员表示，越南的海洋政策具有全面性，涉及多个领域，因此越南应通过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及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实现相关目标。
3: There's a lot of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marine economy for Vietnam. Climate change,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So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underpin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the mechanism. And truly, the focus o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key to making things happen.
1: 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快海域使用权审批改革，完善行业标准及金融支持机制，同时提升地方执行能力与数据管理水平，才有望实现海洋经济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雪莱英合理报道。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日前公布新一轮移民改革方案，在收紧临时签证、限制签证、跳签的同时，首次将执法的重点转向清理约7.7万名非法滞留者。有澳大利亚移民律师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工党政府短期内解决大量非法移民滞留问题仍然是十分的艰巨。
4: 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全澳约有77700名非法公民滞留在境内。澳大利亚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联邦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非法移民滞留问题，难度很大。
5: 澳洲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十分艰巨的一个问题。虽然内政部长这一次公布了要增加执法人员，要增加拘留的一个床位，这样从而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在实际操政过程当中的话，这里头还不是像政府想象的那么简单。
4: 庄武义进一步指出，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强调，要恢复到2015年以前的执法模型，旨在形成一种明确的执法压力，让签证预期者意识到，如果没有合法身份又拒绝离开，最终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5: 政府呢，首先要求要合法身份的人能够自行自愿的离境。而且当一个人真正面对着拘留和核心离境程序的时候，往往会更主动地购买机票，配合政府的这个要求自愿离境。
4: 目前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非法滞留者最初都是持有效签证合法入境，然而签证到期后未离开。近年来由于移民执法部门管理松懈，预计到2027年底非法居民将超过10万人。
6: 据悉，澳大利亚未来将加大对非法滞留者的执法力度，但移民部长已表示不会效仿美国的方式对非法滞留者执法。访问徐阳英，悉尼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马来西亚股市持续下跌，外资撤资破60亿令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举行分享会。
7: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来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今天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上涨，最新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爆冷，也是显示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推动投资者暂时降低了美联储近期之内会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回落也是给股市带来了支撑。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0.64%， 纳指上涨 1.14%， 而道指则是上涨 0.17%。 那么经济数据，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2.9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则从前一个月的4.1%小幅升至4.2%。这些数据公布之后，市场进一步降低了对于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压注。投资者认为，就业增长明显降温，可能会减低美联储继续加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债券市场方面，美债价格上涨，收益率回落。那么近期国债收益率也是一度升至了20年来最高水平。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则是缓解了部分利率压力。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也是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100美元附近。欧洲方面正在讨论释放柴油和原油储备，来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和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那么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则是在5.25%附近。客服，
1: 好了，感谢在纽约的优明。再来看到日本长期的公债收益率周五进一步攀升，但是欧美的收益率明显回落，压抑美元汇价，有助于亚洲货币反弹。
3: 日本上月核心通胀率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超越央行2%的目标，并创10个月新高，加剧了市场对央行积极加息的预期，推动中长期限公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10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全线收高，20年、30年和40年收益率。

0: 最新数字，外资9月份的21个交易日中，只有6天净买入马股，其余15个交易日全部录得净卖出。其中9月1日单日净卖出金额最高，达到4亿8800万令吉。而从9月23日开始，外资更连续6个交易日净卖出马股，累计撤资10亿1500万令吉，约16亿人民币，占9月份整体外资撤资额的 60%。
1: 全球的油价以及美国升息的调整也会导致马股以及其他的新兴市场的外资外流的压力以及成本增长的风险。第二就是随着马来西亚选举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会促使投资方呢抱着就是先观望后行动的这个投资部署。
0: 数据显示，外资今年累计净卖出马股61亿5000万令吉，其中8月和9月的撤资情况尤其明显，两个月合计撤资36亿5600万令吉，占今年迄今累计撤资额约 59%， 更超过今年首六个月的撤资总额。外资撤资速度加快也反映在外资持股比例上，八月份外资持有马股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 18.1%， 创下历史新低。九月份的外资持股比例目前尚未公布。与此同时，本地资金正在承接外资卖盘。今年至今，本地机构投资者累计净买入约51亿令吉，散户则净买入约10亿4000万令吉。
2: 如果我们不加强我们的 AI 或者是半导体的话呢，在这一期可能和南韩或者其他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难竞争。但是有一个值得我本人欣慰的呢，就是当外资撤出的时候，本地的投资者接盘接得不错。
0: 目前正值全球资金重新配置之际，马来西亚股市是否能吸引新的外资回流？国内的资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流动性和信心，仍有待观察。凤尾是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3: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并升幅并且是三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九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没有其他价格跟随能源价格急升，反而反映没有出现次轮的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状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2号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香港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地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
4: 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3: 今年的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汇聚香港和内地文艺界顶尖阵容，呈现流行音乐、粤剧、舞蹈、杂技、魔术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的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和全球华人传播，讲述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城市故事。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2号举行分享学习成果会，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更多年轻人

0: 早前举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的分享會，其實就是希望將各位同學的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們更多的年輕人深入認識國旗的重要意義，深入地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的愛護和關懷。大家在訪京期間很豐碩的學習成果，也都讓我們看到同學們在北京的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再来看，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二号消息，其首颗卫星与美国太平洋时间的一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并在随后进入轨道。未来该卫星将由位于其首都比什凯克的指挥中心来操控。正在对美国展开工作访问的吉总统扎帕罗夫参加了卫星发射仪式。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未来卫星信息将与其国家数字系统整合，用于创建空间地图和分型模块，为该国决策、投资、规划等提供客观数据。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国庆，内地提倡节俭过节。澎湃新闻日前以“节俭迎国庆”为题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把往年使用过的灯笼、旗帜和展板等节庆物料回收清洗后重复使用，践行节俭原则，布置景观。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节俭过节正成为共识，看似细微的做法却把过紧日子落到行动中。文章强调，节俭不是淡化节日氛围，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节俭不等于降格，用旧不等于将就，但也要警惕把节俭当成懒政。而网民反应两极，支持者认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节俭，也有人担心连政府都不消费，会令消费雪上加霜。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国庆前一晚有博主贴出北京鸟巢照片，称广场没有额外花坛和灯饰，或者是建成以来首次的节俭过国庆。分析认为，经济下行之下，夸张布置易引起反感，节俭反而能修复公共信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指德黑兰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如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his

0: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1: 对于外界指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但他其后又向媒体表示，德黑兰方面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一旦查明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理后，10月1日都已移送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5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劫持与企图刺杀事件，是近年来极具极端性与戏剧性的空中安全事件。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机上约174名乘客，多数为以色列公民，还有约27名儿童及机组人员。飞机进入约旦航空附近的时候，阿曼籍的副驾驶突然用小刀啊，或者是这种折叠刀，反复刺伤印度籍的机长。机长重伤倒地后仍奋力反抗，并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装置，打开舱门。副驾驶随后试图破坏控制板，或夺取操纵权，那么导致飞机在短时间内急速的俯冲下降，飞机的机尾受损，但飞机自动发出7700和7500，就是紧急还有劫持或非法干扰的应答机代码。以色列为此一度出动战机应对。那么前排的以色列乘客与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了约20到30分钟，最终将其制服，用充电线和耳机线把它捆起来。机上另有2名轮休待命的飞行员就接手控制飞机，飞机就改道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全体人员生还。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亲自接见了返回时还穿着染血的衬衫、被誉为救机英雄的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他叫亚尼夫·哈尤恩。哈尤恩与其他几名乘客当时就冲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用锁喉弓将正在破坏仪器的袭击者拖出舱外，并且在另外2名乘客的协助下成功把他制服。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哈尤恩他没有任何驾驶飞机的经验，但在制服袭击者之后，他立即坐上控制位，并且拉动操纵杆，成功的稳住了即将下坠的机身。那么在内塔尼亚胡问他是怎样

0: 怎样知道会操作飞机的时候，还有人回答说：“总理先生，我是看过那个空中浩劫节目的。”纳尼亚胡适热情拥抱他，大赞他就像一头雄狮，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随后呢，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 X 上为这个水管工的生意留下五星好评，向公众推荐说他是救了无数性命的英雄，他也能帮助你修水管。他说我高度推荐。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哈尤恩和其他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以色列英雄，将被邀请在下一次独立日仪式上点燃公民英勇的火炬。这起传奇般的水管工看电视学会飞机救全机的事件，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也公开对媒体表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还有多个公开活动上隆重赞扬了迪拜航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称他为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印度国家英雄。以色列官员将此案归类为恐怖袭击，但说这是单独行动。内塔尼亚胡呢，也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者，被灌输者，可能与伊朗无关。而阿联酋正对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客观合规的彻查，沙特承担了现实救援和初步问询的角色。而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之后，特朗普却升级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在阿联酋与沙特官方尚无定论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就倾向说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并且发出将对伊朗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看，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副机长仅是因为个人精神异常或孤狼式的自发激进化，而与伊朗官方或代理人组织没有直接指挥链，那么特朗普斩钉截铁的打击警告将面临外交公信力上的挑战。如果后续调查真能抽丝剥茧出伊朗方面参与的线索，比如情报部门渗透、资助或者是指使，那在特朗普沉重打击的预言下，美以联手对伊朗目标进行对等甚至超范围的军事报复将成为必然，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局势将面临剧烈升级的风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1: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0月1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

0: 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十三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2: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3名伊朗高级官员和1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甚至想抓住迪拜航空事件作为对伊朗猛烈打击的理由。实际上，不管是否发生迪拜航空事件，特朗普都有中期选举后重启并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特朗普借中期选举后这一时间节点向伊朗德黑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就是当前的军事停顿或缓和只是暂时的，美方的武力选项始终挂在桌上。进一步声称无法达成满意协议就大打，本质上是以军事实力的绝对威慑来强迫伊朗在核问题、导弹技术及中东代理人网络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政治算计。选前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引发油价暴涨、股市波动或美军伤亡，直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而将时间表挂在选举之后，既获得了外交强硬的口实，又规避了选前的现实政治风险。从特朗普最新言论看，似乎是彻底否定了美伊建制派的和解路线，直言不认为当前美伊间能够实现和平，标志着其外交团队对传统外交斡旋和渐进式缓和全面失效的判断，预示着中东局势将长期处于不战不和或高烈度对峙的悬崖边缘。 这一表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及部分

海湾阿拉伯国家，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不会因为选战而全面收缩。伊朗方面可能将此表态视为美方无意真正谈判的信号，进而加速其核计划或采取非对称报复，比如封锁重要海峡通道，袭击区域目标，导致威慑演变为真正的防务升级。那么中选后大打一番是筹码还是剧本呢？众所周知，特朗普的表态往往带有强烈的言语威慑成分。中期选举后，美国是否真的重启大规模打击，将取决于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治格局、伊朗方面的实测反应以及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承受能力。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Are you OK？
3: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7: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

0: 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马斯克去年结束了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后，再度入阁，担任正式的顾问，并联合领导五角大楼的子午线计划。这一动向并非偶然的政治挂职，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军事技术优势，马斯克延伸商业科技帝国，以及美军加速应对未来非对称战争三方需求重合的结果。 我们分析马斯克重返政府的核心动机与深层逻辑，还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意在推动美军向无人化、 AI 化和商业化急速转型。美军传统的军工巨头，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在无人机、低轨卫星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上难以跟上现代化战场节奏。赫塞斯主导的子午线计划旨在评估下一代战争能力。 马斯克与 Andrew 创始人帕尔默勒基等科技新贵入局，正是为了引入硅谷式的快速迭代逻辑，重塑五角大楼的装备研发生态。相比于传统的五角大楼冗长的研究委员会，由马斯克等具有强执行力、崇尚极简效率的体制外高管介入，能够强制推进五角大楼向无人作战、星际防御与 AI 智能化转型撕开国防体制内部的阻力。 俄乌战争与中东局势充分验证了 SpaceX 的星链与星盾在电子战、抗干扰通信和实时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马斯克亲自参与军事顶层设计，有助于将低轨卫星群、微型蜂群无人机和算法指挥系统深度嵌入美军未来的全局统合作战体系。第二。 对马斯克而言，子午线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规划美国未来几十年所需的武器与核心技术。作为联合领导者，马斯克能够提前锁定 AI 自制系统、军用星链、太空运输，像 Starship 军事化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与顶层设计逻辑，为他旗下的商业实体 SpaceX、XAI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锁定极为丰厚的国防订单。 在经历去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马斯克也需要重新稳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影响力，深度融入国防安全这一国家最核心的硬核领域，能够为他旗下企业，尤其是在面对反垄断审查、监管压力或竞争对手攻击时，建立极高的政治安全屏障。第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塑造强人形象与跨界动员的政治算计。 子午线计划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衔，并吸纳马斯克、勒基以及前众议长金里奇共同参与。特朗普政府借此要向外界展示其跨越政治、科技与商业边界的动员能力，向选民传递将最顶尖的科技头脑用于强化国防的信号。第四。 问题和考验在于，马斯克作为掌握数家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模型的私人商业巨头的 CEO， 同时担任国防部高阶顾问参与决策，其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边界将极难割裂，必然引发国会及伦理监管机构的深度审视。马斯克此前对 AI 和无人机武器曾表达过伦理担忧，如今却直接参与计划未来的无人机。 AI 主导的战争形态，那么如何在寻求绝对技术优势与避免自主武器失控之间取得平衡，这将是值得关注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据报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分析指是出于对伊朗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数十次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和无人机。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行动涉事的副驾驶的直飞资格引发质疑。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周四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赶赴中东地区，美军在中东可能再现三艘航母部署的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和伊朗博弈的筹码。
2: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

0: 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且乱象不断的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华尔街日报一号也分析说，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特朗普在一号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在中东增加航母和反导系统部署，显然做好了局势升级的准备。面对美国军事施压，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伊朗也是做好两手准备啊，一方面呢是伊朗的副外长啊对媒体表示，伊朗已经给回复了美国的建议，那么在等美国的回复，现在表示呢现在球呢是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呢军事呢依然是在准备下一步的战争，因为呢今天星期五大礼拜呢有权派教士呢就在批评，应该按照领袖的意见不应该跟美国谈判，甚至呢革命卫队呢也发表声明啊，就是就伊拉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及伊朗呢曾经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呢去年一周年呢表示了一个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表示呢继续抵抗呢能够把美国最终呢是赶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双方的非常的固执，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美国认为现在通过军事施压或者呢是通过经济施压呢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同样呢伊朗认为呢再坚持下去呢最终呢会迫使美国退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双方在一方面保持谈判，保持这个外交渠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呢都在为下一步有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呢做准备。所以现在的时间呢是非常紧迫，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双方妥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采访的专家呢都对现在的局势感到悲观，认为有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冲突。
1: 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称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周四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到沙特阿拉伯方面发动了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二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一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二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周五表

0: 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防务委员会将召开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宾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要求。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军方周四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的清除。
1: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2: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1: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2: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1: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据外媒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阿穆尔·贾尔贾什周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舱的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动。而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周五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飞机存在疑问。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

0: 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周五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着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难。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赶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极大的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的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周五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有建筑被无人机击中。俄军最新一轮无人机攻势击中基辅一栋建筑，引发火灾，大楼高层有浓烟窜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多块无人机的残骸。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周五打击了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还袭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以及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石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中国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

0: 大きな責任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事実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日中間に懸案や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意思疎通をですね、図ることが重要だと、こんな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1: 这是日本政府近期再次就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作出明确表态。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敦促日本以实际行动回到中日关系的初心和原点。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层会面后，日本媒体也开始讨论中日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日之间越是存在分歧，越需要恢复对话，日本政府需要就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更加充分的说明。另有日本媒体认为，岩屋与中国高层会面显示双方仍保留政治和民间交流渠道，日本政府需要分析中方近期表态，寻找恢复政府间对话的可能性。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周五消息，10月19号起，日本和美国将举行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的联合实战演习，届时两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和反舰导弹都将被部署至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和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据相关人士透露，美军新型的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列，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和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日方决定这一导弹从部署地调动至大野原演习场。日方防卫省称此次不会进行实弹发射，具体的训练内容仍在日美之间继续协调。这将是日本首次在大规模演习中运用这一导弹。日美联合演习利剑定于本月19号到29号举行，自卫队将派出4万5千人参加，美军则将投入约12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下的对美贸易投资，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周五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的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且确保能源安全。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大核电站、一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的合理性，将不予以推进。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从周五起暂停对外服务，但是未说明具体的威胁原因，也没有交代何时恢复服务。美国国务卿发言人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正在和巴西伙伴紧密合作，解决安全忧虑。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巴西将于周日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的议员。另外，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日前公布新一轮的移民改革方案，在收紧临时签证、限制跳签的同时，首次将执法重点转向境内约77000名非法滞留者。有澳大利亚移民律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工党政府短期内解决大量非法移民问题十分艰巨。
3: 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全澳约有77700名非法公民滞留在境内。澳大利亚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联邦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非法移民滞留问题难度很大。
4: 澳洲政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十分艰巨的一个问题。虽然内政部长这一次公布了要增加执法人员，要增加拘留的一个床位，这样从而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在实际操政过程当中的话，这里头还不是像政府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庄武义

0: 进一步指出，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强调要恢复到2015年以前的执法模型，旨在形成一种明确的执法压力，让签证预期者意识到如果没有合法身份又拒绝离开，最终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1: 政府首先要求要合法身份的人能够自行自愿的离境，而且当一个人真正面对着拘留和核实离境程序的时候，往往会更主动地购买机票，配合政府的要求自愿离境。
0: 目前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非法滞留者最初都是持有效签证合法入境，然而签证到期后未离开。近年来由于移民执法部门管理松懈，预计到2027年底非法居民将超过10万人。
2: 据悉，澳大利亚未来将加大对非法滞留者的执法力度，但移民部长已表示不会效仿美国的方式对非法滞留者执法。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周五表示，他将在今年年底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卸任联邦委员会的委员。帕姆兰在首都伯尔尼召开的发布会上称，当天上午在联邦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他向同僚通报决定于今年12月31号卸任委员，结束11年的联邦委员会委员职务。帕姆兰指出，当前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出于国家利益考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又指任期和健康原因无关，而是权衡多种因素，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瑞士联邦委员会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由7人组成，轮任主席不得连任，但是可以再任。帕姆兰此前曾在2021年出任主席。越南正在加快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越南政府周五在河内召开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就海洋治理、绿色经济以及国际合作，探讨越南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4: 2026年越南海洋论坛2日在河内召开，越南国会副主席阮颖英以及各中央部委、国际组织与伙伴等代表出席开幕式。阮颖英致开幕词时表示，越南将海洋视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越共中央第20号决议推动越南海洋发展，从资源开发向现代海洋治理、绿色海洋经济和海洋空间综合治理转变，希望与会代表探讨越南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将海洋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
5: 化工的轮回相当不全对说được xác định là động lực chính để làm chủ tri thức về công nghệ biển, kết hợp chặt chẽ giữa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xã hội với bảo vệ môi trường và bảo đảm vững chắc chủ quyền an ninh quốc gia.
4: 越南拥有超过3260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并位于全球重要航运通道沿线，为发展贸易、物流、港口服务以及加强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尚未匹配。与会者认为，制度瓶颈是制约越南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企业在海洋养殖、海上风电、填海造地等领域的海域财产权和使用权尚未完全明确和细化，导致相关权益在抵押融资、贷款以及长期资本投入等方面仍存在困难。有联合国官员表示，越南的海洋政策具有全面性，涉及多个领域，因此越南应通过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及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实现相关目标。
6: There's a lot of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marine economy for Vietnam. Climate change,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So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underpin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the mechanism. And truly, the focus o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key to making things happen.
4: 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快海域使用权审批改革，完善行业标准及金融支持机制，同时提升地方执行能力与数据管理水平，才有望实现海洋经济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郭邦、阮世兰英合力报道。
3: 马来西亚股市近日持续下跌，外资大幅的撤资，导致年初至今累计净卖出马股的金额首次突破60亿令吉，约合98亿元人民币，外资的持股比例也降至历史新低。
7: 根据马来西亚交易所9月30日公布的最新数字，外资9月份的21个交易日中只有6天净买入马股，其余15个交易日全部录得净卖出，其中9月1日单日净卖出金额最高，达到4亿8800万令吉。而从9月23日开始，外资更连续6个交易日净卖出马股，累计撤资10亿1500万令吉，约16亿人民币，占9月份整体外资撤资额的 60%。
8: 全球的油价以及美国升息的调整也会导致马股以及其他的新兴市场的外资外流的压力以及成本增长的风险。第二就是随着马来西亚选举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会促使投资方呢抱着就是先观望后行动的这个投资部署。
7: 数据显示，外资今年累计净卖出马股61亿5000万令吉，其中8月和9月的撤资情况尤其明显，两个月合计撤资36亿5600万令吉，占今年迄今累计撤资额约 59%， 更超过今年首六个月的撤资总额。外资撤资速度加快也反映在外资持股比例上，八月份外资持有马股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 18.1%， 创下历史新低。九月份的外资持股比例目前尚未公布。与此同时，本地资金正在承接外资卖盘，今年至今本地机构投资者累计净买入约51亿令吉，散户则净买入约10亿4000万令吉。
9: 如果我们不加强我们的 AI 或者是半导体的话呢，在这一期可能和南韩或者其他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难竞争。但是有一个值得我本人欣慰的呢，就是当外资撤出的时候，本地的投资者接盘接得不错。
7: 目前正值全球资金重新配置之际，马来西亚股市是否能吸引新的外资回流？国内的资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流动性和信心，仍有待观察。凤尾市郭兆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3: 稍后很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有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爆冷，也是让市场认为劳动力市场有所放缓，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也是让科技股表现强劲。纳指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3%，纳指上涨1.22%，而道指则是上涨0.36%。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2.9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4万人，失业率则是从4.1%升至2%，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3%。就业数据明显降温，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政策。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份保持按兵不动的可能性，升至大约7%。债券市场方面，就业报告公布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是下降，不过随后又是有所反弹，也使美股从当天的高点有所回落。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处于多年高位，因此债券市场的走势仍然是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报
0: 五市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创出新高，但是香港股市是下挫。内地沪深股市休市，香港股市在假期后大幅下跌，债券收益率和油价攀升，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生指数重挫2.26%，失守24000点大关，创7月7号以来新高。日本股市下挫近1%，加息预期促使投资者趁高位获利了结，影响大盘的回调。台湾股市微升，逼近48500点，创出历史新高的收盘纪录。科技股缺货涨价题材继续发酵，支撑大盘。日本长期债的公债收益率周五是进一步攀升，但是欧元的收益率明显回落，压抑美元汇价，有助于亚洲货币反弹。
2: 日本上月核心通胀率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超越央行2%的目标，并创10个月新高，加剧了市场对央行积极加息的预期，推动中长期限公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10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全线收高，20年、30年和40年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10年高位。不过，欧美国家的债券抛售潮暂歇，国债收益率纷纷明显回落，影响周四大涨的美元汇价小幅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2点下方，但仍然贴近17个月最高位。全周预计仍然累升接近1%，是连续第3周上升，也是去年5月以来首次3连涨。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的涨势强劲，其他货币也走高，离岸人民币收复6.71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升幅且是3年以来新低。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的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涨3.8%，远超9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以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也是高企，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快速上升至2.5%。 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没有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的急升，反映出没有出现次轮的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市震荡，央行更大机会是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状况稳定下来，到十二月份再做出年内的第三次加息动作。为了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的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周五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增强能源的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地提高产品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日，通过回旋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一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以内完成，首批二十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将在二十天之内提交落实报告以及政策的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宣布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

0: 这条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的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是禁止原油的出口。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将美国视作是可靠信任的伙伴。由于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压力。
1: 欧盟委员会二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1: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近日施压才启动。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周五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节目汇聚魔术、科技、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要素，现场是气氛热烈，观众掌声雷动。
8: 来自不同领域团体、学界、演艺界等多元界别人士，2号晚汇聚香港红馆，共同呈现香港。

0: 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抗力，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出席。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而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则有助把握国家高速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站起来，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复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0: 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涵盖流行金曲、传统粤剧、舞蹈、魔术等多元节目，让传统戏曲和创新元素相碰撞。现场背景乐或层次丰富，或大气磅礴，为观众带来深深的共鸣，不时掌声雷动。武学大师李小龙为元素的演绎刚柔并济，以华侨家书为主题的舞蹈传递淡淡乡愁。
2: 我大致上系知啦。
0: 更有魔术师及机器人互动，现场科技感十足。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
3: 踏入国庆佳节，多场盛事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欣赏完国庆烟花汇演后，还可以观赏国庆文艺演出和无人机表演，进一步提振本地旅游、消费、零售等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4: 港澳青少年升旗代表访京团周五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且深化对国家的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汝廉随后参观学生。

0: 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会案超过1200件。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的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的格外宽容，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赶我来，来，张秘书长拜票啊！啊，好，谢谢啊！来，动作啦！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 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3: 谢典玲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新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
1: 金瓦卡贵，而且金瓦倒灰卡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瑞士科学院周思源以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的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 公报说，今年5月到9月的强烈热浪叠加冬季降水稀少，使今年再次成为瑞士冰川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年。冰川总量减少了5.5%，损失量有记录以来排在第二位，仅次于2022年。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2.5至4米，夏季部分冰川蛇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减少到了10米。 而5月到9月期间，零度层高度有76天超过4000米，达平均值2倍以上，创历史纪录。公报警告，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此外，7月到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约22000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的4倍以上。 艾芝名古屋亚运会周五的比赛结束，中国队代表团以162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以162枚金牌、81枚银牌、73枚铜牌，总计316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72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以33枚金牌排在第三。 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分别以20金和16金，分列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目前以7金、17银、22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4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韩国男团 Kickflip 连续2年受邀出席 TIMA 国际音乐大赏，对于可以来到香港演出，他们感到很开心和荣幸。Kickflip 接受了我们专访，透露他们视为榜样的艺人是男团 Stray Kids，他们便用普通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们是
6: Kickflip， 이렇게 공황 TV에서 여러분들을 만나뵙게 돼서 너무 영광입니다. 정말 영광이고 감사드립니다. 이번에 카이타께서 공연이 두 번째인데. 저희가 항상 TIMA에서 공연을 하고 나면은 더욱더 한층 더 성장한 모습이 될 수 있어서 너무 좋은 기회고 감사드립니다.
7: 저는 항상 롤모델로 삼고 있는 아티스트는 저희 선배님이신 스트레이키즈 선배님들입니다.
0: 이제 같은 소속사 선배님이시기도 하고 항상 무대를 보면서 많이 배우고 선배님들의 그 퍼포먼스의 강렬한 에너지를 항상 닮고 싶은 점이라고 생각을 해왔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5: 以国澳门赌王何鸿燊四房儿子何佑君与太太奚梦瑶结婚七年，育有一子一女。今年六月，在法国古堡补办世纪婚礼，邀请一众好友出席。日前，他们又在澳门举行盛大婚礼答谢宴，宴请早前未能到法国参加婚礼的亲友，多位名流富豪及圈中好友均有道贺。另外，奚梦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传统中式敬茶婚礼环节的照片，场面温馨又热闹。据悉，婆婆梁安琪除了赠送22只龙凤镯外，还送上何鸿燊当年赠予她的澳白珍珠项链给奚梦瑶，象征长辈对媳妇的接纳与祝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七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 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外长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3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 另外，据麦美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 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 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有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二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二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

0: 况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1: 欧盟委员会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1: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近日施压才启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6: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7: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6: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7: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6: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5: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3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9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8: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一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9: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城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8: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9: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8: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5: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

0: 个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所以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2: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新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还是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3: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二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4: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定，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5: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4: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5: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4: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刚好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

0: 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愛國愛港、貢獻國家發展嘅決心。
1: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在感動入面認識國家，最後在成長入面承擔責任。
1: 有小學生表示感到光榮和自豪，能在中國成長。
3: 記得我去參觀科技館嗰陣時，我見到關於黎嘉瑩博士嘅資訊，令我覺得其實中國嘅航天發展距離我哋並不遠。亦都讓我深深咁樣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興趣，將來我會努力學習，揾機會貢獻國家。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隨後參觀學生的成果展示區，並坐下與學生近距離交流，聆聽學生在訪京團的學習經歷和感悟。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一领药业。

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加上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压力扩大，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下跌。美国国债抛售潮蔓延到欧洲，法国的承受力最脆弱。新债王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像空心树，随时断裂。玉渊谈天公众号表示，中美11月份的人工智能对话可以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7/20贸易部长会议没能就产能过剩达成共识，我们会就此来谈一谈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物价上涨，住房成本飙升，这些民众生活经济压力的切肤之痛，正转成对特朗普还有共和党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又有一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下跌，对他的经济支持率已经跌破了30%，只剩下26%。最新的民调是来自于美联社跟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0月1号公布，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去年3月下降14个百分点。对于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7%。经济曾经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经批评拜登政府没能控制通胀，并承诺会降低物价。但这次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当中也有52%持这样的看法。46%的受访者表示，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造成，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住房成本的急剧飙升正转化为政治的风险，比如说按房屋按揭贷款担保机构房地美表示，上个星期美国30年期房屋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美国按揭贷款利率创下4年来最大幅度的周涨幅，背后是美债遭遇4年来最惨烈的月度抛售。通胀压力、政府债务扩张跟 AI 融资需求三重叠加，推高了美债的收益率。还有，随着中东地区大宗商品出口受阻，通胀预计在全球范围内升温，按揭利率从2月低点持续攀升，进入9月，利率起点已经升到了6.71%，随后债市历史性抛售将他们进一步推高到7.28%，这个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而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政策环境就更加复杂了。
1: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

0: 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理事们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 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0000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 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人的可负担压力上升。加上现在按揭成本在上涨，究竟谁挤占了这样的资金？我来分析。
2: 就是随着这个中期选举投票日的临近，民主党那边包括现在这些媒体的标题，都是最突出这个字，叫做可负担。
1: 嗯，
2: 可负担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啊，特朗普他在攻击拜登的时候说的是生活成本啊。 比如说食品啊，就grocery，那些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相关的那些东西，特别是食品。但现在就不光是食品的，大家已经不考虑，现在是考虑柴油。现在突然就多了一个，就是按揭的利率上升到7.28%，这个是非常高的。尤其看它是跳跃式的上涨。那么对新买房的人说，因为旧的可能是用旧的这个利率。 新的就是非常高了，所以就出现一个严峻的情况，就是一些比较，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就没人买了，因为他们就低收入人，中低收入买中低收入价格的这个房子嘛，所以呢就没人买，也没人看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核心问题，在美国国内，这个资金到底去了哪里？那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还是美国的国债。 和这个企业发的债，挤占了这些资金，尤其是这个企业债，它发的利率非常高， 8点几，一动不动就几百亿美元。像这个 AI 的相关的今年发的债，有一个统计说是已经超过5300亿美元，据说还有2000亿美元在今年年底要发出来。那把这个资金就挤占之后，自然其他地方就缺钱了。
1: 好，前往那个地方去，使得长期借贷成本在上升，这将使得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受到考验。虽然在9月份美联储加息0.25厘的时候呢，它的比例啊，投票人数是12比0，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怪联储局主席，卧室，他怪的是其他的委员。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委员，至少上到4个，最近已经密集表态说10月份不着急进一步加息。 多位美联储官员在星期四接连发表公开演讲，释放了下一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使得市场对10月加息的预期大幅度降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主席杰弗逊跟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都在星期四发声，杰弗逊警告，通胀处在高位的时间已经过长，上行风险依然存在。而面对一连串的经济冲击，未来的政策调整应该要通过仔细审视数据趋势，演变前景和风险 平衡来决定，说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鲍曼就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决策团队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同时保险保持对风险的关注。杰弗逊和鲍曼讲话之后，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市场预计美联储在10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已经大幅度回落到24%到28%之间。尽管短期内倾向观望，但是多位官员强调，这不代表加息周期 的结束。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星期四发表了相对鹰派的言论，他预估利率目标区间至少还需要上调50个基点或更多，才能妥善平衡双重使命的前景与风险，以抵消先前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彻底抑制通胀。 美联储理事库克就提醒，供给冲击的影响意外持久，而且传统忽略供给冲击的政策应对模式正面临考验。他对 AI 投资带来的短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认为生产力提升何时转化为降温。

0: 分力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10月1号这一天，美联储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也是在今年有投票权的尼尔卡什卡利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利率需要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有效抑制通胀。他预计联储局今年还会加息一次，明年可能再加息一次。纽约联储局主席威廉姆斯在9月29号曾经表示，9月份加息之后，美联储没有必要急于行动。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一次。总统特朗普就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他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表示，他不怪美联储主席沃什，但如果他是沃什，会投票反对。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3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还有理事巴尔，但3个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然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和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美国星期四的时间盘中一度升到了5.34厘，创下24年来的最高。债市的压力已经在持续的扩大到了欧洲。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星期四升到了5.34%，估值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历史均值回归、实际收益率还有财政压力都显示，债市反弹仍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国债市场正面临多重压力叠加。高盛交易台负责人皮尔沃罗斯基表示，长期限的美债仍然完全无人问津，说短期利率的加息预期已经基本消化，而当前真正的压力集中在收益率曲线的远端。星期四这一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到了5.34厘，这样的一个债市压力迅速传到欧洲。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了4.96厘，创2002年以来新高。法国跟德国的利差扩大到1.4个百分点。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一次突破了6%。环球债券的抛售潮烧到欧洲。来自于西广西的分析说，法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当中最严峻的财政恶化，赤字扩大速度跟债务率直逼美国。但是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具有吸引资金的优势，但法国身处欧元区，无法透过印钞票稀释债务。还有法国国债有超过一半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这些资本对政治和财政风险极为敏感。法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不同的欧债危机边缘，不同欧债危机时的边缘小国，一旦法国出事，大到不可救，将会是未来几个月最容易出现黑天鹅的地区。华尔街日报说，全球债市抛臭勺越演越烈，资金涌向债券，压低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影响到欧洲的同时，现在也影响到了亚洲地区。比如说在日本方面，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的时候上升0.04个百分点到3.1%，接近10年来的高位。亚洲债券收益率飙升，全球债券抛售潮加剧，这也使得韩国宣布10月份的国债发行量比原计划削减5万亿韩元到12万亿韩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会考虑进一步压缩供给。而日本首相高市角膜在星期四这天也表示，会适当控制年度国债的总发行量。也就是说，目前呢这一轮全球债券抛售潮的几个重要的原因，中东局势升级，推高了能源价格，通胀压力持续高企，全球政府债务规模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等等，都使得债券市场现在面临了高风险。
1: 咱们刚才说的是美国国内的资金因为现在不够用，所以呢就造成必然的像民生的这些金融产品，比如说这个按揭的定期贷款，它的利率上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情况是一样的。美国那边，30年期的、10年期的这个国债上得非常快。那大家就会看欧洲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欧洲法国跟它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出现了这个法国的债券被抛售。但其实欧洲现在这个，30年期利率最高的是谁？就收益率最高是英国。其实看过去这100多年的这个经济史， 我发现英国在这个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反应还是政府

0: 的宏观政策，它都是最正宗的。这个赤字太多怎么办？利率肯定就会上升，它毫不犹豫，它没有什么政治因素，不像那个美国那边啊，你看特朗普还要解雇人家什么联储的三个理事要怎么怎么样，那边就是它一定是最正统的去解决方案，就是你这个赤字多了怎么办？赤字多了它必然就是收益率上升，然后呢就是从那个资金勒住之后，你就不能多借钱了嘛，因为太贵了嘛。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那边现在传导出来，到了欧洲这边，其实不光是欧洲啊，不光是欧洲很恐慌，亚洲也很恐慌啊。所以现在呢，就亚洲可能还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就韩国说我不发那么多国债了，少发50,000亿韩元。然后呢，日本说要控制一些，但是日本能不能控制是个巨大的疑问。日本现在东京都的这个核心的通胀是2.7%左右，它的利率只而有央行的利率只有1.25%，还差好远呢。但是它的国债已经反映出来了，这个国债是3%以上了。
1: 嗯，谢谢文辉，下期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3: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4: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5: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今年以来曾经屡创新高，但最近在历史高位徘徊，很难再创高峰。来自于美国新债王冈拉克最新的评论，他说美国股市表面繁荣，但内部是腐烂的。有新债王称号的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表面平静之下正在悄然腐烂，像是一棵外观完好却已经中空的百年大树，随时可能轰然折断。他星期四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尽管标普500指数仍然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但市场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化，大量个别股份悄然陷入调整，市场宽度持续恶化。他同时对私募市场的隐性风险、美国财政赤字的失控扩张以及美元地位的结构性转变表达深切忧虑。根据 Market Watch 测算，标普500成分股当中，80%的公司股价比52周高位至少下跌10%，已经陷入技术性调整。当中39%的股份跌幅超过20%，进入熊市区间。但由于少数大市值股票的强势表现，指数整体仍然维持高位，掩盖了内部的广泛疲弱。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初创企业赶快要进行 IPO。彭博引述消息说，美国AI 大模型开发商 Anthropic 计划寻求最早在11月中旬上市。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提供最高420亿。

0: 美元的贷款用在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融资。彭博之前报的 Anthropic 预计 IPO 募资规模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最新报道显示，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可能达到1.8万亿到2万亿美元，而报道也说有可能 Anthropic 的上市日期是感恩节11月26号之前会完成。当 AI 投资热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警告 AI 热潮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英国必须做好应对，说市场普遍假设所有企业都能获利，但历史证明不是人人都是赢家，资产价格终将面临修正。Anthropic 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赶着上市，而 OpenAI 当然也召集 IPO， 不过声言说要延到明年。无论如何，这些科技企业要赶快从市场拿钱，而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对这两家机构在内的 AI 企业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在对 Anthropic、OpenAI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全行业调查，来查明相关技术对消费者的潜在风险。这是美国第一次针对失控的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监管执法行动。从7月以来，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首次曝光，并且迅速增多，公众越来越担忧不受控的 AI 有朝一日会危害人类。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且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9月下旬在华盛顿会晤当中同意建立针对 AI 重大突发行动与风险的沟通渠道。那么现在呢，双方也同意在11月份就针对 AI 的问题呢继续来对话。我们看看对话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展开。公众号议员谈天说，跟中美相关人工智能领域的人士谈了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在11月份的中美 AI 对话当中可以推进几个具体的问题，包括了第一，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比如双方需要先把底层问题谈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第二，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跟要求。第三，是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当中，说人工智能讨论应该要让中方充分参与，让更多国家的声音被听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最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不是搞竞赛拉铁幕。双方九月已经举行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11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美国对于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在 G20 贸易部长会议当中呢有一些压力，但是盟国并没有同意。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中西部城市密尔瓦基举行。这次会议在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会议围绕消除强迫劳动、更新国际贸易最惠国原则等议题展开，但会议没能就遏制产能过剩问题达成一致。我一起来谈谈是炒作产能过剩无助于 G20 的成功召开。
2: 今年呢，这个美国是 G20 的这个主席国，所以他很想在议题上做一些主导，来配合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那其中所谓的产能过剩啊、强迫劳动啊，就是现在格里尔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蹊跷的就是，以前呢，这个美国总是拿这个，还有欧盟总是拿什么强迫劳动来要挟或者说是制衡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那今年的美国，他前段时间是把欧盟也归进强迫劳动里边去了，所以搞得欧盟呢就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你把这个东西抛出来，那肯定是没有人支持。那他的重点想突破的就是产能过剩，还有什么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他们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包括国有企业的补贴啊等等，在这里边形成相关的一些决定。当然就是 G20 里是个共同的，如果说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你就很难去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但是他可以搞一个主席的声明啊，可以搞其他事情。但是我们看整个贸易领域里边，以前的时候呢是大家讲的最多的是所谓气候，比如说你的出口当中，尤其是这次讨论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以前的钢铁出口当中，这个欧盟啊，还有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就是说，哎，里边有这个排量，你这个对环境破坏大的，那我要收一个排量税，你不把这个补给我，你就不能够出口到我这来。那现在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个环境这些东西不搞了，欧盟那边一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电力，它也跟不上中国，它也不搞这个了。就反过来集中搞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其实上次的财政部长已经有一次交锋了，现在到贸易部长这里面又来一次交锋。但是呢，没想到搞这个钢铁的产能过剩是一个领域的一个试点，就首先和加拿大就杠起来了。因为在北美的这个贸易协定里面，美墨加贸易协定里边，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是闹得不可开交，而美国侧重的就是要限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相关产品，要给他们收很高的税，然后呢对整个汽车产业链的里边美国的构成来做一个重新的拟定。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3: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4: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5: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3: พ่อ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3: 我帮我来了，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7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3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另外，据麦媒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由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二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一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二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3: 欧盟委员会二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4: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3: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借势施压才启动， 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0: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1: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三年新高。 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9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1.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 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
2: 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80%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 落地1个月后，终止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3: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 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2: 9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3: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七成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2: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 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5: 谢典玲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他以为。

0: 完全不演了。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二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3: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4: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5: 对。
4: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3: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4: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刚好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0: 記得我去參觀科技館嗰陣時，我見到關於黎嘉瑩博士嘅資訊，令我覺得其實中國嘅航天發展距離我哋並不遠，亦都讓我深深咁樣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興趣。將來我會努力學習，揾機會貢獻國家。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金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5: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6: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4: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7: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香港股市在十月的首个交易日显著重挫640点，创近半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记录。而跌势的震央呢，就来自于重磅金融股，尤其是汇控急跌超5%，失守150港元，全日成交超过37亿，较前一天大增超过24亿元。这反映大户的资金股价强劲，将各板块也普遍向下拖累恒生指数，相隔2个半月再度失守24000。那么究竟汇控为什么会放量大跌？而港股在内地国庆长假期间是不是还会持续探底？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志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涨跌互见，日本股市回吐近1%，但累计全周升近3%。台湾股市则再创历史新高，累计全周升近1%。而韩国股市重返7000点，但累计全周则下跌接近1.1%。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在假期后大幅下挫，外围欧美债券收益率和油价攀升，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13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747点，失守24000点大关，中场保持超过600点的跌幅，创7月7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972点，下跌640点，跌幅0.6%，主板成交1458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537点，跌幅6.19%，是连续第四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下跌，金融股跌幅居前。加上市场传闻英国政府计划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提高银行的利润附加税，汇控和渣打两大英资银行跌幅都超过5%，保险股友邦大跌超过50%，港交所下跌超过3%。科技和地产股同样弱势下挫，哔哩哔哩和快手的跌幅超过4%，只有少数股份逆势上扬。九月走势亮丽的生科类股也集体下跌。亚太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小幅收高，日本股市全天震荡走低，投资者趁高获利了结。日经指数从6周高位回落，中场跌近1%。从盘面上看，通信证券板块跌幅较大，有色金属石油股表现较好。台湾股市则跟随隔夜美股造好，虽然电子权重股走低，不过塑化、元件与光通性能板块支撑大势，推动加权指数再创历史收盘新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跌647点，跌幅0.94%，加权指数收升0.25%，韩国综合指数重返7000点大关，升幅0.4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的长债收益率呢，今天进一步的攀升，这令到原本因为美债抛售潮而大幅扩大的美日利差有所收敛，这也导致美元汇价呢在高位承压，并且为先前普遍走弱的亚太区货币提供了反弹的动能。
2: 日本上月核心通胀率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超越央行2%的目标，并创10个月新高，加剧了市场对央行积极加息的预期，推动中长期限公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10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全线收高，20年、30年和40年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10年高位。不过，欧美国家的债券抛售潮暂歇，国债收益率纷纷明显回落，影响周四大涨的美元汇价小幅回调，美汇指数回落到102点下方，但仍然贴近17个月最高位。全周预计仍然累升接近1%，是连续第三周上升，也是去年五月以来首次三连涨。亚洲货币普遍反弹，韩元的涨势强劲，其他货币也走高，离岸人民币收复6.71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欧洲股市呢，在经过昨天大跌后，今天全线回升，其中德国股市涨幅居前，涨超过1%。至于刚刚出炉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新增2.9万就业人口，远低于预期的9万人，前值呢则由16.2万人下修到13.3万人，失业率呢则微升到4.2%。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的美股走出了十月份的开门红。美债收益率呢从高位回落，稍稍缓解了科技股的估值压力，将美光上季的业绩还有本期业绩指引都好过市场预期，这也促使资金呢重新流入具备高成长性的半导体板块，带动纳指呢连升第二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升近1.6%。至于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则同样结束连续3天的跌势，尾声作收。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郭思志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美股在这个美债收益率持续飙升。

0: 的情况之下，表现还是相当的稳健啊。那这是不是意味说这波由这个 AI 热潮所推动的这个牛市行情还没有走完？
1: 首先 AI 的那个行情还在的，这个不可能马上改变。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油价的上升令到通胀上升，结果利息开始上调，而且在年底之前可能还是会再进一步往上调。大家想一想 ，AI 的发展需要很多很多的资金，差不多1000亿、1000亿这样子的。最重要就是那个资金的成本，要是利息往上走，可能会令到整个 AI 的发展来说，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亏欠，这个很重要的。其实来说，美股道琼斯指数今年下来已经上升了不小，大家要留意，从三月底吧，我记得恒生那个道琼斯指数还是45057点，到最近的高位来说，已经上升了9000多点，相对来说，一年下来也不到，已经上升了差不多21%，能够这样子上去的，就是证明资金不断的投放进去。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利息开始往上调，所以对一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还有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40万亿，要是政府要发一个新债的话，等于说新的债那个利息一定要比旧的更高，那等于说所有的利息都基本上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这个情况之下，对明年这个利息的走势来说，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点在经济往上推的那个可能性。对 AI 来说，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大家都知道 AI 是要投放很大很大的资金的，全部融资都要贷款的，要是利息上去的话，这方面的财务的负担就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可能是气氛还在，可是跟在3个月、4个月前相比，现在可能那个热度已经稍微有一点点的下降。当然整个发展还在的，不过很难再出现一个怎么样大幅上升的势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相较于美股走出十月份的开门红，港股在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则是最多曾经急挫超过700点，这个力度之大超乎了市场的预期啊。那主要是有传闻说，英国的这个工党政府计划要提高额外的银行税来应对财赤的压力，所以导致汇控呢今天承担大部分市场的估压，收盘失守150港元，渣打同样也跌近6%，失守230港元，友邦也急挫超过6%，甚至连工行建行呢也都轻微下跌，几乎2%到3%左右。那为什么这个传闻对汇控的影响会这么大，跌幅会这么大？那对于一些想趁机捞底金融股的一个投资者啊，您认为什么样的价位究竟才可以让他们进场？
1: 那首先汇控这几年上升的那个幅度很大的，我记得几年前我推荐汇控的时候才不过40到50块钱，相对最近的高位169块多，已经上升了几倍了。当然在高台总会有一点点的回调的那个压力。其实一直以来汇丰都是在158到169块钱走来走去，拉不上，可是跌不下。可是问题就是这次那个消息，要是说那个税收真的是上升的话，不管怎么样，汇丰现在的利息就是大概3.8厘，要是那个税收比较明显增加的比较明显的话，对那个像渣打啦，像那个汇丰的营收一定会受到多多少少影响。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天是有新人稍微做一点的那个冲击的。为什么上一个交易日汇丰是收158块钱，好了，消息是偏淡的，这个没话说。可是一下子开出来已经是149块半，那等于说整天成交是37亿，都是在150块钱以下的大部分，这样子看起来那个估压是很明显的。等于说这次利息的那个不是利息，那个税收的上升 对，卫红不是单一个年度的，每一年都是叫要交的，这个对卫红来说就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啊，相对其他股份来说，卫红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所以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复也是很正常。要是在120块钱以下买卫红的，全部是赚钱的，只是在160块钱以上买的才会亏钱，所以影响是有，可是暂时来说，我觉得对持有汇丰的投资者来说，影响也不是太大。很多手头上抓的汇丰都是几十块钱，要120块钱以下买的也不少，他们还是赚点。问题就是走不走，要不要坚持一点点，就自己考虑。我觉得今天大幅度的回调，这么不断往上寻找高位走势，已经出现变化。理论上要赚钱的，最低限度要走三分之一，一半最低限度要出出一半的，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
0: OK， 那么受到传闻的影响，港股呢在时隔2个半月又再度跌穿了24000啊。那么在北水缺席的情况下，今天成交也缩减到1500亿港元。由于内地股市要到下周四才会恢复开市，北水才会重临。那这段期间金融股不行，科技股也不行，那你认为港股是不是还可能会持续探底？那么下一个支撑位呢，恐怕会在哪里？
1: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今年下来还是先高后低。指数还是从1月29号的高位28056点跌到6月26号今年最低的22518点，全年的波幅下调5538点，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来说，一个年度的波幅都有7000到8000多点，那等于说，要是现在在第一个交易天，指数从24099点开始往下走。可以说，要是在这个十月最初这个阶段，要是指数没有办法回升到24099，等于说先高自然就是后低，那不要多了。今这个月要是只有1000点的下行的幅度，指数已经要跌穿两万三千点。要是今这个月的波幅有1500点，而走势也同样是先高后低的话，那指数真的是会进一步下市。今年6月26号的低位22518点，其实啊，10月份的那个股市的走势一般来说是比较令人担心。还有说日本的方面也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天鹅的事情可能会出现，所以市场的气氛会越来越保守的。
0: 那当然这个港股十月份开局不利啊，但如果回顾刚刚过去的3季度，我们看到市场风格事实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资金已经开始从高估值还有这个获利回吐压力比较大的半导体还有新科技类股呢，大幅度转向一些估值被低估还有具备防御属性的而且迎来政策转机的生物医药板块。您认为这样的风格会不会延续到4季度？那么4季度究竟你会建议投资者关注哪些行业跟板块？
1: 我觉得最重要是企业的现金流。当然 AI 相关的半导体的相关的股份过去一点时间是相当投机的，最近资金的确是投放到生物医药的这个板块，可是同样这个板块也上升了不少了。到最后要是股市一直反复不明的话，那现金流比较稳定的像内银股啊还有中资的电信类的股份，中移动，还有能源的股份啊，原油的股份，还有啊内地的一些保险的股份，他们会受到影响，可是受到影响的那个程度会比较低。现在最好就是尽量保留现金，要是要做一个中线一点点的布局，我想啊，石油的板块的股份883跟857都可以买，90要中移动可以买，还有其他的内地的保险股、内银股也可以买，一定要中线的布局。其他的草草卖卖的，我们就要小心一点点，因为市场的气氛好像是已经改变。我总是担心指数会进一步下市，今年的低位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理性的抛售，那就要看企业的现金流稳不稳定。稳定的问题是有不大。要是没有什么现金流，大家就小心一点点。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用。

0: 做的解读跟分析。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彭博报道指，美国的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最快呢要到11月9号当周会正式启动 IPO 的推介，有望呢在11月26号感恩节之前挂牌交易。报道显示，有部分的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呢可能会达到1.8万亿到2万亿美元。彭博此前报道说， Anthropic 希望呢他们的 IPO 的规模可以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所创下的记录。另外，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为基础设施的支出提供融资。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欧洲和美国磋商释放原油和柴油储备，这也令到国际油价走低。我们待会见。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的决定，但是他仍然为沃时护航，认为沃时在一定程度上呢受到了其他理事的制约。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可能会寻求撤换包括前主席鲍威尔在内的三名美联储的理事。
6: 美联储上月已经通过加息25基点，特朗普如今表示自己提名的主席沃时当时应该站到反对的一方。被问到是否后悔提名沃时，特朗普没有直接表示懊悔，而是强调仍然信任他，秉承沃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制约。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三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以及理事巴尔，但三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针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项目管理以及监督存在问题，工程成本增加约10亿美元，但是没有发现行政失当，也没有发现需要移交检方的刑事问题，更没有将超支责任归咎于鲍威尔个人。另外，特朗普此前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资料为由，试图撤换库克。最高法院今年6月阻止这项行动，要求给予他通知以及回应的机会，并允许他在诉讼期间留任。至于巴尔涉及的硅谷银行倒闭监管争议，初步调查也没有将责任直接归于他本人。美联储前法律总顾问阿尔瓦雷斯警告，撤换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三名理事透过诉讼继续留任，反而拖慢特朗普重塑美联储的计划。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欧洲跟美国磋商再度释出原油还有柴油战略储备，导致原油跟柴油的价格大幅度的下挫。

0: 据报，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电话，强调七大工业国需要合作来抵御燃料价格的攀升。而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计划今天稍后时间要举行七大工业国领袖电话会议，以协调稳定能源的供应和价格的行动。有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在欧盟会议上提议欧盟释出5000万桶的柴油储备，而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出5000万桶的原油储备，但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承诺避免单方面禁止柴油的出口。这个消息打击国际油价大幅度的下挫，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最多急跌超过半成，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急跌超过3%，失守每桶100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急跌超过4%，失守90美元。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呢曾经向德国跟法国等国施压，威胁如果不释放柴油战略储备，那么美国有可能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消息指，欧盟的能源联盟工作组呢即将要召开会议，围绕潜在的柴油库存释放等议题进行讨论。
1: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正在就柴油储备释放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一日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高企的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采取协同应对方案的诉求。格里尔同日表示，美欧双方都迫切希望合作，向市场投放更多柴油。
2: We know that, you know,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y're sitting on reserves. I think, you know, I won't put words in their mouth, of course, but I think they would love to have a cooperative, path forwar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how we get more diesel to market. Getting some of that diesel that's in the reserves is part of that equation.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敦促欧洲国家应加快兑现现有承诺，不应让美国独自承担全球柴油短缺的负担。另据欧洲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已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内释放1.2亿桶柴油储备。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欧洲商业库存与战略储备中合计持有多达4亿桶柴油，若投放市场，有望压低全球油价。有报道分析指，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欧洲升级施压力度，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国内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多个部门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还有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那么政策落地1个月后，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的上涨，二手房的价格仍在调整。
3: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4: 我们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3: 9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再来看香港8月份的零售额按年增长5.6%，胜过市场预期，而且是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 香港八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21亿元，按年上涨5.6%，扣除价格变动后，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9%。在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当中，网上销售占了8.7%，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按年增长9.9%。而八月份珠宝首饰和钟表等销货价值增长近12%，不过汽车还有汽车零件则下跌2%。港府表示，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的上升都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还有开支。感谢收看《全球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Raya.
7: Akvetino, K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Chai, Jinshi, Jinshi, Jinshi.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5: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6: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17: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8: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1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七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3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另外，据麦媒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

0: 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由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2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2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2: 欧盟委员会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2: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近日施压才启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8: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9: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10: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9: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10: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9: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8: 能源
9: 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8: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3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

0: 3.8%，远超九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九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1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1: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2: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1: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2: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1: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3: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哦！好好，谢谢啊、哦！来动算啊、哦！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5: 谢典玲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所以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6: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新存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 那我请问。

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还是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0: 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1: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郑丽文2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再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
0: 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 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傲步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2: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 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刚好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妍。

0: 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3: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4: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2: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5: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今年国庆，内地提倡节俭过节。澎湃新闻日前以节俭迎国庆为题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把往年使用过的灯笼、旗帜和展板等节庆物料回收清洗后重复使用，践行节俭原则，布置景观。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节俭过节正成为共识，看似细微的做法却把过紧日子落到行动中。文章强调，节俭不是淡化节日氛围，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节俭不等于降格，用旧不等于将就，但也要警惕把节俭当成懒政。而网民反应两极，支持者认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节俭，也有人担心连政府都不消费，会令消费雪上加霜。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国庆前一晚有博主贴出北京鸟巢照片，称广场没有额外花坛和灯饰，或者是建成以来首次的节俭过国庆。分析认为，经济下行之下，夸张布置易引起反感，节俭反而能修复公共信用。看看今天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指德黑兰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如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 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0: 对于外界指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但他其后又向媒体表示，德黑兰方面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一旦查明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理后，10月1日都已移送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劫持与企图刺杀事件，是近年来极具极端性与戏剧性的空中安全事件。 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 M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机上约174名乘客，多数为以色列公民，还有约27名儿童及机组人员。飞机进入约旦航空附近的时候，阿曼籍的副驾驶突然用小刀啊，或者是这种折叠刀反复刺伤印度籍的机长，机长重伤倒地后仍奋力反抗，并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装置，打开舱门。副驾驶随后试图破坏控制板，或夺取操纵权，那么导致飞机在短时间内急速的俯冲下降，飞机的机尾受损，但飞机自动发出7700和7500，就是紧急还有劫持或非法干扰的应答机代码。以色列为此一度出动战机应对。那么前排的以色列乘客与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了约20到30分钟，最终将其制服，用充电线和耳机线把它捆起来。机上另有两名轮休待命的飞行员就接手控制飞机，飞机就改道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全体人员生还。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亲自接见了返回时还穿着染血的衬衫、被誉为救机英雄的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他叫亚尼夫·哈尤恩。哈尤恩与其他几名乘客当时就冲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用锁喉弓将正在破坏仪器的袭击者拖出舱外，并且在另外两名乘客的协助下成功把他制服。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哈尤恩他没有任何驾驶飞机的经验，但在制服袭击者之后，他立即坐上控制位，并且拉动操纵杆，成功地稳住了即将下坠的机身。那么在内塔尼亚胡问他是怎样知道会操作飞机的时候，哈尤恩回答说，总理先生，我是看过那个空中浩劫节目的。内塔尼亚胡是热情拥抱他，大赞他就像一头雄狮，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随后呢，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 X 上为这个水管工的生意留下五星好评，向公众推荐说，他是救了无数性命的英雄，他也能帮助你修水管，他说我高度推荐。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哈尤恩和其他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以色列英雄将被邀请在下一次独立日仪式上点燃公民英勇的火炬。这起传奇般的水管工看电视学会飞机救全机的事件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也公开对媒体表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还有多个公开活动上隆重赞扬了迪拜航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称他为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印度国家英雄。以色列官员将此案归类为恐怖袭击，但说这是单独行动。内塔尼亚胡呢，也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被灌输者，可能与伊朗无关。而阿联酋正对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客观合规的彻查，沙特承担了现实救援和初步问询的角色。而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之后，特朗普却升级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在阿联酋与沙特官方尚无定论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就倾向说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并且发出将对伊朗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看，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副机长仅是因为个人精神异常或孤狼式的自发激进化，而与伊朗官方或代理人组织没有直接指挥链，那么特朗普斩钉截铁的打击警告将面临外交公信力上的挑战。如果后续调查真能抽丝剥茧出伊朗方面参与的线索，比如情报部门渗透、资助或者是指使，那在特朗普沉重打击的预言下，美以联手对伊朗目标进行对等甚至超范围的军事报复将成为必然，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局势将面临剧烈升级的风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3: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号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

0: 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0月1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万的兵力。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3: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甚至想抓住迪拜航空事件作为对伊朗猛烈打击的理由。实际上，不管是否发生迪拜航空事件，特朗普都有中期选举后重启并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特朗普借中期选举后这一时间节点向伊朗德黑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就是当前的军事停顿或缓和只是暂时的，美方的武力选项始终挂在桌上。进一步声称无法达成满意协议就大打， 本质上是以军事实力的绝对威。

0: 威慑来强迫伊朗在核问题导弹技术及中东代理人网络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10月中期选举之后，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政治算计。选前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引发油价暴涨、股市波动或美军伤亡，直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而将时间表挂在选举之后，既获得了外交强硬的口实，又规避了选前的现实政治风险。
1: 从特朗普最新言论看，似乎是彻底否定了美伊建制派的和解路线，直言不认为当前美伊间能够实现和平。标志着其外交团队对传统外交斡旋和渐进式缓和全面失效的判断，预示着中东局势将长期处于不战不和或高烈度对峙的悬崖边缘。这一表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及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不会因为选战而全面收缩。伊朗方面可能将此表态视为美方无意真正谈判的信号，进而加速其核计划或采取非对称报复，比如封锁重要海峡通道，袭击区域目标，导致威慑演变为真正的防务升级。那么，中选后大打一番，是筹码还是剧本呢？ 众所周知，特朗普的表态往往带有强烈的言语威慑成分。中期选举后，美国是否真的重启大规模打击，将取决于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治格局、伊朗方面的实测反应以及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承受能力。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0: 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马斯克去年结束了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后再度入阁，担任正式的顾问，并联合领导五角大楼的子午线计划。这一动向并非偶然的政治挂职，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军事技术优势、马斯克延伸商业科技帝国以及美军加速应对未来非对称战争三方需求重合的结果。我们分析马斯克重返政府的核心动机与深层逻辑，还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意在推动美军向无人化、AI 化和商业化急速转型。美军传统的军工巨头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在无人机、低轨卫星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上难以跟上现代化战场节奏。赫塞斯主导的子午线计划旨在评估下一代战争能力。马斯克与 Andrew 创始人帕尔默勒基等科技新贵入局，正是为了引入硅谷式的快速迭代逻辑，重塑五角大楼的装备研发生态。相比于传统的五角大楼冗长的研究委员会，由马斯克等具有强执行力、崇尚极简效率的体制外高管介入，能够强制推进五角大楼向无人作战、星际防御与 AI 智能化转型，撕开国防体制内部的阻力。俄乌战争与中东局势充分验证了 SpaceX 的星链与星盾在电子战、抗干扰通信和实时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马斯克亲自参与军事顶层设计，有助于将低轨卫星群、微型蜂群无人机和算法指挥系统深度嵌入美军未来的全局统合作战体系。第二，对马斯克而言，子午线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规划美国未来几十年所需的武器与核心技术。作为联合领导者，马斯克能够提前锁定 AI 自制系统、军用星链、太空运输、像 Starship 军事化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与顶层设计逻辑，为他旗下的商业实体 SpaceX、XAI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锁定极为丰厚的国防订单。在经历去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马斯克也需要重新稳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影响力，深度融入国防安全这一国家最核心的硬核领域，能够为他旗下企业，尤其是在面对反垄断审查、监管压力或竞争对手攻击时，建立极高的政治安全屏障。第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塑造强人形象与跨界动员的政治算计。子午线计划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衔，并吸纳马斯克、勒基以及前众议长金里奇共同参与。特朗普政府借此要向外界展示其跨越政治、科技与商业边界的动员能力，向选民传递将最顶尖的科技头脑用于强化国防的信号。第四，问题和考验在于，马斯克作为掌握数家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模型的私人商业巨头的 CEO， 同时担任国防部高阶顾问参与决策，其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边界将极难割裂，必然引发国会及伦理监管机构的深度审视。马斯克此前对 AI 和无人机武器曾表达过伦理担忧，如今却直接参与计划未来的无人及 AI 主导的战争形态。那么如何在寻求绝对技术优势与避免自主武器失控之间取得平衡，这将是值得关注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七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兹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

0: 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一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二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另外，据麦媒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二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 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有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二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二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3: 欧盟委员会二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4: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3: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借势施压才启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 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5: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6: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5: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6: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5: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3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9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

0: 连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1: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一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2: 我们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1: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2: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1: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供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3: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好，谢谢啊，来动算啊！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5: 谢典林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6: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核心存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那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还是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2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7: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

0: 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 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
1: 后果不堪设想。
2: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刚好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的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七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兹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 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达外长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 另外，据麦媒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
2: 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 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2: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由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二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二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3: 欧盟委员会二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4: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3: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介入施压才启动。 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5: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6: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7: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5: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8: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9: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0: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11: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2: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9: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12: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11: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9: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14: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15: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14: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15: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14: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三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九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九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16: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17: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16: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17: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16: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供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8: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好，谢谢啊，来算算啊。
19: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20: 谢典林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所以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9: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 但标准不一。
1: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清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还是金瓦豆花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1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二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21: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22: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21: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22: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再用这种各种的奥布挖回去了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21: 郑丽文透露，今年地方选举气氛相当冷，在新北、新竹、彰化、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we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能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七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兹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二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哈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另外，据麦媒2日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二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下正值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收获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二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由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

0: 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2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2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1: 欧盟委员会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1: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介入施压才启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5: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7: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8: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7: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8: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7: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6: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3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9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3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9: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10: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

0: 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1: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1至8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0: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70%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1: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3: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好，谢谢啊！来算不算啊？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5: 谢典林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6: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清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啊，金瓦较贵，还是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二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7: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8: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7: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

0: 宜兰和高雄等地，民进党派出的对手都是赖清德所钦点的人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选战，因此更需要在野阵营稳住关系，避免因为单一选区的争议影响整体的合作大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刚好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很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航班在万米高空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副驾驶在刺伤机长后试图坠毁飞机，所幸乘客们将凶手制服，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驾驶室冲突还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此事有关，而伊朗则表示，以色列计划实施恐怖行动并嫁祸给伊朗。围绕这起事件，伊朗和以色列将如何博弈？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伊朗则反驳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到底谁说的是真的？美伊谈判为何再次无果而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0: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安全事件啊。目前呢是有2种叙事和说法，以色列方面认为这是蓄意坠机，属于严重安全事件或者恐怖主义，而迪拜航空则表示说事件原因仍不清楚，但拒绝定性。那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看，您认为究竟是驾驶舱的冲突还是恐怖袭击呢？
2: 现在还没有结论，初步现在一个判断是副驾驶试图在制服驾驶员的基础上使飞机就是进行坠毁，这个是大致这个事情的一个性质吧，或者是直接意图就是这个意图。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那就是从这个飞机从迪拜起飞以后，在接近约旦空域的时候，副驾驶手持利刃，现在还不好确定是什么利刃，现在说法呢不一，有的说就叫笼统的说是利刃，有的说是事先就是已经备好的藏在这个驾驶室内的一把应急斧头，但是这个斧头不是很大，这个是指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它是有工具的，也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但是呢这个把这个副驾驶对这个驾驶员采取了攻击行为以后啊，驾驶员伤势很重，但是这个驾驶员呢在这个最后的关头他把这个舱门打开，舱门打开以后才使得这个以色列什么水暖工啊什么其他的人员呢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驾驶舱，然后呢把这个驾驶员给把这个副驾驶给制服了啊，然后呢制服以后，当时呢这个由于这个机舱里发生事情以后，机舱外的这个机组人员呢这个向这个以色列相关的这个塔台啊指挥塔台呢发出了这个预警信号，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战机升空 就没有阻止了这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因为担心怕出现类似911那种事情，所以呢就不许他入境，不许他入境。当时呢，约旦空管当局呢也不许他降落。这样的话呢，又就与这个沙特方面联系，沙特方面起初也犹豫，但是后来答应在塔布克机场降落。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呢就大致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没错。目前这件事情呢还没有被定性，但是呢，看到内塔尼亚胡又说，调查人员很快就能确定伊朗是否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媒体则称说，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了，说是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对飞机或者机场发动袭击等恐怖主义的行动，并嫁祸给伊朗。那面对这种互相指控，您又怎么来看呢？伊朗和以色列围绕这件事又会如何博弈？
2: 那这件事情现在又有一些这个叫做后续进展，也就是，飞机降落在沙特境内，按照这个一般的国际航空管理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啊，那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机场，这个当局是，他应该来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展开初步的调查。那么呢，沙特方面呢，那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初步调查现在的结果是已经把这个副驾驶呀转交给阿联酋方面了。沙特这里呢，我觉得是有很深刻的考虑的。也就是说，沙特方面对这个副驾驶啊进行了初步的审问，因为副驾驶在飞机上就已经他有自杀倾向，他已经不想活了。然后也不想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是沙特这个经过初步的询问之后啊，副驾驶承认他一年前呢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啊洗脑，然后呢产生了对这个原教旨主义这个斗争目标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到这里沙特就马上敏感的就是感到啊，这恐怕是个烫手山芋，所以呢，果断地终止了后续的询问，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那就是说，这个雷让阿联酋去拆去。现在呢，就是因为沙特已经预感到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要把这件事情往伊朗身上靠。而现在呢，如果是在沙特这里又爆这样一个料，与沙特试图稳定与伊朗的关系，并且在稳定伊朗的关系的基础上，然后呢借助伊朗的影响去做胡塞武装，然后呢劝说胡塞武装能与沙特展开谈判，从而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考虑在这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沙特不宜出就是进一步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问呢，然后爆出更猛的这个料来，所以呢，他就很就是迅速的把它移交给阿联酋方面，阿联酋方面呢现在同意邀请以色列专家共同审问。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美国或者以色列所预计那个情况，那也是由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共同来扛这个包。
1: 这次事件中呢，航司是阿联酋的，嫌疑人是阿曼国籍，迫降地是沙特，还有大量的以色列乘客。取证、审讯、证据共享涉及到多国的主权，所以这次联合调查会有哪些挑战？
0: 这个联合调查呢，等于啊，沉重的负担已经压在了阿联酋和以色列这边了，因为沙特现在等于已经把这个烫手山芋给甩掉了。那么在这个阿联酋和这个以色列的联合调查当中啊，估计会产生特定指向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分析一下海合会六国与这个伊朗的关系。这个沙特呢，他并不是对这个伊朗方面持最激进立场的。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对这个海合会六国相比的话，对这个伊朗啊，采取最激进立场的还是阿联酋。因为这个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啊，阿联酋所承受的伊朗的导弹的攻击、无人机攻击的数量最大，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而且呢，在海合会六国当中啊，都不同程度的与以色列保持了程度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基本都带有实质性关系的特征。那么呢，在这个同以色列保持关系当中啊，现在呢，总特征是这些国家呢，在发展这个关系当中啊，尽量低调，尽量不使它让外人知道。但是呢，在这个尽量掩饰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阿联酋呢，有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与以色列的关系啊，采取了一个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现在有这个一些报道，就是说阿联酋与以色列这个关系啊是快速的升温。那么呢，实际上呢，到了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进入了个加速度的轨道。你比如说，从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同这个以色列建交，然后呢，两国关系、经贸啊、投资啊、科技合作呀，包括安全领域合作啊，就这个快速的展开。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阿联酋飞到以色列的这个航班，现在每天是10个航班。十个航班呢，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达成以来啊，每年有100多万以色列游客到阿联酋来。但是呢，这个发展迅速啊，基本上呢，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都采取低调处理。但是呢，说明了两国关系的热络。但是这一次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啊，一是以色列对阿联酋啊提供了这个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情报支持，包括现在这个媒体炒作的以色列监视防空系统，部署在阿联酋，帮助阿联酋啊拦截伊朗方面来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等等。总而言之呢，现在阿联酋呢，它这个一是呢，看到沙特这些国家试图稳定同伊朗的关系，它也试图稳定，但是呢，有点悲观。是总的来讲啊，还是把我看把重点放在，看看下一步美以之间能否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能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觉得呢，现在是阿联酋是这么一个态度。
1: 这起事件后呢，还发现了美伊之间的高层互动啊。事件发生以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那特朗普说，副驾驶也许是个恐怖分子，也许就是个疯子了。那他还转述了从内塔尼亚胡听到的事件的经过啊，但是特意补充说，只是听说，不知真假。特朗普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事件刚发生，他第一时间跟内塔尼亚胡通话，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认为呢，这是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个一定选择空间呢，就是表示了美国准备接受啊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最后联合调查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联系到这个不久前，就是这件事情之前，这个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那个袭击事件，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这个英国这个首相说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指认与伊朗有关系。就如果是这件事情跟伊朗也有关系，是这个眼下这个副驾驶想要这个制服驾驶员，然后让飞机坠毁这件事情，假如也有关系的话，

0: 下一步它这个效果，政治效果就是会给以色列10月27日大选后，那么11月3日美国中选后，美国单独或者美以联手对伊朗进行恢复军事打击乃至扩大军事打击啊，增添了理由。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国内啊，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之际，那安全问题是竞选活动的重要议题之一，所以您分析以色列政府会不会借着这个事件强化安全叙事，影响选民的情绪？
0: 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内塔尼亚胡的办法呢，首先是加固他所谓安全先生这个印象。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出现了这个迪拜航司啊飞到这个特拉维夫航班出事这个事情呢，内塔尼亚胡马上就高调处理这个事情，一是到机场啊，这个接这些人，哎，这些这个乘客，特别是被内塔尼亚胡誉为英雄的，哎，这个水暖工等人，而且呢，内塔尼亚胡盛赞了这个驾驶员，也就是印度裔的驾驶员，说他是个英雄，然后但更重要说，你看看。在这个事情出的前一天，我刚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我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说要在大选前，这个伊朗或者是以色列可能要面临这个比较严重的恐怖袭击，被我说准了吧，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部署，而且现在我对伊朗不会客气，我对这个真主党不会客气，我对哈马斯不会客气，完全都是一个安全叙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现在是对这个反对派阵营啊进行这个分化，进行瓦解，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动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所谓亲内塔尼亚胡的舆论，现在这个已经都充分动员起来了，实际上也是在协助内塔尼亚胡啊为这个选举造势，向选民证明以色列要实现永久安全、绝对安全是离不开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刻离开美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7: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

0: 在十一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方面啊，围绕伊朗代表团在纽约的行程，双方说法也截然不同。美媒说，卢比奥28号要求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伊朗代表团立刻离开美国。那伊朗方面则反驳说，行程早已报备，不存在临时被驱逐，还说这是美方谈判失败以后编造的勒令离境的故事，要做舆论战。那您分析到底是逐客令还是正常的返程呢？
2: 从这个基本外交常识来看呢，这个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是有依据，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当这个伊朗代表团要入境美国的时候，他要办理签证手续。办理签证手续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必须要写明你什么时候入境，什么时候离境。然后呢，美方进行审核，然后把这个入境时间和这个离境时间同意以后，才会发放签证。我们知道阿拉格奇外长是29日凌晨离开这个纽约的，说明呢他是按照签证那个规定啊离开的这个纽约。那么这个当中呢，应该说一是签证办理过程中双方有技术层面的沟通，这是一。第二呢，既然这个签证是可以拿到的，因为美方事先已经这个是放出信息，包括佩泽西奇扬总统，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啊，伊朗代表团呢，他这个签证是能够发放的，但是呢规模要比去年小。那这个呢并不重要，因为伊朗就是要到联合国这个舞台去发出伊朗的声音，去争取更多的国家对伊朗的理解、同情、支持，包括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风控政策上的理解、支持等等。同时呢还利用这个机会开启了与美方的接触。你比如说这个伊朗代表团到了纽约以后，阿拉格奇外长与这个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谈了3个多小时，然后呢后续呢又在纽约预留了与美方继续接触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等待这样的机会。而且呢从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最新这个发出这个信息看呢，28日上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实际上他把这个事情就给漏了。也就是说28日至少他们是有接触的，美伊只是美方没有达到他想要那个结果，可能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找回面子说那我就把你驱逐了。我觉得这个是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呢我认为呢这个伊朗方面说的我这不是被驱逐，他是有这个就是至少是外交常识上他是站得住脚的。
1: 那如果这次的离境风波是跟这次的谈判有关啊，那关键来看这次接触了。美媒说白宫28号曾经认为与伊朗的谈判会取得进展，但是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导致卢比奥发出了逐客令。那您认为美伊这次纽约接触为什么又是无果而终？
2: 这个首先这个接触之前双方应该是都有所准备，双方呢也有意愿接触，有意愿接触它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对方快撑不住了，就是说美方认为呢我对曼德我对这个阿曼湾以外的外海风控，伊朗的你这个现在石油出口基本被我封死了，然后你这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外从事国际贸易也被我掐死了，另外美国还推出什么世纪制裁，觉得现在这个已经应该是见效了，然后想要通过与伊朗的接触啊检验一下见效没有。伊朗反过来觉得呢，他事实上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有效风控，当然离他最终实现

0: 这个彻底的排除外力的对海峡的管控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将来说假定伊朗实现了对海峡的有效管控，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就是说，伊朗自己的船进出海峡那是自由的，没事的。哎，其他国家要向革命卫队报备，接受革命卫队管理，革命卫队让他过他就得过，不让他过他就不能过。然后呢，还要征收费用。哎，虽然说不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相冲撞，我不收通行费了，但是呢，我可以收其他的费用啊，什么环保费啊，服务费啊，什么应急处置费，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收的。这个通行费名义下的费用可以通过这些费用把它找补回来。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伊朗的这个比较这个理想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认为呢，还又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叫双海峡联动，对美国的压力已经不小了，也想检验一下美国在这种压力下，特别是中选临近的时候，是不是会向伊朗做出重要的妥协？所以呢，双方才得以呢，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期间能够实现这个比较高的官方接触。当然，现在呢，看来呢，双方所认为的那个前提基本上没有达到，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中选后，在以色列的大选有结果以后，那么美以联手恢复或扩大对伊朗的全方位打击，然后呢，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态势，从而呢，在这个基础上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让他签城下之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那么现在从谈判的这个焦点来看啊，双方并不是没有谈判意愿，而是在等对方先让步，都有意愿，但是等着对方先眨眼。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情况？特朗普还说，美国可能在11月选举以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您认为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的僵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0: 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为了想要快一点取得这个成果，我看呢策略上有些调整，因为原本就是依据以前那个谅解备忘录方面所涵盖的伊朗方面的要求啊，这次呢，伊朗是把它这个分波次使用，也就是说，此番呢，伊朗提出呢，我可能会在7天内让海峡恢复通畅，但是呢，他铺垫了部分条件，没有提出全部条件。部分条件就是说，美国解除对阿曼湾以外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然后呢，美国需要停止包括动员以色列停止在各条战线上冲突，包括以色列不要再打哈马斯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也不要再打真主党了，这个所有的战线都停止，就先抛出了部分的这个诱饵，看美国呢是否呢会这个让步。结果呢，美方呢现在就是一口回绝了。那么一口回绝了，那现在来讲呢，也就是说仍然是僵持状态。僵持状态，那美国以色列做的工作现在就是加紧军事准备。当然了，前提是他们应对好所谓的中期选举和以色列国内大选，形成一个对这个美国领导人和内塔尼亚胡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才能做这件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空袭47次。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迪拜航空事件是恐袭，7国集团就增加柴油的供应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激战，并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一日表示，过去一天多地遭沙特方面发动47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方面对沙特南部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发言人2号表示，战机在过去3小时针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动向、人员及装备实施20次空袭。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前一天报道称，政府军1号在塔伊兹省南部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另据地方当局消息，胡塞武装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还指出，胡塞武装上月29日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

0: 据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予以否认，称联军的说法是谎言，旨在掩盖早前对胡塞武装莫须有的另一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达万人部长达尔2号表示，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下的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将召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会议将于下周举行。达尔并指出，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 另外，据迈阿密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中受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
2: 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吉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 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 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下正值越南河西岸的橄榄生活季，但是巴勒斯坦民众2号却在采收期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的阻挠。 在西岸城镇贝塔，士兵向巴勒斯坦民众和前来协助采收的活动的人士投掷催泪瓦斯，烟雾快速弥漫，手持军械的以军阻止民众采摘橄榄。伴随阵阵枪声，人们被迫逃离。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在采收季由以色列定居者偷摘橄榄，制造破坏，以军赶到现场驱散人群。当地巴人的橄榄采收面临很大困难。 橄榄种植和橄榄油的产业是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越南河西岸的橄榄树。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2日召开视频会议，最终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 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将协调炼油厂检修安排，适度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并且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 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内完成，首批20天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不得在集团内部限制能源出口，并且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国际能源署在20天内提交落实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涵盖储备补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作出宣布之后，马上在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美国政府近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甚至限制柴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委员会2日表示，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这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而面对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欧盟表示愿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研究释放储备以缓解市场的压力。
2: 欧盟委员会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增加市场供应。欧盟委员会表示，限制出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欧盟愿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应对。
4: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2: 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近期就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展开协调。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表示，欧洲柴油价格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翻倍，相关磋商持续了数月，并非因美国借日施压才启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规模为历来最大。国际能源署署长本周表示，其中约1/3仍未投放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释放储备由国际能源署组织，欧盟委员会负责协调成员国立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披露美韩贸易框架协议下对美投资项目，称韩国将投入84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韩贸易协议持续迎来利好，当中包括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提高石油采收率项目，从而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化美国未来的能源主导地位，并确保能源安全。本周稍早前，特朗普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国能源项目的投资计划，规模最高达2000亿美元，内容包括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1座6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不过，韩国政府表示，部分项目仍需进一步协商，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单方面指控阿塔窝藏恐怖组织头目，欧元区通胀创3年新高。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军方一日再次对阿富汗发动空袭，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方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9: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10: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9: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10: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9: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能源价格急升，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快速升温，而且升幅是三年新高。欧洲统计局表示，上月欧元区调和通胀率按年上升3.8%，远超九月份的3.2%和市场预测的3.6%，是2023年九月份以来最高。主要是能源价格按年急升近9%，同时服务价格高企。也导致扣除能源、食物和烟酒的核心指数加快上升至2.5%。分析师指出，虽然通胀升温令欧洲央行担心，但是由于其他价格没有跟随能源价格反升，反映出并没有出现次轮通胀效应。加上近期债券市场震荡，央行更大机会等待更多数据和市场情况稳定下来，到12月份才做出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决定。内地多部门8月份密集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等方面。眼下政策落地已经有1个多月，有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仍在调整。
11: 8月28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当天也有政策跟进。落地1个月后，中指研究院10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10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房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内地楼市城市和项目分化明显，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
12: 我觉得政策传导到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和上海啊，这些那个大那个就核心的这个一线城市，那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各种这个资源啊等等啊，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因素的支撑，我觉得它还是说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政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这个修修补补，我觉得作用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11: 九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为25个，上海以0.5%涨幅领跑，9个城市持平，66个环比下跌。 成交结构方面，从30个代表城市今年一至八月成交的单套住宅面积看，新房120平方米以上户型的成交占比不断提升，显示改善性住房需求表现较为突出。而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则更多集中在低总价小面积房源，代表着刚需。
12: 二手房市场，北京和上海的话，更多的是300万以下的。如果从成交总价来说，大概占了将近70%，七成左右。那么从它的成交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占比，占到了整个市场中的大概60%左右。那特别是70平米以下的，大概占了1/3多。
11: 黄云认为，楼市金九整体成色较为一般，四季度预计延续既有筑底态势。新房方面，核心城市需求端政策效应仍将逐步释放，二手房挂牌规模预计仍处相对高位，价格短期仍可能延续调整。与此同时，828新政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项目开发、销售和资金回笼节奏上，其对新增供应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逐步显现。四季度是传统工地集中期，因而预计2027年起新政相关影响或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台湾在2026年将举行地方选举，并将于下个月投票。近期检警侦办全台涉贿案超过1200件，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就质疑侦办标准不一，质疑司法对民进党人士格外宽容。而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嘲讽，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3: 刚好来三名市长拜票啊！好，谢谢啊，来动算啊！
1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彰化县辅选，巧遇原来是民进党籍脱党参选彰化县长的邱建富。彰化县长选情激烈，多方人马竞逐，加上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因涉及贿选遭收押，更冲击蓝营选情。
15: 谢典玲的案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嘛，他以为对民进党让步，民进党就放过他。我想这个让我们学到一课，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
14: 民众党表示，台湾检警目前侦办全台涉及选举贿选的案件超过1200件，但标准不一。
16: 请大家吃一份50块的豆花，也是发动搜索；何清纯肇事的餐盒，有炒面，有卤蛋，有香肠，还有油豆腐。来，我请问一下，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民，金瓦较贵，而且金瓦倒灰较贵，彻彻底底的双标，完全不演了。
1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呼吁民进党政府给交代，并声称民众党一定会追究到底。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1: 在台湾，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之后，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求党内立委不得帮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辅选，引发外界关注蓝白合作走向。对此，郑丽文二号强调，这些内容是遭到断章取义，蓝白合作关系并没有生变。
17: 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双方政治角力持续延烧，传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内部会议中下令，党内同仁不得替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站台。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是否蓝白关系已陷入僵局？
18: 闭门的会议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议，里面的谈话是不可以对外转述的，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9: 对。
18: 但是会议一结束，马上就有人特别把邱成远站台与否一事对外泄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17: 郑丽文二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对放话行为感到遗憾，他呼吁在野阵营切勿落入绿营挑拨的陷阱，一旦蓝白内讧自乱阵脚，最后得利的必是民进党。若国民党既有的执政县市无法守住，绿营派系将全面渗透，局势恐将难以收拾。
18: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吃相这么的难看，这么多的绿油油，上下其手，还好过去这几年我们还守住了大多数的地方县政府啊。 如果上下一起，那台湾真的会被掏空、搬光、蛀空了。国民党执政的金字招牌品质保证，那我们很担心被新潮流在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亚运会变历险记，运动员到底经历了什么？
5: 根本上来讲，日本政府并不是很重视，它跟办东京奥运会完全是不一样的。
4: 住集装箱，脚伸不直，还漏水，住宿环境史上最差。
6: 他把他没有容错率当成了一种美德，我的产业，我的社会都这样，没有容错率，所以我是这样的人，我就摆在这儿。
4: 凤凰聚焦，名古屋亚运道歉下的窘境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这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赛事震撼，各国运动员努力提升亚洲的运动成绩，这离不开让人踏实的赛事和后勤保障。不过现实却可能跟各方期待的不一样。从运动员一下飞机就有人被迫在机场滞留十多个小时，没车送，没处去，甚至没东西吃。很快，很多运动员体会到了不分场合、不分国别、不分台前幕后的种种糟心事。一边忙比赛，一边经历了一场名古屋历险记。
1: 为期16天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进入倒计时。截止10月1日，中国队依旧以绝对优势牢牢占据金牌榜与奖牌榜双榜第一。
2: 中国队又赢了，
3: 凭借全力冲刺，
1: 运动场上各国健儿仍在为荣誉拼搏战斗，直至大赛最后一刻。历届亚运会期间，网友们讨论最多的都是本国运动员的表现与成绩，但关于这届亚运会的讨论声却不断跑偏，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吐槽大会。韩国、菲律宾、印度、泰国等多国参赛代表团接连发声，公开表达强烈不满与抗议，直言这是历届亚运会中筹备最差、体验最糟的一届。媒体报道称，此次亚运会各个环节都充斥着混乱和简陋，各国参赛运动员、记者、游客们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各类吐槽视频与图片，内容涵盖吃、住、行、赛事、仪式等多项环节。
4: Okay, so we're gonna show you right that this bed is actually made of cardboard.
5: 我们进的盘都关，我们进双盘都没带，那个都会裂开。
1: 有网友把运动员们的经历比喻成名古屋历险记，过完一关还有下一关，历险从各国体育代表团飞机落地的一刻就开始了，迎接他们的不是接机大巴，而是漫长的等待与饥肠辘辘。9月16日，中国体育代表团部分参赛人员抵达日本名古屋，但组委会负责接播转运的大巴却迟迟没有到位，部分中国运动员在机场滞留长达6小时。除此之外，现场还出现了日本当地志愿者、工作人员无法查询到参赛队伍完整到岗信息的问题，也造成了部分队伍的接驳延误。

0: 如中国体操队21人的队伍，只有2个人的信息能在系统里正常显示，导致他们迟迟无法登上大巴车。机场等候区域除了提供饮用水外，竟然没有任何餐食补给。中国体操运动员张伯恒都被饿得熬不住了。
1: 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到日本住宿的地方，我们竟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七点钟吃的早饭，八点钟飞机，然后我没想到我七点钟吃完早饭，我再能够进到食物的时候已经是快七点了。因为我们落地12点钟之后，我们居然要登记嘛，然后要做一些手续，我没想到在那个做手续和登记的地方竟然用了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然后后面真的熬不住了。
0: 印度赛艇队、哈萨克斯坦射击队等多个参赛队伍同样遭遇类似情况，在机场滞留数小时，部分印度运动员滞留时间甚至超过14小时。当负责接播的工作人员被问及何时能去住宿点时，茫然是大家一致的反应，所有人都是你问我，我问你。
2: 根本上来讲，日本政府并不是很重视，就是它跟办东京奥运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回的主办方是谁呢？是爱知县和名古屋啊，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办。那么他那个日本的中央政府呢，实际上呢只管一些最基础的什么安保啊，最基础的一些东西，他把它当个地方事务啊，就名古屋和爱知县你们看着办，就这种态度。你们发现日本高级公务员不表态了吗？不出现。就你看啊，办大型运动会，西方政客都要在看台上坐一坐，对不对？招招手，对吧？你抢镜，这回亚运会日本人都不抢，日本官员不抢镜。高市早苗，你发现没有？极度冷漠。具体的所有的对接统筹都是地方政府干的，所以他就很难做到全局掌控，所以他就只能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分包。他最后出的几个事，根本原因都是这个，就是有权力负责的人没负责，然后把这个权力下放，但基层呢，他没有这个能力。
0: 在现代商业运作中，精细化管理的概念至关重要，而这一概念就出自日本。巧合的是，它恰恰脱胎于丰田汽车产线上，而丰田汽车的生产总部正是位于此次亚运会的举办地爱知县丰田市。在人们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管理的国家，所以当机场混乱的一幕幕发生时，许多网友都表示很难想象这件事会发生在日本。
3: 日本式管理都成为过学术名词。那么现在呢，在人少钱少、组织快要解体的情况下，过去你对日本的那种管理的一个期待，它越来越成为绝响，或者说甚至对于日本人来说，它可能成为一种乡愁。第一，没人了，日本的人口的高龄少子化造成方方面面的劳动力人才的缺乏。第二，没钱了。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日本现在的财政状况如何，经济状况又如何。第三，没组织了，既有的那些很多公司架构，它还是能够适应过去的日本的那种经济模式以及日本的对外交往模式，而现在这些组织呢，可以说都是金玉其外，老序其中。而这次呢，名古屋亚运会更证明了是败絮其中了。
0: 机场调度失灵仅仅是交通统筹重灾区的冰山一角。整个亚运会的赛事接驳大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延误和迷路的大戏。9月15日男足小组赛对阵双方的韩国队与卡塔尔队，直接被大巴错送至瑞穗公园的棒球场。20日，男篮决赛前，韩国队提前要求安排大巴送他们前往训练场地，但由于主办方行程安排失误，车辆未能按时到达，导致球队无法进行赛前训练。万幸的是，大巴延误并没有影响韩国队的发挥，他们最终在比赛中夺冠。有网友提出疑问，延误可以说是交通拥堵，但为什么会迷路呢？是导航不好用了吗？韩国运动员发布的一则视频也许道出了真相。视频中， 大巴司机右手边开着导航设备，但他却在全程低头看纸质地图找路。和运动员们一样受够了大巴苦的还有记者们。9月26日，乒乓球混双迎来决赛，虽然对战双方都来自中国队，冠军归属中国毫无悬念，但王楚钦和孙颖莎的大热组合依旧吸引了大量记者到场。但看完这场高水平对战后，记者们离场时却发现接驳大巴来不了了，只能携带设备冒着雨徒步离开赛场。一位外国记者边走边怀念杭州亚运会。
4: Thank you. You have breakfast, you have lunch, you have dinner. Three times food. Here, nothing. Nothing for media. You see, before we have a media village, everything there. And bus, you just ask bus immediately come to you. For hosting competition, here, it's, I think it's difficult.
0: 一位日本记者将自己在名古屋站找大巴的经历写成报道。按照国际运动赛事管理，专用大巴接驳处往往都会设立醒目指示牌，标明出发点和目的地，但这位记者在车站却找不到任何指示标识。随后他求助于车站问询处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最终记者只能自己乘车去往驻媒体中心。此时这位记者因第一次参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报道的兴奋之情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对整个赛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浓浓担忧。一位中国记者的话让他记忆犹新，东京奥运会期间盛行的款待之道去哪里了？2013年，东京申奥大使在申奥陈述中向世界发出了一张名为 Omo Delasi 的名片，意为盛情款待的服务与宾至如归的待客之道。而这张名片也是多年来外界对日本文化最深刻的美好印象，但在这次亚运会上，这份美好似乎消失不见了。
3: 一个因素就是日本现在的排外倾向，这种排外倾向甚至是成了政治正确了。你看日本本届高市内阁动不动要对外国人更加严厉，不遵守规则的外国人不欢迎，加了很多修饰语，对外国人严厉是政治正确，甚至成了社会正确，政府把严格管理外国人写进了政府的政策方针，要修法。可以直接的说，这就是政府把排外两个字挂在了自己脸上。日本社交媒体也好就能说出来，为什么米价涨了，是因为外国人来的太多了，来了日本天天吃寿司把米价吃上去了，这就成了笑话了。以前我还客气点说老序，就是老龄化了，可能心还有余，只是力不足，而这次看得出来就是败序。他带着排外意识的，别看脸上堆着笑，但是肌肉一块不多给。这个是已经被泰国运动员拍视频公布于天下了，微笑着给你盛饭，但是多一点你都不能拿。
0: 对于不少外国运动员们来说，这场名古屋历险记中的一环就是吃不饱。泰国代表队运动员拍摄的视频在海外网络广泛传播。赛场内提供的简餐肉类蔬菜分量有限，由工作人员统一分餐，运动员不允许自行二次取餐。对于高强度消耗的运动员来说，这份餐食难以满足能量补给。不少运动员赛后只能前往周边便利店餐馆自行就餐。
2: 他的预算有问题，他报的预算是800多，因为一开始他以为可以节俭办，后来发现不对，原材料涨价，人工涨价，有大量的基建问题，他原先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他这个文化呀，你知道吧，他是算任何东西都是寸着算，他不算冗余量。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么讲，100个人来吃饭，他做105个人的饭他觉得就够了，可实际上呢，最后有可能来120人，来130人，你别看好像来的人不多，就这么不多的人就可以把它冲垮。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工作可不停，
8: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9: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节俭办赛可以说是本次亚运会贯彻始终的一大宗旨，主打一个省钱。既然是节俭办赛，住宿作为支出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自然是省钱的大头。为压缩基建投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传统集中建设的亚运村，采用游轮集装箱模块化房屋、零散酒店拼凑而成的分散式住宿体系，约2000名运动员入住集装箱单元，4000名运动员居住在停靠在港口的哥诗达塞琳娜号游轮，其余人员分散在爱知县各地酒店。部分竞赛项目的参赛人员需要安置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东京，居住在游轮上的运动员前往部分比赛场馆单程通勤就要耗费1.5小时以上，大量精力消耗在往返路途之上。中国乒乓球队就住在这艘游轮上，因此比赛期间的恢复、热身、理疗时间都被大量压缩。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乒乓球队依然获得6金4银一铜的好成绩。在这场吐槽大会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住宿，尤其是集装箱住宿区。网友戏称，对比集装箱的环境，游轮的距离远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印度的参赛队很早就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集装箱，并猜到了条件不会很好，于是在国内1:1复刻同款集装箱房屋，组织运动员入住体验，提前适应住宿落差。但没有准备的韩国篮球队就比较崩溃了，入住后运动员们开启了疯狂发视频模式。35平米的小小空间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为运动员放行李的空间。床体长度仅1.95米，大量身高超过2米的篮球、排球运动员双脚只能悬空床外。韩国男队员卞俊亨拍下的洗手池漏水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网友们直呼条件是真的差。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玄估计是看到自家孩子们住得太差，有些心疼，公开炮轰亚运会住宿环境，称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住宿环境是有史以来最差的。
2: 降本这个事儿啊，这么说，因为一讲大家都觉得降本好啊，可实际上啊，降本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降本看你怎么计算。就当年他升的时候一说降本，他算的这个钱也不用，那个钱也不用，物价涨不涨啊？这几年物价涨得很凶的，人力成本涨得很凶的，所以降本最后就成了钱不够。你别看他后来增加了预算，还是不够，还是不够。那他就各方面就我们讲就非常的紧，就非常的紧。那紧那很多地方方方面面都有问题，像我们老讲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食宿上面好像哎怎么就没多就多2000人你就扛不住了。日本人可能真的没按多2000人准备，他可能就按多几百人、1000人准备的，钱不够吗？他没有想到来这么多。
0: 爱知名古屋亚组委作为本次主办方，一开始做预算的时候，预估的参会人数为15000人，但当实际报名结束后，发 发现参加人数达到了17000人。有人说，2000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多，既然提前知道了，主办方为什么不能早点进行协调和安排呢？因为在主办方的预期中就没有这笔经费，安排这提前预估的15000人都是咬牙将预算一涨再涨的结果。2020年，日本申报本次亚运会和亚残会支出，报的预算仅有1000亿日元。随着物价增长，被迫提高到3700亿日元。据日媒报道，增长的这2600亿日元预算，对爱知县和名古屋市的政府财政压力很大。所以，眼看又要加增2000人的经费，亚组委直接打出了明牌，称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参会人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们，多来的人我们这边很可能安排不了了，因为没预算。最终确实有一部分外国代表团成员是自己掏了腰包，比如菲律宾部分随队官员被迫自行在外预订民宿和酒店。菲律宾奥委会主席公开表示，这些额外产生的费用不应该由代表团自己兜着。
3: 首先，它是一届运动会，它是一个赛事，你要保障运动员和比赛的质量。那么你提出一个节俭办亚运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但是呢，你不能一刀切呀。那么现在看得出来是一刀切了，一句所谓节俭办亚运，这就是按日语来说就是店大欺客了。它都不是店大，反而成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店小欺客。他把他没有容错率当成了一种美德。我的产业，我的社会都是这样，没有容错率。所以我是这样的人，我就摆在这儿，我不去现场，我没有容错率，你接受不接受？
0: 在媒体关于本届亚运会吃住行安排不合理的报道中，不少分析将矛头指向承包商法国公司 GL Event 的不专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亚组委之所以选择这家法国公司，是因为其价格极具竞争力。据报道，在排球馆开幕前，由于该公司的失误，就曾导致电压过高，损坏156盏灯。此外，该公司还运营着男子曲棍球场，在韩国队比赛前，球场内误放朝鲜国歌就是其操作。
2: 怪外国公司容易啊，就转移视线呢、啊，你最后批预算的人他就逃脱了呀，对吧？这也是承包商的义务，承包商有很大一部分钱是要负责来挨骂的。第二个呢，就这么说吧，因为日本最近这几年呢，贪污腐败挺多的，尤其是这个东京奥运会后来腐败一大堆，所以这回亚运会呢，他收着吧，他各方面的这个资金开销啊，盯得很死。这个事儿啊，就甘蔗没有两头甜，就很多时候的确你资金一盯得死了，他就不富裕，他不富裕就是方方面面。你刚才讲的没有志愿者倒，很典型，志愿者培训要钱呐，招募志愿者要钱呐，你就算不给志愿者工资，你食宿是不是要钱呢？你培训是不是要钱呢？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志愿者数量不足，而且培训不足，这都是这种基础经费啊。
3: 东京奥运会当时的运营方呢是电通，也就是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可是后来爆出来一系列的丑闻，使得这个有经验的，当然是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都多得不能再多的这个电通这次就被砍掉了。然后是由法国里昂集团的日本分公司这次作为主承包商，但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背锅的。
0: 嘉宾所说的电通公司就是日本最大的广告与传播集团电通集团。这家公司在有关此次亚运会的报道中也多次被提及。有报道称，就是因为电通集团没有参与这次亚运会的承办，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纰漏。在日本，电通集团是最具实力的大型综合赛事的组织者。2021年之前，如果有类似亚运会这样的国际大型综合体育赛事，一定是会交由电通集团来进行代理和分包的。但2020年东京奥运会贪腐事件爆出后，

0: 电通就基本被踢出了大型赛事的承办舞台。而除了电通，现在的日本很难再找出有足够能力来组织国际大型赛事的代理公司。
1: 现在这个时代办大型运动会啊，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呢，没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日本其实算是一个我们讲中等的强国，中等国家里比较富裕的，中等国家里政府权力比较大的，办这个都很吃力，非常吃力。我们可以看到像世界杯啊，像这个奥运会的，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多国联办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未来这种大型运动会可能中等国家小国一个国家是承办不了的。
0: 日本知名记者久保田纯正针对一些媒体所谓电通缺席导致亚运会纰漏重重的说法，发表了题为亚运会向世界暴露了衰落的日本，这不仅仅是电通的缺席的文章进行反驳。他认为即使电通集团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合同，类似的各种纰漏也会频繁发生。一是因为预算本身非常紧张，本届亚组委根本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余力；二是因为缺乏对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投资，导致了现场的混乱。在久保田纯正看来，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具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所需的资源。他称，目前在日本举办运动会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争议。2023年，时任全国知识协会会长的宫城县知事村井嘉宏质疑县级运动会是否真的有必要。2024年，他以个人意见表示取消运动会也是一个选择，引发了一场重大辩论。最后，久保田纯正得出结论：许多人仍然错误地认为日本是一个酷炫的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继续找类似“如果电通负责的话，一切都会顺利”之类的可笑借口，那么日后在日本举办的国际活动出现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日本这个国家呢，老实讲，它的这个财政不足会是个很长期的事情，因为老龄化的国家很典型的两个，第一个，养老的开支是不是越来越大？养老的开支越来越大，年轻人数量不足，日本的消费税也好，日本的包括所得税也好，它都很重要，它得需要有人工作，有人挣钱，它不足啊。你内需不畅，它的经济就不行，所以它的政府的财政也不足。运动会其实本质上来讲是属于年轻人的，那日本已经进入到一个夕阳红了。其实日本早就不止运动会了，你看日本的围棋也搞不下去了。
0: 9月3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举行记者会，就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运作问题频发向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公开致歉，称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
2: 礼遇运动员，做好赛事和后勤保障，提高竞赛成绩，这本被看作是主办任何国际赛事东道主的最基本的素质。而这一次在一向被看作是整洁舒适有秩序的日本，却让多方大跌眼镜。亚运会赛事激烈，而对东道主的吐槽大会也在会场内外同步火热。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4: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5: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6: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3: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6: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5: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3: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7: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8: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3: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9: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صورت حال ہے گراؤنڈ ریالٹی ویزا ویز خاص کر سعودی عربیہ。
1: 达尔还提到，超过六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10月1日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联合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在中东增加航母和反导系统部署，显然是做好了局势升级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伊朗方面到底有何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4: 伊朗也是做好两手准备啊，一方面呢是伊朗的副外长啊对媒体表示，伊朗已经给回复了美国的建议，那么在等美国的回复，现在表示呢，现在球呢是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呢军事呢依然是在准备下一步的战争，因为呢今天星期五大礼拜呢，有全派教士呢就在批评，应该按照领袖的意见不应该跟美国谈判，甚至呢革命卫队呢也发表声明啊，就是就伊拉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及。伊朗呢曾经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呢，去年一周年呢表示了一个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表示呢继续抵抗呢，能够把美国最终呢是赶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双方的非常的固执，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美国认为现在通过军事施压或者呢是通过经济施压呢，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同样呢，伊朗认为呢再坚持下去呢，最终呢会迫使美国退出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双方在一方面保持谈判，保持这个外交渠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呢，都在为下一步有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呢做准备。所以现在的时间呢是非常紧迫，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双方妥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采访的专家呢都对现在的局势感到悲观，认为有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冲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各国同意在4个月之内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并且在前20天优先投放大量的柴油。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的出口限制。
5: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6: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pétrole brut.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5: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

0: 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威胁将会中断美国对欧洲的柴油供应消息影响，英国柴油价格突破了每升2英镑的历史高位。英国政府官员2号出面安抚公众称，英国的柴油供应充足，但是当地的媒体则指出，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进一步的侵蚀英国的经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要求欧洲国家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来协助美国降低柴油价格，这被外界认为会对他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有帮助。英国约3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2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
3: Yeah,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2: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10年期美国国债进入10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5.34%。30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6%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1: 国际油价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6美元，收于每桶91.11美元，跌幅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0.06%。美国柴油期货从高位回落3.25%，跌到了每加仑4.49美元左右。稍后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 APEC 峰会，稍后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中国顺利举行，并且愿意出席本次会议，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局势。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的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攻势持续，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遭到了一架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有建筑被无人机所击中。俄军最新一轮无人机攻势击中了基辅的一栋建筑，引发火灾，大楼的高层有浓烟窜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多块无人机的残骸。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市的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还袭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以及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乌两军二号的主要战斗是集中在了顿巴斯的多布罗布尔方向和扎波罗热州和奥列霍沃地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观察。
1: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3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这个方向左右翼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和第15旅发生了临阵的脱逃，但是被乌军前线的督战队而阻止。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约一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住。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俄军又一路的攻城部队通过了洪罗德尼克，切断了梅尔尼克和特拉布兰肯卡之间的道路，这是奥列霍沃乌克兰守军最后一条通往城外的补给线路。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3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
2: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战线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现场观摩中兴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普京表示，此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能，所有的任务均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所完成。
3: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鲍尔

0: 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克宫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1: В учении Центр 2026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свыше 47 0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ют задачи на 11 полигонах и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0: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捷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捷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根据日经新闻2号的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以消耗目标的防空力量。另外，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就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将在评估性能的同时来探讨两国之间今后的合作。中国外交部日前强调，日本应当彻底放弃在军事化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3: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小野寺五点一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 Skyfall 公司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日本还在推进探讨给自卫队导入乌制攻击型无人机，或许将着眼于全面引进。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另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这款用于打击舰船及同类目标的陆基导弹最早将于下一个财年启动研发，并明确载于今年底定稿的3份主要安保文件。报道说，这是日本推动部署远程打击导弹的一环。这类导弹可从敌方攻击范围外发射，关键特点是使用民用零件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它将补充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及美国制战斧导弹。传统导弹价格高昂，一枚战斧导弹成本约4亿日元，折合超过250万美元。新导弹牺牲了精准度与威力，但更加便宜。这涉及减轻弹头重量，并使用性能低于军规感测器的民用摄影机。主要目标是消耗对方的拦截导弹库存，让随后发射的导弹更可能命中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根据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智囊、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被指曾经滥用职权，肆意的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那预算门丑闻曝光之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的民众强烈不满，要求祝和生辞职。有民众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当被追究责任。
4: 针对媒体报道，祝和生起初拒绝回应。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祝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据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祝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修剪那须乌山市和那克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而在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就曾为祝和生助选，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祝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

0: 特朗普预计任命人工智能顾问统领新组建的人工智能部队，那么谁将会成为 AI 沙皇呢？另外，特朗普启动了全国集中助选巡回，今天晚上在亚拉巴马州发表讲话催票。那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怀珍，早上好，把时间交给你了。
1: 您好，杨子。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其人工智能顾问，统领新组建的人工智能部队。 克莱顿目前身为国家情报总监统合18个情报机关，也是美国情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预计他出任特朗普的人工智能顾问之后，会继续保留现有的情报总监职位。特朗普上个月就表示，正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由一名被形容为人工智能沙皇的人率领。至于具体的内容，他并没有透露。而外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有朝一日会统治人类。 甚至消灭人类。不过，特朗普表明不会因此而放慢发展人工智能的步伐。至于越界的事宜，则由政府规管和科技业界自律。 而美国九月的就业新增长也明显放缓了，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也升到4.2%，疲弱的数据进一步降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份会继续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随之回落，美股则走高。
2: 美国劳工部二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4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此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也被下修。美国劳工部将8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由16.2万个下修为13.3万个，将7月非农就业岗位的变化由增加2.1万个下修为减少1万个。两个月合计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少增加6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则由此前的4.1%升至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
3: 数据公布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当天则为疲弱的就业数据辩护，认为应结合过去数月的整体趋势，判断劳动力市场，并强调私营部门就业仍然强劲。And
4: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jobs numbers is that they go up and down, and you have to smooth through over the last 3 or 4 months to see what's going on. And those numbers are really positive. And the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is still booming.
2: 劳工部数据则显示，九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 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 4.4万个转为减少 1.7万个，临时用工就业减少 1.1万个，受人工智能影响，信息服务减少 1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 就业岗位分别减少 0.7万和0.9万个。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预计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近8%，美债收益率则回落，推动当天美股走高。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美国的中期选举，现在倒数1个多月了。总统特朗普现在选择深入共和党票仓，力图催出基本盘，协助共和党守住国会的控制权。根据 ABC 新闻的最新报道，特朗普继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之后，将在当地时间，也就是今天2号的晚间7点左右，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举行造势集会。他表示，此行是要感谢一直支持自己的选民。不过，在全国
0: 施政支持率现在降到30%的背景之下，如何把这些铁杆支持转化为投票率，现在成为了共和党的选战关键。而此行除了要巩固票仓，也是着眼于争取亚拉巴马州第二国会选区，因为选区重划之后，共和党现在被看好有望击败民主党的现任众议员，拿下可能会影响到众议院控制权的一席。而共和党当然也希望借助莫比尔市当地媒体，能够涵盖到邻近 的佛州的优势来扩大整体动员的效果。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怀珍带来的相关分享。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发动大规模攻势。巴基斯坦外长称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当前局势。中方欢迎普京出席 APEC 峰会，并且期待与俄方携手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现场观摩中兴2026战略演习，强调所有任务均借鉴俄乌战事的经验。特朗普指出，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缓解油价，现货集团宣布将会协调释放1亿桶的柴油和原油储备。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爆出丑闻，曾经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预算。内地多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氛围，民众参与各类活动欢度国庆佳节。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1: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5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纵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纵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纵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海吴淞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2号的晚间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节目汇聚了魔术、科技、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要素，现场氛围热烈，观众掌声雷动。
2: 来自不同领域团体、学界、演艺界等多元界别人士，2号晚汇聚香港红馆，共同呈现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抗力，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出席。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而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则有助把握国家高速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

0: 发展大局。
1: 站起来，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复兴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0: 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涵盖流行金曲、传统粤剧、舞蹈、魔术等多元节目，让传统戏曲和创新元素相碰撞。现场背景乐或层次丰富，或大气磅礴，为观众带来深深的共鸣，不时掌声雷动。武学大师李小龙为元素的演绎刚柔并济。以华侨家书为主题的舞蹈传递淡淡乡愁。
2: 我大致上系知啦。
0: 更有魔术师及机器人互动，现场科技感十足。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
3: 踏入国庆佳节，多场盛事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欣赏完国庆烟花汇演后，还可以观赏国庆文艺演出和无人机表演，进一步提振本地旅游、消费、零售等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4: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青团2号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次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且深化对国家的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纳指涨幅逾1%，稍后见。

0: 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五集体收涨，最新公布的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低于预期，缓解市场对于美联储10月加息的担忧。科技股领涨，英伟达一度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176点，涨250点，涨幅0.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7190点，涨319点，涨幅1.19%。标普白指数收报7722点，涨56点，涨幅0.73%。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号就报道，涉嫌袭击机长的嫌疑人去年曾经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的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的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的职位。而另外一名消息人士就称，该飞行员是阿曼公民，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且在阿联酋生活多年。那么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的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就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当中受到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2号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马奇切尔就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的调查当中。以色列当局就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疑问。
1: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1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2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基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

0: 湖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警方二号表示，有两名伊朗籍的男子因为涉嫌策划针对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而被捕。英国内政大臣对此就表示，英国将保护犹太社区，肃清反犹主义，并且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被捕的两名男子是为35岁的萨勒西与36岁的艾哈麦迪扬，两人多年前乘小船入境英国，一人已经获得庇护，另外一人正在申请庇护。警方就指控两个人搜集爆炸物零件，侦查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及犹太会堂等目标，并且和可能位于伊朗的境外第三方保持联系，试图在赎罪日期间来发动袭击。警方此前在曼彻斯特市中心将两人逮捕，并且在利物浦及索尔福德的相关住所附近展开搜查。目前两个人已经被正式起诉，将会于3号出庭应讯。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的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的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平民，另外有一人受伤。根据报道，三名村民刚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就毫无预警地开火，而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巴方消息人士就表示，印方的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而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的平民贴上了所谓渗透者的标签。阿富汗塔利班的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二号就称，阿塔临时政府强烈地谴责巴基斯坦再次对阿富汗发动跨境空袭，称攻击造成了数十名的无辜平民死伤，警告巴基斯坦将会为其严重侵犯主权的行为付出代价。
2: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穆贾希德明确警告称，巴方将为其越境军事打击的行动付出代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力量将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采取适当且强力的回应和反击措施。袭击发生后，阿塔武装部已提升了边境地区的戒备状态，并在杜兰县沿线及库纳尔省等重点区域加强了兵力与防御部署。阿塔当局则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跨境空袭行为予以干预和谴责，要求巴方立即停止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和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黑客攻击，那其中3家发生了客户的信息泄露。五大银行同时遇袭，在韩国的金融界尚属首次。根据韩国金融部门2号的消息， KB 国民银行和韩亚银行遭到疑似由 AI 驱动的黑客攻击，造成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而 BNK 釜山银行、有利银行和 NH 农协银行也是遭遇到了黑客的攻击。此前，新韩银行曾经在9月30号遭到了类似的黑客攻击，造成大约2.5万名的客户信息泄露。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欧洲将会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稍后见。

0: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每年十一假期的安排，可能也是很多家庭一年当中出游的重头戏啊。国庆长假，如果您不想在人山人海里赶路，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漫游吧。试想啊，早晨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山风裹着清冽的茶香。那地处贵州北部的凤冈就能给您带来这样的美妙体验。在凤冈呢，层层的茶园和原始森林相依相偎，绘就出独一无二的茶海森林康养画卷。行走其间，呼吸的是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目之所及呢，是漫山遍野的翠绿。那说到康养，气候正是凤冈最好的名片了。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充沛的降雨与常年的云雾，既滋养出茶叶的鲜醇，也让空气格外的温润，对身心都是天然的疗愈。国庆前后呢，这里是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正是徒步、品茗、冥想的好时节。而且十月也是处于秋茶的采摘季，这个时候来凤冈，绝对是好看又好玩的时候。那凤冈今天还有一些阵雨，明天起到假期结束都不会有雨水打扰。那最高气温是在21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普遍是在16度上下，白天很舒服，早晚出门需要加一件外套。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9月30号，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继续影响我们国家，青海北部、甘肃中东部，还有宁夏、陕西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更是达到了12到16度。那国庆假期首日，这股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还有华南中北部等地都是出现了4到8度的降温，局地还超过了10度。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今天到5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还有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8到10度的降温，同时很多地方会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今天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还有贵州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的中部等地都会被大雨覆盖，像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还有云南的东北部、四川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请避开雨大的时段出行，多注意交通安全。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下一档我们再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巴基斯坦外长称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当前局势。中方欢迎普京出席 APEC 峰会，并且期待与俄方携手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现场观摩中兴2026战略演习，强调所有的任务均借鉴俄乌战事的经验。特朗普指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缓解油价，七国集团宣布将会协调释放1亿桶的柴油和原油储备。日本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爆出丑闻，曾经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预算。内地多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民众参与各类活动欢度国庆佳节。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之内遭到了沙特空袭94次。为了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沙特据报计划在近期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就提议应当先进行政治与外交协商。而巴基斯坦外长则表示，下一周将会在利雅得开会讨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问题。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
2: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1: 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2: अन करीब पूरी एसपीडीसी की स्ट्रेटेजिक पॉलिटिकल डिफेंस कमेटी की मीटिंग अन करीब इन प्रिंसिपल तय हो चुका है को रियाद में होने जा रही और उसमें मक्का मुकर्मा कोर्ट के नीचे उसको एग्जामिन किया जाएगा। इस वक्त जो सूरत हाल है, ग्राउंड रियलिटी विजावेज खासकर सऊदी अरेबिया।
1: 达尔还提到，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联合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1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